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假期温馨提示，提醒广大驾驶员，一呢是要留意免费高速通行时间，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前仍然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建议根据实际的位置和时间提前就近选择收费站，先驶离高速公路，确保能够享受到免费通行政策，避免因为错过免费时段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
3: 二呢是了解路况信息，假期出行前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微博、易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尽量绕避流量大、易拥堵缓行路段和收费站以及施工作业路段。
4: 三呢，就是一定要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出行前呢及时了解天气情况，遇到极端天气尽量减少自驾出行，如果确实需要自驾出行的，建议合理选择出行的时间、出行的线路，绕开受极端天气影响的路段，如果在行驶途中遇到突发的极端天气，通过时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车距，不急打方向，不急踩刹车，一定不要加速超车。
3: 四呢是牢记谨慎驾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同样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节目的直播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身边的那些好去处。这两天呢，我们会和大家持续的在唐山逛一逛啊，一个地儿一个地儿的给您说明白了，说透了啊，里面包含了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详细的这个攻略啊。因为有的地方我们也没去过，也是呢这个从网上各种找各种看啊。同样呢，也欢迎您啊，把您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地方或者觉得不错的地方推荐给我们。不仅仅包含河北省内啊，包括河北省外呀、国外咱就先别说了啊。
0: 对，
1: 先把自己家门口转明白再说啊。
0: 对，
1: 就是中国你去过的哪些地方觉得特别好，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今天呢，我们去到的地方是唐山的滦州古城啊。滦州古城呢是位于河北唐山的滦州市，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的历史渊源呢是非常悠久的，在辽代天赞二年，就是公元923年的时候，契丹耶律阿保机在此就建成了，设立了滦州永安军。滦州古城初建时呢，是乘那种舟船之行，元宝之势啊。2010年4月份的时候呢，滦州古城开始重建，2012年对外开放。所以说，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滦州古城呢，是在原址上面进行了这个重建啊。当然了，也保留了当年的一些特别的风貌。
0: 没错，它的整个的建筑风格呢，是以明清的建筑风格为主，融合了江南水乡的元素，复原了古城门、钟鼓楼啊、接官亭等等众多的历史建筑。城内呢有青龙河、九龙溪等等水系，河道上坐落着15座桥，每座桥都由滦州的历史典故和景观命名。特色景点呢，比如说有东城门迎宾广场啊，复原了辽代建始时的后墙阔瓦，可以了解18帝王寻滦走马的辉煌历史。紫金塔是滦州古城的制高点和龙穴所在，塔高36.03米，8角7层，供奉7宝如来等众佛，可以登塔来俯瞰古城的全景。另外呢，还有文庙啊，模仿了曲阜孔庙的格局而建，庄严肃穆，也展现了孔孟圣贤的文化。另外呢，还有这个滦州衙门，也是复原了这个民国时期杨三姐告状的县衙场景，让人感受历史的厚重。
1: 当然了，在这个地方呢，也会有一些文化特色进行展示啊。每周呢都会有精彩的契丹民族祭火大典，还有像评剧啊、皮影戏啊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啊。至于怎么去呢，因为它不在唐山市区里面，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呢就有点懵啊。其实你自驾直接导航滦州古城就行了，周边停车场挺多的，停车方便，节假日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旺季啊，可能会比较拥挤，早点去能占个好位置。如果您坐高铁的话呢，其实很方便啊，坐到滦州站，出站之后打车10几分钟就能到古城了，费用大概就是出租车的费用就10几块钱啊，又快又省啊。同时呢，您坐大巴也可以，因为在唐山的各个这个县市都会有直达滦州的大巴车，到了滦州客运站再转公交或者打车，也就能到古城了。
0: 哎，另外呢，咱们来说说住啊，这个古城内里边有客栈啊，像什么半日闲居啊、闲居啊，还有云之南啊、邂逅等等这些客栈，古香古色，环境优雅，位置也不错啊，出门就能逛古城。不过呢，就是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可能价格稍微会涨一点啊，最好是提前预定。另外呢，古城周边的酒店预算有限，或者想住的更现代化一点呢，可以选择古城周边的酒店，价格相对亲民，还有一些连锁酒店啊，品质也有保障。就是离古城稍微有一点点距离啊，得走几步或者是打个车。
1: 走几步怎么了？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在这个地方能吃到什么东西啊？其实唐山的好吃的也挺多的啊，在这个地方您可以尝尝好家火烧，这是当地的特色，外皮特别酥，咬一口嘎吱嘎吱的。馅料的种类有很多，有驴肉的、猪肉的，还有这个蛤蟆吞蜜的。好多人这啥？其实就是白糖和麻酱做的这个馅儿
0: 啊，
1: 就是偏甜口的，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0: 另外呢，还有这个滦河红鲤啊，滦河的特色鱼类，鱼肉鲜嫩，清蒸或者是红烧都是可以的啊，都非常好吃。不过价格可能会有一丢丢的高啊。另外呢，就是小吃街，那古城里的小吃，烧烤一条街，什么烤串啊、臭豆腐啊、章鱼小丸子、老北京
1: 全国小吃街都这样，
0: 都一样啊，各种的小吃琳琅满目。咱晚上逛的时候啊，光吃逛吃也是比较有氛围感的。
1: 对，另外呢，也推荐一个比较小众的打卡的方式，就是您沿着这个青龙河，就是在景区里面有一河叫青龙河啊，感受一下北方水韵的韵味儿。两岸呢有很多民族风情的酒吧、茶吧、 还有咖啡馆，逛累了可以坐下来喝杯东西放松一下，同时呢也可以乘船环游。上船点呢在古城东门旁边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紫金塔的这个位置，来体验不一样的古城。

0: 风光。
1: 哎，
0: 总之啊，这个滦州古城呢，它其实是在原址重新修建的。当然了，修建之后呢，除了原来的风貌之外呢，也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现代的气息在里面。在这里面呢，您可以感受到这个古代和现今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魅力。
1: 嗯，
0: 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逛一逛。那这个地方建议大家呢，还是两天的时间住一宿比较好，这样子会比较轻松自在一些，不会特别赶喽啊。
1: 哎，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唐山的这个滦州古城，来感受唐山的那些特色的景区。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 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分析研判了假期道路安全形势，发布了交通安全提示，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0: 首先呢，假期群众中长途旅游返乡探亲出行需求大，旅游客运和自驾出行安全风险上升。从近三年事故情况来看，假期观光旅游出行人员交通事故大幅高于平日，小客车异地肇事占比逐年上升。
1: 另外呢，假期高速公路是免费通行的，流量大幅增加，大城市周边路段易拥堵，服务区出入口等部位还可能会出现流量倒灌，疲劳驾驶、没有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等肇事风险大，热点景区、网红打卡点还有商圈井喷过载，停车困难，人车混杂，特别是部分景区位于山区和农村地区，路幅窄、照明差，急弯陡坡比较多，事故风险会更高。
0: 此外呢，高速公路流量激增，促使部分物流运输转向普通国省干道，恰逢假期返乡人员出行增加，务工务农活动集中，农村地区交通环境更加复杂，超速行驶、强超、强汇等交通肇事风险高。据气象部门预测，假期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沙尘，南方地区有较强雷雨天气，将给当地交通出行和交通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1: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自驾出行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不疲劳驾驶，不超速行驶，遇到雨天呢一定要减速慢行，驾驶带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仍然要专注驾车，不要脱手脱眼，另外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到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千万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
0: 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突然变道、冒险倒车，驾车前往景区山区，行经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路段要减速慢行，行经农村山区公路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景区周边道路车多拥挤要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乘坐客运车辆出行切勿乘坐站外揽客拼盘黑车、超员客车及非载客车辆，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发现违法行为应主动举报。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节目的直播。猪肉啊，可以说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之一啊，比如炒着呀，或者是做什么五花肉啊，等等等等哈。但是呢，可能有些朋友啊，不太了解猪有哪些部位吃了会影响到人的身体健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和各位共同分享一下。
2: 你真的知道猪肉怎么吃吗？猪身上最值得吃的四个部位是哪些呢？第一个部位是猪瘦肉，猪瘦肉高蛋白、超低脂肪、低胆固醇、低热量，五星推荐，建议您吃。还有猪里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低热量，也很推荐您吃。第三个部位呢是猪耳朵，猪耳朵也有着很高的蛋白和较低的脂肪，以及低胆固醇、低热量的特点，也推荐您吃。第四个部位呢就是猪腿肉，注意哈，这个猪腿肉不是猪肘或者是后臀尖，猪腿肉同样有着高蛋白、较低脂肪和低胆固醇、低热量的特点。并且呢，我们给您推荐的烹饪方式啊，是采取炖、煮和炒的方式，尽量少用油炸、烧烤，并且保持少油少盐，以防因为不当的烹饪方式将好肉变为了不好的肉。那么猪身上建议您少吃的三个部位是哪些呢？首先第一个部位就是猪颈肉，这一块啊脂肪含量是超级高的，还有猪肋条肉，胆固醇含量也是很高的。第三个呢就是猪五花肉，它的热量也是比较高的。对于这些部位呢，吃起来啊确实是很香，但是呢脂肪含量高，热量也高。那么按照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每天饱和脂肪功能呢不应该超过10%，这些肉啊每天摄入不超过50克是比较合理的，也就是大概一个手掌的大小。那么这猪上还有三个部位是您宁愿扔了也不要吃的。第一个呀，就是含有病变淋巴结的花子肉。淋巴肉啊，通常是指含有淋巴结的血脖肉和喉气管肉，因为一旦病变的淋巴结剔除不彻底，加热不到位，这一些病原体啊就可能感染食用者。第二个呢是含有甲状腺的栗子肉。栗子肉啊，是指猪气管喉头前下部部位含有甲状腺的肉，误食后呢，可能因为摄入过多的甲状腺素而出现类似甲亢的症状，比如说心悸、气短、头痛、耳鸣、呕吐、腹痛、腹泻等。第三个部位呢，就是含有肾上腺的小腰子。小腰子啊，是指猪肾脏上方的甲状腺，由于其中含有肾上腺素，食用后啊，可能因为摄入过多肾上腺素而引起血管收缩、血流不畅、血压升高，表现出头晕、心慌、心悸、全身无力等。不过呀，也不用过于担心会买到这些肉，因为在正规屠宰场屠宰猪的时候呢，都会进行摘三线的处理，只要在正规商超买肉，一般呢是买不到这些肉的。因此从食品安全的角度考虑，尽量不要使用土家屠宰、自家屠宰和其他来历不明的猪肉，选对部位，猪肉的营养也是很好。

0: 的，但是呢，还是提醒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咱们每天吃红肉呢，不超过50克。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

0: 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你看这什么写的？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4: 这么多？哦，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2: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 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9: 杀了夏明翰，
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0: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0: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5: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0: 我先告辞了。
6: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7: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8: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8: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8: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志华，
6: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
1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这陈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20: 能的。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3: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5: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5: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1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7: 中南海的会客室。
2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4: 什么呀？
1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7: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4: 你的身体，
17: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4: 疼吗？
17: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7: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5: 你们吵架吵完了？
2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7: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2: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7: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4: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7: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1: 一、二、三。
1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

0: 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老婆，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

0: 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队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

0: 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1: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3: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3: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

0: 科，一击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美。

0: 的是老化设计进去，不仅更方便他们，也会让他们住得更加安心，更加的踏实。
1: 没错，
0: 第一点注意就是动线一定要宽敞。
1: 嗯，
0: 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你可能不在乎，哎，我正着不行，我侧个身我走是吧？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小磕小碰，我闪他一下，我毕竟灵活啊。
1: 没错。
0: 但是如果老人在家里面的话，你就需要注意这个问题了，因为年轻人现在你白天工作啊，晚上在家的时间呢，你活动的范围其实非常小。很多人说到了家之后会发现沙发、餐厅、床。浴室就够了啊，浴室还仅限于马桶那个区域，大家在上面坐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啊。但是老人啊，就是白天在家里面活动的这个空间就会比较多了。比如说你家具的布局一定要留够足够的空间，过道啊、房门啊，这个通行宽度至少要在90公分。
1: 嗯，
0: 而且这一点不仅是老人执行，就是站立行走的时候通过。如果老人这个腿脚不方便，需要在家里面坐轮椅的话啊，轮椅也可以方便通过。还有就是茶几和沙发间的净宽值不要小于30公分啊，30公分是一个极限了，以保证老年人坐下和通行的时候一个最小距离。
1: 嗯，
0: 至于动线要简单是什么意思？很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在节目里面说到过，你在厨房炒菜有一个动线，冰箱里拿了，拿完你要摘，摘完你要洗，洗完你要切，切完你要炒，炒完你要放，形成一个一字形的或者是一个回字形的这么一个动线是比较方便的啊。这个时候呢，其实老人说到了他的这个生活空间的这个动线呢，也是需要来关注的啊。还有打扫清洁动线，父母真的是闲不住，他们会把家里上上下下弄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很多跟老人一块住的孩子觉得，哎呀，生活真美好，
1: 回家就能吃上热饭。
0: 对，然后这个老人就会说，哼，要不是我们，等我们没了，你看你们，懒死你们的啊，经常会说到这样的话啊。所以呢，即便是使用抹布和扫把，老人可能对于一些先进的这些机器设备不了解，储存的位置需要靠近水源，包括你洗完衣服也是，你别把这个洗衣机放到卫生间里面，洗完衣服还端着衣服去阳台上晾去啊。当然这个也是看你的房子，有的房子是不具备上下水的，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您可以考虑在卫生间里面晾晒衣服。
1: 没错，
0: 如果你是明卫的话，其实通风效果呀
1: 也还好，
0: 也都挺好的。
1: 对啊，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要做高低差或者是有这个门槛啊。
0: 对，
1: 在玄关做一个高低差它设计是很多人推崇的，就我们之前说过的落尘区啊，这样呢确实可以有效的防止灰尘带入到室内。但是如果说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是特别小的小孩啊，就不建议这么做了。毕竟这个门槛啊，对于年轻人来说很轻松啊，就迈过去了，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就很吃力了。
0: 有的时候眼睛一不好看不着，
1: 对，一花这个可能抬腿抬得不对了就摔一下。
0: 对，
1: 也有数据显示啊，我国老年人90%以上的骨折是由跌倒引起的。而且我们总说啊，老人其实最怕摔了、啊、
0: 真的是摔完之后就特别容易有一些遗留的问题，
1: 对、啊、
0: 然后他可能就长时间的恢复不了，就要卧床，卧床的话你就会觉得身体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1: 没错 啊，而这个跌倒呢，其实大多数也就是因为路面不平和打滑的问题、所以呢不要做这个高低差或者是有门槛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呢可以是加这个加设门槛坡道过渡，就是这个门槛这儿呢给它加一个坡、就还好一点。在室内高低的就是有高差的这个地方呢，加注安装平缓的坡道，坡道面表面呢应该选用防滑的、耐磨的、容易清洁的材料。另外呢，加设台阶来缓过渡，有的室外就是有台阶的地方处呢，安装平缓的坡道，便于这个轮椅进出方便。
0: 这个呢，多出现在一些现在的比较新型住宅的那种跃层，里面会有这个问题。而且有的面积比较大的房间里面，它就是在给你设计的时候就会有这个自然的落差。
1: 对，
0: 如果层高过高的话，建议大家把它拉平。如果实在不能拉平的话，一定要做成那种坡道，就是它可以方便老人轮椅上上下下，你推它或者它自己一使劲就上去了。
1: 没错啊，另外呢就是还可以改造轮椅专用通道啊，如果说家里的环境有大台阶的话不方便轮椅出行，那么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改造轮椅专用通道。对于30毫米到50毫米且不容易消除的高差呢，也可以通过选用合适的这种斜坡辅具啊，就是一个 金属的那种上面带防滑的一个三角，哎，
0: 就跟有的时候路边停车边道停车、
1: 哎、对就是那个东西
0: 啊，
1: 实现高差的一个平稳过渡、
0: 嗯、
1: 总之呢千万就是说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千万不要让家里出现大的一个高低差，是非常危险的、啊、
0: 没错。前两天我们不是去养老院采访吗、
1: 嗯、
0: 然后就看到养老院设计它每一层的楼梯全部都是坡，
1: 哦，
0: 没有楼梯，就这一层到那层全部都是坡，
1: 对，
0: 然后呢方便老人进出啊。另外呢如果

0: 您家里面是跃层，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比如上跃再加下叠的这种的啊、还有地下室的这个，最好安一个电梯，这样老人呢也比较方便。否则老人就有一个什么概念，我爷爷那会儿就是那样一个情况，因为他行动不方便的情况之下，他住在二楼，他下楼特别费劲。然后他自己肯定是下不来的，每次都必须要家里人来辅助他，或者背他来下楼。
1: 对，
0: 然后呢，他自己时间长，他也不愿意下楼了。
1: 对，因为太麻烦了，
0: 对吧？他每次就是因为主客厅大家聊天吃饭这样都在一楼啊、有的时候吃饭就给他送到楼上去。后来呢，就是跟我姑姑他们一块住嘛，后来就在屋里安了一个电梯，这老爷子特别开心。对，因为你那样子的话，他老不跟人说话也不行，他也寂寞，是吧？啊，所以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高低差呢，一定要在装修硬装的时候要一定要考虑到设计好啊。而有的人家里愿意在这个阳台弄一个小，就是高出来3-5-10公分，这个3公分5-10公分15公分左右的一个台儿，然后在上面放上垫子，然后喝个茶什么的。家里老人不要干这个事儿，
1: 对，
0: 麻烦。就是你自己有孩子也不行，那小朋友也看不着，咚就砸着。
1: 那跑起来是真的不看着，
0: 对，就是成人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那脚趾头戳上去，哎呀，疼的真的是想把它砸的心都有哈。
1: 对，
0: 另外呀。防滑设计其实比任何材料都重要。我们家里面地面一般采用的就是瓷砖的这个铺设哈，有些瓷砖弄湿之后是非常滑的，特别是卫生间这个地方，老人更容易摔跤，所以一定要加设防滑处理，有效减少老人摔跤的风险。如果你选亮面砖或者柔光砖，柔光砖好一点，哑光砖也好一些，尤其是亮面砖，你一定要测试一下它的防滑性，在铺之前自己去实地的脚踩一踩。
1: 对，
0: 一是光脚，再一个穿着你家里面常穿的那种拖鞋啊。一般呢，我们户外的那个鞋防滑性是够的，它里面纹路很多。
1: 对，
0: 但家里的拖鞋老穿老穿，可能那个纹都磨平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还是需要注意的。如果你要选砖的话，最好选防滑性更好的木纹砖，因为它本身就有纹理啊。
1: 对，
0: 即便不小心沾到水呢，其实也是不容易滑倒的，安全感也是非常高的、
1: 另外一个啊，就是重中之重啊，卫生间的设计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卫生间呢是家里的危险高发区，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啊，除了地面要铺防滑的材质之外呢，像这个淋浴房一定要注意把门装成向外开的啊。
0: 对，
1: 这样的话，如果老人在里面洗澡，比如说热气太多了，这有点缺氧了，一下子站起来有点晕了，一下倒地了，你往里边推的话，有可能老人把门挡住了，你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施救。而把门向外开的话，这样就很方便了啊。所以呢，就是另外呢，或者就直接不要装那个淋浴房，安成浴帘儿、这样的话呢，老人转身啊什么的也有充足的空间，是比较方便的。
0: 所以就是现在很多淋浴房做的是那种钻石型的，那种形式一般就是你往内开或往外开。
1: 对，
0: 如果你是一个就是一个
1: 平的，
0: 那你就从推拉上。
1: 对
0: 啊，这种的都不影响你去施救啊。
1: 而我觉得浴帘是最方便的。
0: 对，但有些朋友就考虑浴帘可能会渗水啊，就是这个也有一定的原因。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反正要么你往外开，空间不够的情况之下，你就做这个平开的啊，这种是比较好的。现在有的平开有3联动或者4联动的，也不太占地方，小空间也可以完全实现、
1: 对啊，另外呢，就是像淋浴间的这个折叠凳啊，马桶旁边要安一个扶手啊，呼叫器啊等等，这些一个都不能落下啊。还有就是干区。区的浴室柜啊，选择凹式的悬空台盆，方便收纳洗漱凳等等的啊，以及轮椅啊什么的，直接就可以推到跟前了。
0: 对，这个
1: 比较方便。
0: 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底下别做柜子
1: 啊，对，
0: 然后呢做成墙排，然后这样的底下中间就是空的，你愿意化妆的时候在里边化也行，然后老人一块跟你住，你可以让老人直接把它推到里边，
1: 对，
0: 他这样洗漱都很方便。
1: 哎，
0: 没有必要安那种这个高低台的，有的人说啊，弄个低台小朋友可以洗，没有用、
1: 没有用啊，这个真是，
0: 因为你坐着你洗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我那么洗，因为他整个腿也在那挡着呢。
1: 对，
0: 你哩啦啦弄一脸，你知道一身上，你也挺麻烦的。你就做一个高低台，就跟一个桌子一样，老人可以进去，就很方便了哈。
1: 没错。
0: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这几个呢，也都是目前比较多见的一些适老化设计的这个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你聊，不要走开哦。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关于家里面这种所谓的适老化设计哈。其实现在越来越注重这一点了，因为原来呀，大家可能对这方面不太这个

0: 关注或者是不太这个注重这件事儿，而且呢原来可能家里子女比较多，老人在这家住两天去那家住两天去啊，或者专门有一个子女就跟着老人一块儿住了，但是现在呢可能独生子女比较多，尤其是80后90后这一代独生子女可能比较多，那你就涉及到两个孩子养四个老人的问题。那如果你们家的这个状况呢更特殊一些，老人可能因为有一些身体基础疾病要跟你一块儿住，你要看着他，你要照顾他的情况之下，就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在你们换房子的时候，可能未来5年或10年会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就在基础装修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这种适老化的设计，因为有东西你是改不了的啊。
1: 没错，
0: 尤其你像瓷砖你铺了你怎么砸了再弄一遍，很麻烦哈。刚刚也聊了关于瓷砖的防滑呀等等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呢，就是要减少弯腰登高和蹲下的设计。现在你不要说老年人了，作为年轻人来说，你都觉得我的腰不怎么好。
1: 对，
0: 老坐着你没有什么运动，你这个腰肌啊都可能会出现劳损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年轻人也不愿意猫腰，也不愿意登高的可能还行，
1: 也别老蹲下
0: 蹲。对，有的时候我就特别头疼，就去别人家脱了鞋之后，我说你家没给换鞋凳，还得蹲着系鞋带，麻烦死了，你知道吗？就是能坐不蹲的这种哈。比如说家里面如果有洗衣机，现在这种所谓的滚筒洗衣机都是侧开门的啊。那如果不像原来那种都是上开盖的，这样的拿衣服比较好拿啊。您把洗衣机垫高，但是记得底下一定要做钢架来做支撑啊，不要把它放到那个柜子里就完了，你可能洗着洗着洗衣机自己就出来了啊。或者就选择这种传统的波轮洗衣机放在阳台，好操作啊。
1: 没错。
0: 而且呢有朋友在操作洗碗机的时候也垫高了。洗碗机的那个位置放到了立柜上面，就什么烤箱啊蒸箱啊放到了一堆，因为它都有上下水的那个水路改好了，这样子年轻人也方便，反正我用洗碗机我也得猫腰因为它就落地的嘛
1: 对对对，
0: 很低啊。这样子呢父母是不会有弯腰动作的。还有像吊柜以及家里其他地方的高处柜子，如果预算允许最好可以做升降拉篮的设计，老人拿去比较方便。如果不做的话，那地方放老人不常用的东西，
1: 对，
0: 你跟他说你有什么你跟我说，你不常用
1: 我给你拿就行了。
0: 对，那个地方你也没有你常用的东西，你也不要拿，收拾东西也不要那里放就行了。
1: 对
0: 啊，
1: 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有稳固的起身支撑啊，这个设计呢是非常贴心的。年轻人呢喜欢就是一回家了拿着手机窝在沙发上，这沙发怎么软怎么舒服啊。但是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就千万不能买那种软趴趴的网红款了，要两边有扶手的沙发。所以你看很多老年人家里面愿意用那种
0: 木质的，
1: 对，木质的上面有沙发那种垫的软垫的就可以啊。这样的话他们起身扶着那个木头的扶手就可以稳稳的站起来了。
0: 对，
1: 这种款式是比较稳重的啊，也能给父母提供可靠的支撑，起身也不费劲儿，也不用担心会倾倒啊等等。还有他们就是睡的这个床啊，其实就是可以买一张护理床，就是咱们医院的那种住院的那种床啊。
0: 对，现在护理床呢会出一些居家款的，就是它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像护理床，
1: 不是那么的有医院的
0: 感觉对，但是它本身呢是带有护理床的功能的，包括一些扶手什么东西呢都是可以拆的。就是老人如果不用的话，你把它拆掉也不影响它这个起身，
1: 对，
0: 如果用的话你给它安上啊也非常方便。
1: 另外呢还可以摇起来，比如说有的老人可能就是起床啊就是躺倒再坐起来比较费劲的话，咱们可以帮助他啊，直接摇摇成这种倾斜的这个角度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什么起夜灯啊呼叫器啊等等这些床边的物品咱们也都要配置上了。
0: 对，另外呢就是全屋的这个色调啊尽量选择明亮温馨的，比如你家装的是那种灰乎乎的，我甚至还见过，我那天看电视看到一个人家里装的全黑的，因为这个人睡眠质量不好，他就希望这个屋子里
1: 暗一点，
0: 对，工作性质又是可能晚上要熬到很晚白天睡觉，所以就是屋里面全黑。我说哇别说老人了，我看着都压抑啊。
1: 对，你这进去这心得突突，我就觉得
0: 对，他从屋里出来之后看到外面的太阳都觉得刺眼就这种老人是真的住不惯啊。
1: 对，
0: 墙面呢选择低饱和度的暖色调啊，非常的温馨，像浅米色啊淡奶黄啊这些低饱和度的暖色调呢真的是温馨制造的秘密武器。刷上墙呢就有一层温柔滤镜啊，而且老人现在你别觉得他也喜欢什么猪肝红，他也不喜欢啊你就选择这种比较温润的风格，
1: 老人一般喜欢家里面亮亮堂堂的，
0: 对，
1: 亮亮亮的。
0: 就是你看因为我们家是落地窗，然后呢就是我考虑隐私，我基本上白天是纱帘都不拉的，但老人只要一过去，
1: 就给你拉开了，
0: 拉得大大开开的。我说你这拉上，你这在屋里是穿的少一点吗？
1: 这么好的太阳，干嘛要就是给他拉上帘呢？对吧？
0: 对呀、还有一句话，谁看？

0: 有什么好看的？我说你说的也对啊，所以呢，就是从地板到家具啊，到整个采光都是那种亮堂的浅色调会比较好。
1: 嗯，
0: 而且呢，空间里面不要有太复杂的造型，越复杂它擦起来越费劲越麻烦，干着干着就不开心，然后就跟你吵架，你知道吗？所以呢，在空间布局上呢，也要秉承着这种所谓的开阔呀、便利的这个原则。
1: 嗯，
0: 家里面那种小摆件，如果你是年轻人，摆个帕帕玛特、拉布布呀、什么
1: 暴力熊啊，
0: 就这些东西的，少摆这些东西，就是桌面干干净净的，它擦起来也方便。
1: 哎，
0: 那天我桌上摆了一个拼的一个乐高，
1: 嗯，
0: 擦起来擦啪摔地下了。哎呀，
1: 什么玩意儿
0: 呀？我说哎，算算，没事。然后就把那乐高呼噜呼噜放到一个袋子里。你可想拼那个？当时拼了我得有四五天的时间，我才拼好的啊。所以就是我们要考虑，有的时候你总要牺牲一些嘛。
1: 对的啊。另外呢，就是最后一点啊，也是这个灯光设计啊，像老年人呢面临的问题比较多，比如说像跌倒啊、入睡困难啊、情绪波动啊等等啊，需要接触更多的自然光来改善。

0: 幸福感。我们在借鉴别人装修的同时呢，也要因地制宜的来选择自己家的这个装修啊。有条件的朋友呢，还是多看一看这些东西啊，早装比晚装要省事儿多，因为后期你再改装的话，可能就费大劲了哈。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适老化的这个设计，希望这些内容能够给到你在进行适老化装修的时候带来更多的这个方便。包括现在我们了解到很多市面上的大的装修公司也都会专门推出适老化的这个设计，有的时候年轻人可能想不到，但人家会用人家的经验告诉你什么地方安什么，这个呢听专家说的总归没错哈。
1: 没错。
0: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2: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1: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2: 扎根民生一线，连结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1: 以巾帼

0: 国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扫，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0: 有这样一对母女，他们都曾是电台主持人，却先后放下光环，投身家政，深耕育婴。母亲开拓前路，带领下岗女工闯出就业新路；女儿接力前行，用专业与热爱点亮国家行业标准。两代人一份情，以初心传星火，以坚守护童心。今天我们走进国家技师级育婴师，河北省家政行业第一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树桥，聆听他与母亲的家政传承故事。小树老师，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你大学学的是播音主持，毕业后呢还进了省电台当主持人，那是多少人羡慕的工作啊。那后来怎么会想到转行去做家政，当育婴员、育婴培训师呢？
1: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孩子，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心理学，那个时候就跟我妈妈一起做过一些青少年的心理咨询，她负责咨询孩子，我负责咨询家长，就是换角度的这种聊天的形式。然后在大量的咨询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青春期的问题往往来源于更小的时候，小到多小呢？能追溯到0到6岁，就是很多问题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埋下了，只是到了青春期才爆发。带着这样的一个认知，它促使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点不务正业，就是在大学期间就学的心理咨询师，学了育婴师。其实那个时候就对这个行业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觉得把0到3岁的这个年龄段的家长教育好、培养好，是影响这个孩子一辈子的一件事儿。我觉得这件事儿特别伟大，而且特别值得去做。大学毕业之后，你也知道，来了咱们电台，做到了一档妈咪宝贝育儿的节目。但是这种知识的传播是单向的，我并不知道对方的人接收了多少，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理解和能不能做到。所以在从电台出来之后，我回到了张家口，正好因为妈妈是做家政这个行业的，我觉得其实也是妈妈从小就从我上初中开始她做这个行业对我的影响，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回到我妈妈的公司，回到了我们那时候的月嫂家政这个部门好月嫂，然后开始去入户做育婴师。我那个时候考虑的是说，我进入这个家庭，我才能够看到这个家庭真真正正是怎么带孩子的，问题发生在哪儿，我才能够把我的知识真真正正的贯彻到这个家庭当中。可能我用半年的时间，我去影响了一个家庭，但是这个孩子的父母有所改变，那这个孩子就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人生。所以那个时候我是这样想的，带着这样的一个初心吧，我觉得是我，它促使我走进了育婴这个行业。
0: 之前呢，我们也采访过你的妈妈，张元大嫂服务集团的董事长范卫华。她曾经呢是张家口电台的主持人，为了帮助那些下岗女工就业，2004年辞职去创办了月嫂公司。别人曾经跟你妈妈也开玩笑的说啊，她是被下岗女工给下岗了。那个时候，月嫂这份职业在张家口根本不存在，可以说是你妈妈把月嫂的理念和职业带到了张家口，让很多下岗女工实现了再就业。而你呢，大学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2012年从河北省广播电台辞职，回到家乡也加入到了家政行业。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你们母女俩是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可以说没有100%的热爱真的是做不到啊。所以说妈妈也是你的引路人。
1: 对，就是我妈妈有很好的前瞻头脑，就是她能够很好的把握市场的发展，百姓的需求，相应的做出产品来，然后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妈妈是我的榜样。
0: 妈妈是家政行业的先行者，荣获了全国助残脱贫先进个人、时代新人、河北好人等等的众多奖项。那在别人眼中，她就是个拼命三娘，忙得几乎是脚不沾地。那你小的时候理解她吗？
1: 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妈不管我，我初中吧，每天他都早出晚归的，我那个时候就见不着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其实是有不理解的，心里也是有委屈的。我后来会很理解他，因为他那个时候身上背的不仅是他自己，就是他对那些下岗的姨们的

0: 承诺，他承诺出去了，他就要兑现的。有那些人等着他开工资，回家有一家老小要养，所以他其实心理压力也是很大的，他也没地方去说。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去北京进货，有很多东西都是我妈妈自己亲力亲为去找去淘的，晚上不舍得住宾馆，就是在火车站凑过一夜，然后有的时候就赶最晚班的车就回来了。然后我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是我妈妈跟我说的，她去北京进货，进了大包小包，拎了很多，然后上台阶走天桥，然后很累很累很辛苦，然后就差一个台阶，已经进站了，差一个台阶，拿的东西太多了，她得一趟一趟的搬，然后就没有搬过去，就眼睁睁的看着那个火车就走了，然后她就自己坐在那很崩溃的哭。我妈妈是真的很难很难很难走过来的，所以她身上就背负的东西更多。她要干的不仅是说她自己把这一个事情做好，她要做的是她怎么让她手底下的这些信任她的大姨们都能够吃饱饭，而且吃好饭。
1: 传承不是复制，是理解之后的选择。你理解妈妈的付出，所以也选择了自己的节奏，这也许就是最好的传承了。那时候大学生做家政，在咱们省内应该也是屈指可数了。那当时别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0: 那时候是12年嘛，然后那个时候做家政的，包括月嫂、育婴的，还是人们脑海中的那个老妈子。就那个时候我们出去做宣传，就后来做招生做宣传的时候说免费培训，国家政策培训月嫂育婴，然后人家就说哎，这有啥的，不就是老妈子吗？就那个时候人们都是这样的认知，年轻人特别少。印象比较深的是第一次参加比赛，当时我22岁，我是全场最年轻的参赛选手，而且也是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家政人。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河北报纸上登过，然后就是说大学生保姆怎么怎么样，我那个时候其实挺骄傲的，我觉得我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大学生群体加入到家政行业的，不能算先驱吧，但也是走的比较早的这一个人吧。我觉得也会有人在看，也会在想，原来年轻人做这个行业也是不丢人的，尤其是我在这个行业里做出了一定的成绩，那我觉得我可以做给他们看，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加入到这个里面来。
1: 从事家政工作的时候，你其实才20出头，没有结婚，没有生娃，就去别人家带娃，那最难的是什么呢？
0: 我那个时候遇到的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太年轻了，家长对你非常的不信任，他会觉得你自己连孩子还没有养好，然后你就出来带别人的孩子，他的不信任度其实是挺高的。再有一个就是观念的不一样，可能我的观念是相对比较新的，而且那时候也比较年轻也比较小，我更希望把我的理念能够更好的告诉家长，让他们按照我的去做。但是对于家长来说，尤其是有老人一起在带孩子的，他就会认为你这么做是对孩子不好的。对，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矛盾和冲突。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回，然后这个孩子的奶奶然后就会说他家丢东西了，就说是我拿的，然后就以这个为理由，然后就想把我赶走，所以大家就坐在一起来聊这个问题。后来就发现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其实是出在了孩子的辅食添加上。然后奶奶呢就会认为孩子应该要加盐啊，吃酱油啊，然后呢吃的饭呢也可以和大人差不多啦。但是我的理念呢就是孩子要按照孩子的辅食添加的这个顺序去做，然后没有给孩子加盐，做的也跟奶奶做的不一样，然后也指出过奶奶的问题，就是说奶奶这样做不恰当，所以那个时候把这个事情就聊开了。然后后来就跟奶奶去协调，然后慢慢的去协调和沟通，然后这件事情也算是比较圆满的解决了。后来在他家带到这个小孩1岁半。
1: 当时委屈吗？
0: 肯定特别委屈啊，回家嗷嗷哭呀，尤其是你觉得你费心费力那么认真那么努力的在做，然后他还不理解你，不理解也就罢了，他还用一个莫须有的东西去诽谤你，当时真的是又委屈又生气的。
1: 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就想过说撒手不干了？
0: 有，真的是不想干了。然后我妈也劝我说你这个问题你是要解决的，你不能每次遇到问题你都跑吧，那你跑了这些问题就依然还在那儿搁着，你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奶奶也是很无奈， 初心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孩子。
1: 那除了被误解，有没有说遇到让你特别揪心的家长呢？
0: 有一个妈妈特别焦虑，然后她每天都要给孩子量三次体重，然后我去的时候她是给到我一张纸的，然后她告诉我孩子每天几点到几点是睡觉，几点到几点应该尿尿，几点到几点应该拉屎，她给到我一个详细的作息表。但是你孩子他不是真的要按照你作息表去做呀，然后他就非常的焦虑，他对我的专业度是没有什么信任感的。然后有一个小的转折点在于有一回孩子哭，然后他就很挠头，不知道孩子哭是怎么了，然后我就把孩子抱过来，把孩子安抚好之后，我就跟他简单的聊了聊，我们就说到了孩子哭有几种方式，那不同的方式可能代表了孩子的什么含义，我们可以怎么办，就像朋友一样坐在那儿聊了一次天儿。然后聊完之后他就会觉得哦，这个孩子哭没有他想的那么可怕，然后在聊的过程中也延伸到了他自己，为什么他自己对于孩子哭这件事情是这么激烈的，这么敏感的，他就聊到了他自己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就包括他和他妈妈，他来坐月子他妈妈是没有来照顾他的，然后从那次之后就明显会感觉到他对我的态度变了，他有些事情会更相信我的选择和判断，他会征求我的意见，后来发现按照我说的这样去做，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更轻松了，他能够更好的去面对孩子的正常生活变化，然后他就对我越来越信任，慢慢的就把孩子这点事情就基本上算是交到我手里了，他就给自己把内在的这个压力减缓了。
1: 你不仅在带孩子，还在带妈妈啊，这就是育婴师不一样的价值了。当然赢得信任靠的不仅仅是共情，更是专业，这些专业能力的背后你又付出了些什么呢？
0: 各种学习，各种看书吧，学习和看书是最主要的一个知识获取途径。我那个时候包括现在我学到的这些知识，育儿的也好，现在家庭教育的也好，都不是片段化的那种看来的，我的更多的知识是来自于很系统的一个学习，就是我说的这个点我是能够给你找到出处的。你比如说美国儿科学会，或者是咱们中国的医学的儿科学的书，就是我都是从这些地方去学，去总结，去精炼，得到了我自己的东西。然后因为自己没有孩子嘛，你想知道这个理论到底在一个家庭中是如何呈现的，你就需要有案例。所以我在很多年的时间内，我经营了五六个家长群，然后我在这些群里面是无条件的为大家提供服务的，从最早的 QQ 群到刚有微信的时候的微信群。然后这些群里面我们有将近1000号人吧，1000号妈妈，在那个时候没有抖音快手这些自媒体平台的时候，他们有什么问题都会来问我，这个是我获得实践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我就在这几年里面我认识到了很多很多的人，了解到了很多孩子，处理了很多案例，哦，原来这个孩子他的这种表现有可能是肠绞痛，那他同样也有可能是肠套叠，就很多知识是从家长的反馈中不断去实践去了解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到我29岁30岁的时候落下了一些毛病，比如说颈椎病，就是因为我长期看手机，长期看电脑，然后要不然就是看着手机给大家回复问题，要不然就是对着电脑查资料然后写东西，我那一段时间写过一套教材，就那一段时间颈椎落了比较大的问题，就睡觉都不能枕普通的枕头，就必须是枕一个卷儿卡在脖子底下才能睡着觉，要不然就晕。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飞蚊症，就眼睛里睁着眼睛看东西就老像有个小虫子一样，这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毛病。
1: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小树老师，你后来还承担了大量的下乡培训工作，当时政府有免费培训政策，想带动更多的农村妇女通过家政就业实现脱贫致富。那我们了解到你下乡培训了好几年，几乎是跑遍了张家口周边的50多个乡镇，当时一定很辛苦吧？
0: 我在2018年前的那个3-5年的时间吧，就一直在下乡各个乡村讲课，截止到2018年我怀孩子， 就这些工作是基本上

0: 算是暂时告一个段落。那个阶段有很多妈妈，就到现在我们依然有联系，就我们依然是朋友，因为他们就觉得我那个时候不仅给到他们了一个知识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途径，更重要的是给到他们心里一种安稳感。就他们能够想到，哎呀，无论什么时候，真的是半夜他们给我发信息，然后或者给我打语音说孩子发烧了，我都起来接的。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我姥姥睡在一起，然后我姥姥半夜被我吵醒了，就是很心疼的跟我说，啊，你身体不要了，你就每天就钻在电脑里，你自己把自己身体熬坏了，谁心疼你啊？哎，我当时就一下觉得好像是在这里面投入的心思真的是挺多的。
1: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你招的第一期班里面有一个学员叫做张兰，她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0: 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姐姐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就按动物然后上来来做介绍，别人都是我是老黄牛啊，说这个的最多，然后说我是这个茶壶啊，肚子里有东西嘴上说不出，反正说什么都有。然后那个姐姐上来我印象特别深，她说我是一只蜗牛啊。为什么是蜗牛呢？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那个时候我不理解，后来了解她了，我知道她的家庭的负担就是她的壳。我们会做一个课后的家访，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到他们家去的时候，就让我挺惊讶的，就是他们家可以说是家徒四壁，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然后那些必要的家具，就是床啊桌子啊，就很破。他的爱人是患有尿毒症的，然后他有两个孩子，他这两个孩子都还在上学的这个阶段，所以他的经济压力特别大。然后他就真的是含着眼泪然后问我，他说坐月嫂这个事儿是不是像你们说的这么好，是不是真的每个月能挣那么多钱？因为他如果挣不到钱，他这一个月就等于是白干了，浪费了，然后但是他的老公和孩子还等着他，救命啊。
1: 那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学员，你是怎么做的呢？
0: 那个时候就想帮帮他吧。怎么帮呢？就尽快让他上岗，对他来说能挣到钱这是第一位的。我们基本上就是白天在班里上课，然后上完课晚上我给他开小灶，要不就是在班里上晚自习加班，要不然就是回他家给他继续讲，练不会的就多练，反正别人练个三五遍，他练个十来遍二十遍，然后他也不会说，你还要教他怎么去说，你怎么去应对客户的反驳不同意见，对吧？你不能让他上岗之后因为交流出问题退回来了。很多月嫂姐姐如果上第一个岗上第二个岗被退回来了，她就没有信心再往后干了，她可能就流失了，所以还要去教她这些。基本上在这一个班20多天的时间内，在她身上花的功夫是最多的。但我们这姐姐也挺争气的，给我印象是真的特别深。
1: 你用自己的时间和耐心托举了一个蜗牛慢慢爬上去，你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工作，更是一个家庭的命运，是很多个农村妇女的命运。就像当年你的妈妈范卫华带着下岗女工们一步步走出来一样啊。我们也采访到了范总，在他的心中你就是他的骄傲，是公司的骄傲。我们也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小树老师担当我们的培训老师，然后下乡培训，走过了50多个乡镇，然后培训的人次都达到好几万人，就带动了很多像张兰这样的妇女从事了家政服务，实现了家庭解困，脱贫致富。所以小树老师被我们张家口市评为张家口市的先锋榜人物，然后参加省里的大赛，连续3年获得育婴师大赛和师资组的冠军，获得了河北省的五一劳动奖章，现在又在家庭教育的道路上又闯出新路，在月嫂育婴师的培训上撰写了一个10几万字的教材，被河北省人社厅华北人才市场选为培训教材，又参与了2项国家标准的制定，所以小树也是我们这一批新员工的骄傲，这是我们最骄傲最骄傲的事。
1: 其实真的应了那句话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听说你后来参加了国家级的比赛，为了比赛连蜜月都没有过。
0: 然后当时我是在全省比赛里拿了第一名，之后我9月9号刚刚结婚，结婚后不到1周的时间就把我叫到了省里面去集训， 大概是训了两个星期。我为啥印象这么深呢？我人生第一次做指甲，为了结婚做了个很美的红指甲，然后为了去参加集训我给抠了，然后我就给他抠了，然后抠完去集训，但是真正在京津冀比赛的时候只拿到了一个优秀奖，然后我当时就在颁奖那儿哭的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但是我翻回头来想一想，其实这件事儿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人生体验，它让我明白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就是你要学习和成长的步伐还很多，所以它促使我沉浸下来，不要去沉迷在过去我拿过一等奖这个里面，而是去踏踏实实的做事儿。所以在那一次事情之后，我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我不太出去做活动了，我可能更多的是自己做东西，所以是在那个阶段里面是做了一套20万字的教材，所以我觉得那个还是一次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转折点吧。
1: 嗯，正是这种沉下来的镜头啊，让你后来有机会参与国家标准的起草。2025年3月1号，咱们国家有一项新的标准，0到3岁婴幼儿居家照护服务规范正式实施。这项新规呢，不仅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提出了更加细致的要求，也影响着整个家政行业，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而你作为主要的起草人，真的是太不简单了。
0: 谢谢，谢谢。那这个也是我们这边市妇联给到的一个机会，当时也是国标委让各个市区就是筛一些人上来，然后共同给这个国标撰写和提意见。当时我在早教这个方向给到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吧，因为我觉得在早期教育这个方面，我在这个领域还算是比较不一样的存在，因为很多做家政的他就是从家政这个角度去看早教，但是我呢，一个是我有心理学的基础，一个是我开过3年的托育，我托育里面带的也是5个月到3岁的孩子，也是这个年龄段的，但是只是说就是在一个集体照护环境下的，然后也做过入户指导，所以可能就是和大家的角度不完全一样。而且在出路里面用到了一个敏感期，是蒙氏的一个内容。我是 CMS 中国蒙台梭利协会的0到3岁的认证讲师，所以也正好是我自己的一个专业范畴之内，所以也是在这方面给到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吧。能够参与到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标准的一个影响到行业发展和定位的一个文件的起草里面，所以自己也是感觉还是挺荣幸的，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认可吧。
1: 这些年来呢，小舒老师在省赛中也是多次获奖，还被评为全国最美家政人、河北省技术能手、河北省巾帼建功标兵、张家口脱贫攻坚先锋榜先锋个人。而且呢，他是河北省家政行业第一个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去年呢，还被省政府认定为河北省燕赵黄金台聚才计划拔尖人才，可以说是成绩斐然。那小舒老师，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设想呢？
0: 在我自己的学术领域，我一直在前进着，我也希望我能够通过我的不断的学习去给育婴这个行业注入一些不同的东西，跳出固有的我们说的五大行为大动作精细动作，跳出这个框框，我更想慢慢的回流回去啊，就是回血，就是要把一些更应该给孩子的教育理念注入到这个里面。因为我现在在往前走，我从0到3，我现在拓展到了0到6，然后0到6，我现在拓展到0到12，我要往前走才能看到一个孩子成长的完整过程。当把完整过程我更加去透彻的明白之后，这些东西再翻回来再去看0到3岁或者0到6岁的孩子真正的需要的培养，他一定不光光是那一个早教游戏，而是一种观念、态度、认知上面的调整和改变。但这个东西是目前我反正没有看到很成体系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里面结合的是家庭教育和心理学的东西，所以等于是这三个领域的一个融合。而且这些东西你从家长端去输入和从育婴师端去输入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都有家校合作、家社合作，那如何做好家长和育婴师之间的联动，也是我在思考的课题。因为未来育婴师这个职业是不可能被 AI 代替的，只要家庭有需要，它就一定存在。所以 要再拿回来去让他们更好的去培养孩子。我们要培养孩子的不是他。

0: 它的大动作发展的有多么超前，多早会走，多早会爬，也不是说它要一岁就要认红色、蓝色、绿色，认形状，都不是。重要的是它的能力的培养，它的世界观、三观的建设，它的自驱力的培养，它对自己的自我价值感的培养，那这些东西才是一个零到三岁的孩子要有的。
1: 这件事情啊，任重而道远，我们也为你加油。
0: 谢谢。
1: 从李树桥的身上啊，我们看见熠熠生辉的劳模精神，热爱、坚持、专业、担当。我们更看见一段动人的母女传承。母亲以坚韧开拓家政事业，把月嫂职业带进张家口，带领下岗女工披荆斩棘，向阳而行。女儿以理解与创新接力前行，扎根一线，下乡培训，执笔国家标准，让家政之路走得更标准、更温暖，也更有力量。两代人同一份初心，两段人生守同一个梦想，他们用热爱与坚守让家政成为了有尊严、有温度、有标准的职业，用责任与传承照亮万千家庭与孩子的成长之路。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致敬小树老师，也致敬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默默付出、闪闪发光的劳动者。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0: 赶快加油，4006371818，祝您。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快乐，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5: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河北省衡水市啊，历史悠久，不仅人才辈出，而且呢，就连咱们河北省的简称冀啊，也是和衡水有关系。在上古时期呢，黄帝划冶分州，冀是九州之一。那在大禹治水之后啊，重新划分了九州，现在的衡水管辖的冀州啊，就成为了九州之首。所以呢，咱们河北省称冀就源于此。那历史悠久的地方呢，自然盛产美食。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继续跟着孔老师把衡水的特色小吃尝个遍。我们有请孔老师。孔老师您好。
6: 你好蓝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孔老师啊，今天咱们继续去吃衡水的小吃啊。那咱们第一个先尝什么呢？
6: 这个深州蜜桃呢，是衡水的代表性的地标性的特色产品，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说到这个深州蜜桃呢，我就想起一首唐代的诗词。这个唐代诗人崔护有一首诗叫《题都城南庄》。
0: 我们上学时候学过。
6: 对，他描写的其实就是发生在深州的一段故事。这个诗词大家都可能非常熟悉啊。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对，是首名诗啊。
6: 对，你说你看这首千古的绝唱，不仅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同时呢，它也给我们描绘出了深州桃园的一个迷人风光。
0: 对，
6: 说到这个深州蜜桃呢，其实是作为一个贡桃，可以说是名扬天下，因为它曾经是吧，这个作为贡品进入皇宫，可以说名扬天下。它这个深州蜜桃呢，它产于衡水深州市。距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一个种植
0: 历史很悠久。

0: 在上面轻轻的一划，
1: 嗯，
0: 桃汁溢出，似晶莹珍珠挂在果面上，咬上一口呢，可以说是低密流淌，沁人肺腑。因此，是吧？从古就有北国之桃，深州最佳的之属。
1: 嗯，可以说这个深州蜜桃就是又好看又好吃。
0: 对，并且还有历史。
1: 嗯、哎，
0: 相传呢，就是西汉王莽篡位，天下大乱，刘秀走国，自蓟县的南逃，他走到饶阳，过安平，逃到深州境内。
1: 嗯、
0: 当时呢是又饿又饥，精疲力尽。
1: 嗯，
0: 当地的一位老人呢，就把当地的特产蜜桃给他送过来，为其充饥。
1: 嗯，
0: 刘秀呢吃了几个蜜桃，顿时有了精神，终于摆脱了王莽军队的追赶。
1: 嗯，
0: 后来刘秀当了皇帝，就下令把深州蜜桃定为贡品。
1: 嗯，
0: 从此深州蜜桃名扬天下。以后呢，就是历朝历代都把深州蜜桃列为宫中的果品。可以说是每到蜜桃成熟的时候呢，桃农们就把上好的这个蜜桃挑选好、
1: 嗯、
0: 是吧，由当地的这个县衙或者是这个当地的官员送往京城。
1: 嗯嗯，
0: 可以说是在深州这个桃乡的民间还曾经流传着慈禧御封深州蜜桃的故事。
1: 哦，就是这么有历史故事。
0: 对对对，
1: 又有刘秀又有慈禧哈。
0: 相传呢是清光绪年间呢、
1: 嗯、
0: 深州马庙村人马辉堂在北京呢开了一家兴隆木器厂。
1: 嗯，
0: 由于马辉堂呢为人比较忠厚，
1: 嗯，
0: 技艺精湛，经常呢被招进这个皇宫王府做一些这个修补的这个零活，因此呢结识了很多的达官贵人。有一年呢，马辉堂就把家乡的这个蜜桃送给这个恭亲王品尝。
1: 嗯，
0: 恭亲王呢又把它呈送给了慈禧，慈禧尝后呢赞不绝口，称赞这个桃比蜜还甜。恭亲王见慈禧高兴，就连忙问他赐名，就请他赐名。
1: 嗯，
0: 慈禧说既然是深州出产的，就叫深州蜜桃吧。
1: 哎，因为它比蜜甜。
0: 对对对对对，从此呢深州蜜桃便成为御奉的一个贡品，成为贡桃。这就是它的这个历史渊源。
1: 嗯嗯，
0: 其实呢就是深州蜜桃之所以能为成为桃中的这种魁首，
1: 嗯，
0: 与当地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因为蜜桃的产地呢主要集中在深州市西部的这个滹沱河的故道上。
1: 哦，
0: 这里呢三米多深的这个沙层的沙质土层，地下水呢是浅而甜，
1: 嗯，
0: 再加上气候温和，非常有利于蜜桃的生长。
1: 嗯嗯，
0: 可以说深州蜜桃品种呢有十几个品种，以红蜜和白蜜两种最好。
1: 嗯嗯，
0: 红蜜桃呢又叫葵桃，是名副其实的桃中之葵。如今呢就是咱们这个深州蜜桃作为河北的特产，
1: 嗯，
0: 也是我国出口鲜果品中的一个名贵佳品，可以说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国家的地区。
1: 嗯，可以说就是深州蜜桃成为桃中之魁是有原因的啊，就跟它的这个地理位置还有气候环境有关系。
0: 气候环境有关系。
1: 嗯嗯，
0: 对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桃就是咱们平时就是洗了就吃，
0: 嗯，
1: 或者切开这么吃，
0: 嗯，
1: 但是是不是在这个产地，就是在这个深州的当地，这个桃的吃法会比较多呢？
0: 对，因为就是可以说是利用这个桃呢，就是说可以因为作为一个果品可以直接的鲜食。
1: 嗯嗯，
0: 另外呢它可以加工制作成各种的有跟桃有关系的这个特色的佳肴。
1: 我能想到的就是桃罐头。
0: 桃罐头包括这个深州大蜜桃，这个拔丝，
1: 哦，
0: 拔丝蜜桃，因为大家经常吃这个拔丝红薯，
1: 哦，对，
0: 是吧？但是这个拔丝蜜桃也非常好。
1: 哎，这个我第一次听过，您讲讲。
0: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当地的这个蜜桃制作各种的这个特色的菜肴。
1: 嗯，
0: 因为这个说到这个蜜桃菜肴呢，它其实呢在当地呢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给这个蜜桃菜肴有关系的这个历史文献呢，其实最早收录于唐朝宰相韦巨源的一个《烧尾宴食单别卷》中。
1: 嗯，
0: 酷爱美食的这个韦巨源呢，在书中形容桃菜时很是投入，说因其圆硕形美，皮薄肉细，
1: 嗯，
0: 汁甜若蜜，可以说是被朝廷上下奉为果菜之冠。就是百味思源在谈及桃史的这个页面上还有批注，北国之桃，深州最佳。
1: 嗯嗯，
0: 你看把这个制作出这个拔丝蜜桃、水晶桃、一品寿桃等等，就是说你看在当地就是说利用它可以制作成各种的这个菜品。
1: 嗯嗯，
0: 是吧？拔丝蜜桃、水晶桃、一品寿桃，另外呢就是说

0: 它搭配上这个器皿，可以说是粉嫩的蜜桃被翠绿的荷叶托起，你就是衬上这个荷叶，
1: 嗯，
0: 是吧，平放在这个器皿中，白瓷盘是吧，鲜亮的蜜桃与高雅的这个礼盒完美的结合，可以说是如诗如画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说是情景交融，
1: 嗯嗯，
0: 是吧，你看着眼前的这个蜜桃，你再想起跟蜜桃有关系的这个典故，也非常这个
1: 有意思。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在饮食行业曾经有一道这个莲叶脱桃宴，
1: 哦，莲叶脱桃
0: 、
1: 哦，这个桃是那个桃树的桃是吗，就是蜜桃的桃，
0: 莲叶是莲花的莲，
1: 嗯，
0: 是跟咱们这个谐音莲叶脱桃那个成语有关系，
1: 哦，
0: 它其实是一种谐音，
1: 哦，
0: 我们那个莲叶脱桃是就是说趁着这个夜色赶紧跑
1: 嗯，
0: 而这个莲叶呢脱桃呢就是莲花的叶子，
1: 嗯嗯，
0: 脱桃呢就是把它
1: 拖着桃，
0: 拖着桃的传说，
1: 哦，
0: 这个相传呢就是1900年，
1: 嗯，
0: 是吧，八国联军进侵占北京，
1: 嗯，
0: 慈禧呢就是携光绪帝仓皇的逃往西安，
1: 哦，还真是脱逃了是吧，
0: 对，连夜脱逃，返京时的路过保定，
1: 嗯，
0: 直隶总督袁世凯呢就把他迎进直隶总督署，
1: 嗯，
0: 袁世凯呢下令为慈禧建新宫，
1: 嗯，
0: 修莲花池，并将慈禧和光绪一行在保定的饮食事宜呢交给当地的这有一个回龙馆和天河楼饭庄承办，
1: 嗯，
0: 天河楼饭庄呢和回龙馆的这个王大力、李范清的两位师傅正好呢就是说苦思冥想说这个宴席我们怎么设计呢，他正好遇见了一个修行宫的工匠，工匠说起了在修建行宫和莲花池时是吧，想把这个建筑顶端装饰莲叶脱草的想法，哎，这个番话呢启发了两位师傅，是吧，你看
1: 他
0: 建筑是吧，在这个一种巧妙的搭配，
1: 嗯，
0: 啊，他的一番话就是说，就是说着有这个说着
1: 无
0: 心，
1: 听
0: 着有意，
1: 嗯，
0: 是吧？这个启发两位师傅，他们开始开动脑筋，
1: 嗯，
0: 于是呢，就用麻山药的这个做成这个药粘，这个做成这个泥和米粉，制成一张荷叶和一个大寿桃，放在一个尺六的大盘上，并且把它着色浇汁儿，制成了一道甜食，嗯。这道甜食呢？看上去是碧绿的荷叶拖着吉祥的寿桃，
1: 嗯，
0: 在桃中呢又包入了国礼馅儿、国栗馅儿，因此名曰带子桃，
1: 嗯，
0: 哎，带子桃，听说听知道什么意思了吧？带子桃，
1: 哦，
0: 带着慈禧皇帝，
1: 慈禧带着光绪帝桃，
0: 这都是有寓意的，哦，因为就是你要直接名那个什么会被杀头的
1: 啊，对，
0: 是吧？另外呢配了御膳61种。128道菜，名曰莲叶脱桃宴。
1: 嗯嗯，
0: 可以说这场宴席呢是在讽刺慈禧带子莲叶脱桃。
1: 嗯，
0: 莲叶脱桃宴这个呈送上以后呢，碧绿的荷叶拖着色泽鲜艳的寿桃，这个形象呢可以说是又逼真又吉祥。
1: 嗯嗯，
0: 色泽亮丽而鲜明。当时呢就是说慈禧拿起筷子尝了一口，感到格外的香甜淡雅，情不自禁的连声夸赞，不知有人告密还是慈禧看出了什么，
1: 嗯，
0: 他盯着那莲叶脱桃，脸色忽然夸，本来是挺高兴的，
1: 嗯，
0: 一下就阴沉下来了。袁世凯呢急中生智，赶紧的令人端上专门为慈禧熬制的这个粥和怀冒酱菜。慈禧呢这个时候呢是心知肚明，可是呢又不能直说，
1: 嗯，
0: 只好忍气吞声，可谓是甜在嘴苦在心呐，啊。后来保定的这个官员呢和达官贵人见慈禧吃了这场宴席，都赶紧的就是说模仿效仿，从此呢当地的这个莲叶脱桃宴可以说是声名大振。
1: 嗯，那这个蜜桃深州的蜜桃真是又好吃，然后呢又好看，而且还有故事。
0: 对，
1: 来衡水你必须得吃这个衡水湖的烤鸭蛋。
0: 对，烤鸭蛋
1: 这个几乎是他们每家每户天天都得吃的一样美食啊，一样特色小吃吧，算是。
0: 对
1: 啊，
0: 其实呢就是说到衡水，因为到衡水湖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衡水湖呢也可以说是国家级鸟类和湿地的一个自然保护区。
1: 嗯，
0: 其中呢就是说这个衡水湖的这个湖鸭呢是衡水湖的特产之一，
1: 嗯，
0: 可以说是它那个生殖环境非常好，在繁茂的芦苇荡间，成群的这个衡虎鸭呢，
1: 嗯，
0: 戏水觅食，筑巢产蛋， 可以说成为衡湖美丽的一个景色之一。
1: 嗯，
0: 这个衡水湖的这个烤鸭蛋呢，是吧，就出自在这里。因为作为衡水湖的特色旅游商品，衡水湖这个烤鸭蛋呢，它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这个鲜鸭蛋，就是说它选材比较严格
1: 、嗯、
0: 它并且是取自这个衡水湖畔绿色无公害的养殖基地、
1: 嗯、
0: 是吧，养鸭基地经过一个独特的一个工艺方法进行一个秘制。
1: 嗯嗯，
0: 可以说成品以后是口感好，入口滑，有弹性，十分的美味。
1: 对，这个我吃过，真的特别好吃。
0: 因为一般吃鸭蛋呢，是咱们日常生活中补充营养很重要一部分、
1: 嗯、
0: 但是传统的这个吃法呢，大家可能就是说习以为常，无非就是煮、煎、炸、蒸、腌。
1: 对，
0: 比较常见的也就是松花蛋、咸蛋、茶蛋、卤蛋、醉蛋等等。
1: 嗯，
0: 但是随着咱们这个时间的推移呢，大家可能对这几种口味就失去了兴致。
1: 对，吃多了、啊、
0: 对。而衡水湖这个烤鸭蛋的诞生呢，就让这个鸭蛋有了新的吃法。
1: 嗯，
0: 它不但具有茶蛋、卤蛋那种浓浓的五香味和烧烤的这个焦糊味呢，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它有独特的一个弹性的口感。
1: 嗯，
0: 吃起来有吃肉的感觉和味道，这是跟其他做法无比，就是说你
1: 没办法比的。
0: 对，
1: 嗯，
0: 可以说是加工方法的一个质的飞跃。
1: 对，
0: 另外呢，衡水湖烤鸭蛋还有一个特点，
1: 嗯嗯，
0: 就是切瓣的时候不散。你看就是一般的，有时候你加工制作你用刀一切，它这个
1: 黄就散了，
0: 黄就散了。
1: 嗯嗯，
0: 但是它这个是这个切瓣不散。
1: 嗯，
0: 这样呢就是它既可以配菜、凉拌、热炒、糊炸，还可以煎、炸、炒、烙、涮，吃法呢可以说是多种多样。
1: 嗯，难怪这位朋友说他们天天都吃啊。
0: 对，
1: 那我在这里考考大家啊，大家知道这个鸭蛋黄为什么会出油吗？哎，如果您不知道的话，我们听孔老师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嗯，为什么这个鸭蛋黄会出油呢？
0: 因为这个生蛋黄中的这个脂肪呢，因为与蛋白质结合在一起，是吧？看不出含有油脂。
1: 对，
0: 但是它这个随着时间的这个长久腌制，时间长了，
1: 嗯嗯，
0: 这个蛋白质呢会变性。
1: 哦哦，
0: 然后呢就与脂肪分离，脂肪呢聚集在一起就成了蛋黄油。
1: 哦，原来我们吃这个蛋黄油还有脂肪。嗯，
0: 而蛋黄中带有红黄色卵素和胡萝卜素，这些融进了蛋黄油以后呢，就呈现出红黄色，特别诱人。
1: 嗯嗯，
0: 另外呢，这个咸鸭蛋出油就是腌好的一个标志，就是说你看啊，
1: 哦，
0: 有的这个鸭蛋，它腌的时间再长，它不会出油。
1: 嗯，对。
0: 但是有的这个，一看这个咸鸭蛋出油，这就是腌好的标志。
1: 腌好了。嗯。
0: 不仅如此呢，就是这个咸鸭蛋中的这个钙质、
1: 嗯，
0: 铁质等无机盐含量丰富，可以说是含钙量、含铁量比咱们平时的这个鸡蛋啊、鲜鸭蛋啊都高。
1: 嗯，
0: 因此呢也可以说是补钙补铁的一个好食品。
1: 哎呀，就是非常好吃啊。
0: 对，
1: 我之前去过衡水湖，我们到了那儿玩过之后呢，这个烤鸭蛋啊还特别方便携带。所以呢，大家如果去衡水湖玩的话，一定要多买点这个烤鸭蛋自己吃，然后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尝啊。那您正在收听的呢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呢孔仁长老师呢继续带我们在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衡水市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其实啊，在衡水呢还有其他很多特别好吃的这个小吃啊，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您别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去衡水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2: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
5: 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刚才呢，孔润常老师啊，带着我们在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衡水市品尝了当地的特色小吃。先吃了一个特色的水果，就是深州蜜桃。然后呢，我们又吃了这个衡水湖的烤鸭蛋啊，真的是特别好吃。那接下来呢，咱们还有什么特色的衡水小吃等着大家呢？孔老师，
0: 这个到衡水，有一道这个给我们八大门或者是蒸碗有关系的一道特色菜品，一定要尝。
1: 也是蒸着做的吗？
0: 武夷扣碗
1: 啊，武夷扣碗。
0: 对，因为这个武夷扣碗呢，也是衡水当地的一个特色的美食。其实呢，武夷扣碗不是一道菜，而是一桌蒸碗。传统的扣碗呢，就是有八个净碗组成。
1: 什么叫净碗呢？
0: 就是说，它这个在蒸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有区分，就是比如它这几个净碗啊，说单独的有东坡肉、瘦肉、肥肉、

0: 就是说从宋代开始，然后到了明清两代嘛，武夷寇尔就已经久负盛名。康熙39年，也就是1700年，康熙皇帝呢巡视正定府冀州的时候路过这里，偶尔吃了一次寇尔，赞不绝口，赐名武夷十大宝，并钦定为宫廷的膳食之一。
1: 哇，成御膳了。
0: 对，从此呢武夷寇尔是名声大噪，可以说食客呢就是络绎不绝。
1: 嗯嗯，
0: 其实武夷寇尔的这个用料呢是十分的考究，制作呢也非常的精良。
1: 嗯，
0: 每个村呢都有专做寇尔的师傅，就是说这个乡村呢，就是说特别有个习俗，每个村都有专做寇尔师傅，并且就是说各有各的绝技，各有各的特色。当然就是说在普通的这个大家一致的前提下，都有自己的一个绝招，
1: 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0: 通常呢就是办婚事的主家会事先跟师傅去打好招呼，婚礼前的2天就把师傅请到家里来准备，走亲戚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喜宴，办喜宴回来，人们就会问吃了几个净碗啊，
1: 吃了几碗肉啊，
0: 对，吃了几碗肉啊。其实呢净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碗全是肉，不放一点蔬菜，这就是净碗。因为我们一般的这种正碗也是有荤有素，
1: 对
0: 吧？这个后来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这个扣碗呢从8个增加到了10个或者12个，样式呢也有了变化。如今讲究这个四大件，包括这个鸡鱼肘子四喜丸子，并且还注重这个荤素搭配。你看就是说以前因为这个贫穷年代是吧，
1: 对，
0: 人们这个肉食类的这个包括这个精细的这个少，所以就是说一说吃了几个这个净碗，
1: 对，
0: 这代表一种富裕的象征。
1: 对，吃肉多了就觉得吃肉好。
0: 但是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变化，就是人们注重这个营养搭配荤素搭配了，所以就衍生出了许多新品种，比如说海味，豆腐，蘑菇，白菜，粉皮，焖子等等。但是每一碗仍然是单独一样的食品
1: 啊，就一碗一样，
0: 一碗一样。对，这个就是说
1: 不能混。
0: 对，另外净碗的这个制作过程呢，也分为煮、熏、改刀、蒸、加汤，再配上新鲜的蔬菜，组成这个碗席。可以说是这样，就是说这一顿桌宴席呢，有肥有瘦，有荤有素，肥而不腻，素而可口。可以说从过去发展到今天，武夷的寇尔在保持原有的这个八大碗十大碗的基础上，又研发出了20多种特色的寇尔，可以说是深受大家的喜爱，也吸引着各地的这个美食爱好者前去品尝。
1: 哎呀，也吸引着我特别想去品尝啊。
0: 对对对对，
1: 因为特别是中午这个时候做这个节目，真的是就是听着这个八大碗就是个直流口水啊。
0: 对，
1: 那孔老师咱们是吃了这个吃了八大武夷寇尔，还有这个烤鸭蛋，
0: 烤鸭蛋，
1: 那咱们是不是来点主食呢？
0: 烧饼
1: 特色小吃啊。
0: 对，这个说到烧饼呢，咱们河北呢也是一个烧饼的这个面食大省，各地呢都有很多的这个烧饼的这个形状，比如说大家常见的这个
1: 钢炉烧饼，
0: 到保定有这个驴肉火烧，
1: 对，
0: 到河间有驴肉火烧，到安国有马蹄烧饼，到咱们邢台潍县有牛舌烧饼，因为它的形状像牛舌头，到唐山棋子烧饼，
1: 对，
0: 到咱们衡水呢鞋底烧饼，因为它的形状呢像这个鞋底这么大，可以说是鞋底烧饼，也是咱们衡水枣强县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小吃。它的历史呢可以最早追溯到枣强县城一个叫宋善庄的人，就是民国初年呢，他就在县城老狮子街南头路东的一个宋家胡同口，就是支着这个烤炉烧饼。当时呢他做的烧饼有3种，一种是死面的圆形烧饼，外边扣着这个芝麻，它这个受热以后呢鼓起来的形状像油炸糕，另外一种就是发面的圆形烧饼，不带芝麻，最后一种的就是这鞋底烧饼。你看听起来多么有寓意，大的形状像鞋底，因为当时呢鞋底烧饼还没有名气，卖的也不算快。到这个宋山庄的徒弟江村波士呢绰号就是当地一个小名叫司麻子，鞋底烧饼开始小有名气。因为这个江村波呢是枣强城 西江庄人，
1: 嗯，
0: 早年呢就跟着远房的叔叔宋善庄学做烧饼。
1: 哦，这创始人是他叔叔，远房叔叔。
0: 嗯，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呢，他也在县城老十字街开了一个烧饼作坊。
1: 嗯，
0: 后来3年以后呢，去。

0: 易县县城做烧饼生意。
1: 嗯，
0: 改革开放以后呢，他就从枣强县大食堂，他在食堂干过。
1: 嗯嗯，
0: 后来呢又出来自己创业单干。
1: 嗯，
0: 在老十字街重操旧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呢，这种适合夹肉的鞋底烧饼开始受到欢迎。
1: 嗯，
0: 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好。
1: 嗯，那看来这个烧饼是又能干吃又能夹着肉吃。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制作这个可以说是制作这个鞋底烧饼设施呢，其实呢是不是很复杂，但是它有需要一套独特的配方和工艺。
1: 嗯，
0: 而且呢要纯手工制作。
1: 嗯嗯，
0: 这样才能烤出这个风味。它需要这个原料有精粉、麻酱、香油、小茴香、煮肉汤。
1: 嗯，
0: 另外呢煮肉要用很多种这个调料，是吧？烤炉呢也是特别的，是先烙后，先烙后烤制，并且是分为上下两层。
1: 哦，
0: 把面团呢做成鞋底的形状后，放在上层的这个进行一个烙，等到七八成熟的时候，就放在密闭的一个下层烤。
1: 先烙后烤。
0: 对，
1: 嗯，
0: 这样呢做出来的这个饼外皮酥脆，可以说是根据火候和这个时间进行一个把控。
1: 嗯嗯，
0: 对。
1: 那烤了之后呢，这个饼是不是就是干吃也可以，然后或者是加上这个熏肉之类的？
0: 对，一般的就是加上这个熏肉以后呢，就是说效果非常好。
1: 哦，
0: 类似于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个烧，其实这就是烧饼夹肉。
1: 哦，
0: 这个效果非常好。
1: 那我刚才看见这个后台啊，还有朋友他是饶阳的。
0: 嗯，
1: 饶阳县的，他说他们当地的那个豆腐脑也特别好吃。
0: 对，当地的其实就是这个豆腐脑，饶阳这个豆腐脑也是非常有名。
1: 嗯，
0: 因为就是这个也成为当地的一个特色的小吃。
1: 嗯，
0: 那个据现在呢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嗯，
0: 据记载呢，创始人韩愈在饶阳城关以卖豆腐脑为生，并且早在清代光绪年间呢，因为他所用料考究，饶阳豆腐脑就已经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风味美食了。
1: 嗯，那他这个豆腐脑跟咱们平时吃的豆腐脑有什么区别呢？
0: 你看啊，这个饶阳豆腐脑所用这个材料呢，有黄豆、
1: 嗯、
0: 饶阳黑酱、面粉、猪油、猪肉、茴香籽、大料、醋、鸡、韭菜、桂皮。
1: 好家伙，
0: 比我们一般吃这个豆腐脑这个用料要考究。
1: 多多、啊、嗯，
0: 另外呢它做工比较精细，它分为浸豆末浆，
1: 嗯，
0: 配置佐料，配置吊汤和卤汤等步骤。
1: 嗯嗯，
0: 另外呢就是说操作方法呢是用鸡和猪肉熬汤。你看我们吃到这个豆腐脑可能咱们平时
1: 没有这么复杂的工艺啊。
0: 对，然后放入桂皮、丁香、茴香、大料，再加入炸酱。
1: 嗯嗯，
0: 你看它这个配料呢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0: 这样呢一直煮到鸡肉酥烂、汤味醇厚不腻为止。
1: 嗯，
0: 吃的时候呢碗里盛上这个鲜嫩的豆腐脑。
1: 嗯，
0: 再浇上熬好的一个卤汤，再点上一点辣椒油、
1: 哇，
0: 香菜或者是这个
1: 香油
0: 、
1: 嗯、
0: 这时候一碗香喷喷、鲜滋滋、软酥酥的独具的风味的饶阳豆腐脑，可以说是让你大快朵颐，
1: 嗯，
0: 流连忘返，吃了以后还想吃。对，
1: 那这个豆腐脑其实是不是在饶阳挺重要的呀？听您这么说，这么有历史的这么一个豆腐脑。
0: 因为就是说在当地呢，其实就是任何这个美食的产生呢都跟当地的这个风俗有关系、
1: 嗯、
0: 因为在饶阳呢，在当地娶媳妇儿的时候啊，都用豆腐脑招待贵宾。
1: 哦，那很重要了。
0: 对 对, 对, 对，因为这是也是一个饮食的民俗吧。
1: 嗯，
0: 也是当地独有的一个风俗。
1: 嗯，
0: 就一家办喜事儿，全村来捧场，大家一起吃豆腐脑，场面特别热闹。所以呢在当地呢吃豆腐脑也成了饶阳人娶媳妇的代名词。
1: 嗯嗯，
0: 如果就是谁家的儿子要娶媳妇儿，乡里乡亲的见面就会问，哎，什么时候让我们吃豆腐脑啊、
1: 哦、
0: 这意思就问你家这个孩子什么时候
1: 结婚
0: 呀、啊、饶阳人娶媳妇儿，新郎要在天快亮以前呢把这个媳妇儿娶回家。
1: 嗯，
0: 这个婚礼一完毕就开始吃豆腐脑了。这时候呢也就是才上午8点来钟、
1: 嗯、
0: 正是吃早饭的时候。
1: 嗯嗯，
0: 可以说是最等不及的也就是村里的孩子们。
1: 对，
0: 新郎家里这个嫩豆腐装满了这个一瓮一瓮的、
1: 嗯、
0: 这个炉子上这个卤汤的香气，就是说那个时候满村子都能闻得见。
1: 嗯，
0: 他们往往便是看热闹边想着豆腐脑的滋味。你看看、
1: 哎、
0: 这种场景
1: 就烟火人间、啊、
0: 烟火人间，虽然是一碗这个普通简单豆腐脑、
1: 嗯、
0: 但是

0: 它确实是融汇着当地的这种乡亲乡情民族风情，
1: 对，
0: 以及儿时的一个回忆啊，
1: 对，真的就是那个当地的这种一种独。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3: 好，书接上回，说这天晚上，当元旦子时钟声敲响的时候，那多尔衮正独自坐在南宫王府后楼上的密室里，在那红烛银光的辉映当中啊，守着面前的一盆炭火，正在冷静地思考着需要决定的几个重大问题。此时窗外那烟花的闪光照耀着黄檐绿瓦，狂欢的声浪敲打着朱门绿窗，他明白自己的力量所在，今天的摄政王不再是那崇德八年，也就是1643年在盛京败于孝庄的睿亲王了，也不再是顺

至元年，也就是1644年6月，为孝庄所制的多尔衮了。经过了3年的卧薪尝胆、曲意奉迎，他终于瞒过了孝庄的眼睛，躲过了孝庄的监视，造就了今天的这种局面。他感谢上苍的眷顾啊，使那李自成、张献忠这么可怕的对手离奇而不明不白的相继死去，这也成全了自己的英明。他更得益于朝政大权的悄悄转移，终于使那孝庄啊陷入到被困被围的境地了。他就想，你这个护着犊子的母老虎，现在也该是被缚的时候了吧。他这么想着，就拿起了火钳子来拨弄着闪着蓝光的炭火。他这么一拨弄，噗，这火舌腾起来，就映出了他那虚然轻举脸上的一丝笑意。这突然间呢，有那么一块炭火爆裂了，啪啪，这就溅起了几点火星，落在他的手背上。哎呦，他本能地丢开了火钳子，看着手背上被烫灼的几个白点啊，慢慢地变过色来。虽然说手被烫坏了，但是多尔衮呢，他是满不在乎，因为此时啊，他还在思考着。他明白，眼下在孝庄的身旁啊，还有两个守护神，一个是肃亲王豪格，一个就是两黄旗几个主要的将领，你像索尼、鳌拜、塔胆。他就埋怨呐，那战争的时期太短了，刀枪利剑太稀疏了，竟然让这帮家伙活着回到了朝廷。豪格这个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顺治元年4月在孝庄的庇护下死里逃生，同年11月又在孝庄的庇护下借着迁徙入关的功绩恢复了爵位和权力。3年以来，他平定山东，剿灭南明，消灭了张献忠，可谓是战功赫赫，很得人心。这会儿啊，又忠心赤义地充当了福临的保护人，若不把他及早地给除掉，看起来呀，自己是不会顺利地登上皇位的。还有那索尼、鳌拜、塔胆这帮家伙，死抱一团，上听命于孝庄，下结交于校尉，护卫着皇宫和福临，时时威胁着自己。特别是那个索尼，外柔而内刚，浑身都是心计，又有兵权在握，这是断乎不可留的呀。还有那图尔哥，他是开国重臣弘毅公额亦都的儿子，在文武朝臣当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也是断乎不可留的。那么就在多尔衮进一步的思索怎么能除掉这些对手的具体实施方案的时候啊，他宠爱的侍女乌尔库尼这功夫走进了密室。这个乌尔库尼今年有18岁，原先呢是蒙古卡尔喀布一个墓主的妻子。在顺治3年呢，吴拜奉命为多尔衮挑选美人的时候，哎，就在这个卡尔喀布发现了这个美人坯子，于是啊，便杀其夫，把他送入到了王府。要说这可真是投其所好，哎，这多尔衮最好美色，哎，这个女人呢还长得十分美丽，婀娜多姿的身条，乌黑如墨的秀发，洁白如玉的肌肤，细细弯弯的眉毛，那长长密密的睫毛，顾盼传情的眼睛，相加在一起就凝结成了一种含情娴媚的神态。这么一瞅啊，总像是在渴求召唤着什么。哎，两个人一见面，这就死死地抓住了多尔衮的心。1年多以来，这个名为侍女，实为宠妃的女人呢，已经成为了南宫王府真正的女主人。就连那王妃阿尔桑和几个年轻的福晋呐，他们每日里都在以泪洗面，也不敢管呐。这功夫，乌尔库尼走到了多尔衮的身旁，立刻消除了多尔衮心头的忧烦，还有那些个苦闷。在乌尔库尼的搀扶之下呀，多尔衮顺从地走出了密室的旁门，站在了雕花楼金的回廊栏山之处，来观赏这奇异的夜景。此时啊，各个贝勒王府的烟花已经掀起了高潮，嚯，这么一瞅，把这紫禁城四周的天空啊，变成了如那梦幻一般珠玉闪光、晶莹灿烂的海洋。哦哦哦，
街巷广场上的欢呼之声如触天的浪潮，搅动着这蔚蓝的夜空。好啊，多尔衮的兴致极佳，他不由得放声赞叹说呀，良辰美景满天飞花，一元复始又是一个好的开头啊。看着多尔衮愁容满面，这乌尔库尼亚他也知道如何去迎合多尔衮的心意，如何呀去推动这种情绪的发展，如何去赢得那多尔衮的宠爱和欢心。他就说呀，王爷可不要辜负这良辰美景啊。这36岁的多尔衮这就抱起了乌尔库尼跑进了密室。哎，事有凑巧，恰在这个功夫啊，那王妃阿尔桑和辅政王多铎推门走进了密室。哎呦，哎，这多铎一看他就傻了。哎呦，这可真是好不尴尬，进退维谷啊。他呀脑袋一歪，哭哧闭上了眼睛。那旁边的王妃阿尔桑一看呢，他也傻了，这是脸色苍白，气得浑身哆嗦起来。这等好事让他们给搅和了。多尔衮也挺生气，扑棱他也站了起来，看着阿尔桑和多铎，脸色铁青，这眼睛里啊闪着凶狠的目光。这时呢，乌尔库尼他也赶紧翻身站起，脸色绯红，急忙往着门口跑。他这刚刚跑到了王妃身旁，这时阿尔桑啊已经从呆滞当中醒过来了，把他气唰一巴掌就打在了乌尔库尼的脸上。这乌尔库尼啊，他一捂脸，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就跑出了密室。他这么一跑啊，这会儿王妃阿尔桑他是开始大声痛哭起来。可是他这个哭声刚一出口，给我住口！乌尔衮怒喝一声，阿尔桑啊急忙掩住了哭声，啊噔噔噔噔噔噔噔，也跑出了密室。其实啊，这王妃阿尔桑的震怒和气愤呢，并不是完全出于醋意，也不是因为这多尔衮呢放荡胡来。你像这种事情啊，在皇宫王府里那是自然合法的。他气的是，因为你是摄政王啊，你有着十多名的福晋，怎么就能迷上了一个卑贱的侍女，一个寡妇？这真是掉了摄政王尊贵的身价了。如果这个事儿传出了南宫王府，就连自己的脸上也是无光的呀。那一旁的多铎呢，他也觉得这多尔衮此事啊干得有些轻率，犯不上啊，对待这么一个卑贱的侍女也用不着如此的温柔啊。那么说，这阿尔桑和多铎为什么同时来到这密室啊？因为啊，诸王贝勒文武朝臣现在啊都已经拥进了正殿，所以说他们俩不得不进入到密室，请求多尔衮呐赶紧出去接见一番。哪曾想，当他们俩一走进密室，就碰见了这等风流之事。在一阵的沉默之后，多铎开始解释了，他说，哥呀，王妃和我可都不是有意的啊。行了，别说了，有什么紧要的事儿啊？啊，哥呀，诸王贝勒文武朝臣呐已经来到了正殿朝拜，六部尚书和内院大学士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奏呢，望摄政王赐给他们一个吉祥。多尔衮这么一听，他坐在火盆旁啊没有做声。这时多铎也坐了下来，哎，哥呀，他们都是子时钟声刚敲响啊就赶到这儿来了，已经等了一个时辰了，他们呢连皇宫还没有进呢。这句话可给了多尔衮极大的宽慰，也迎合了多尔衮深藏的心机。好啊，朝臣归心，也该是君临天下的时候了。这时啊，他端起了茶杯喝了一口热茶，没有正面回答多铎的奏请，反倒说了另外一件事。他就问说，那谭太还压在天牢吧？过年了，给他送点酒肉佳肴去。哦，这突然飞来的话题啊立刻引起了多铎的敏感。这里没有内情，谭太为什么被抓呀？顺治二年，谭太领兵驻扎西安，因为征战了公主的花园，违反了朝制，就被整黄旗的图赖告发了。这个告发信呢是派塞尔特送往北京。那么等谭泰知道了以后啊，他就贿赂了这个塞尔特，毁了那封告发信，隐匿了案情。
顺治三年，这图赖弹劾多尔衮，并且追究此事。赛特呢，就开始谎称说这个告发信呢失落于黄河，后来又谎称啊，我又交给了索尼。你说这不是瞎掰吗？这索尼哪知道这事儿啊？这几乎陷得索尼于死地呀、啊。后来案情大白，两黄旗的将领就联名参奏谭泰，犯有那妄军背旨之罪，刑部一罪当斩。多尔衮看得清楚，这是两黄旗将领啊对那谭泰依附于自己的报复，于是啊他就出斩了塞尔特，把这个谭泰判以死罪，收押天牢。那么这阵儿，多多一听要给他送一些酒肉，多多呀，他略作思索，他就揣摩着多尔衮是不是要释放谭泰呀、啊？他就悄声地问他说呀，也对，法是死的，用起来可是活的。如果谭泰有悔改的表示啊，削职罚金也是一种办法。哎，正中多尔衮的下怀，他对多多的话呀未置可否。他又提出了第二件事，他说：“你去告知科尔沁亲王吴克善，过了破五啊，我有意为皇上和科尔沁公主季琳娜撮合亲事，不知他意下如何？”哦，多多一听啊，他有些纳闷，这吴克善进京三日，多次请求觐见，都被多尔衮借故推却，这今晚就把这么重大的决定给下了，目的是什么呢？他虽然一时看不透多尔衮的用心，但是啊，他也确信了多尔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于是啊，他便点头应诺了。随着呢，多尔衮谈出了第三件事，说肃亲王奉诏班师回朝，现在到什么地方了？啊，前日接到了禀报，肃亲王啊已经到达了西安，估计月底可以进京了。好，这样你立即派出飞机前往西安。召阿尔金和苏拜，务必于1月25日前赶回到北京。啊、哦，是。这多多呀，也终于看出了门道。多尔衮关心谭泰，讨好这吴克善，这很有可能啊，是要向那豪格下手。因为啊，那阿尔金可是整白旗护军统领，苏拜呢是整白旗护军的参领。那整白旗啊是随着肃亲王征战的，阿尔金和苏拜就是多尔衮安插在豪格身旁的耳目。他立刻感觉到，看起来呀、啊，宫廷里的一场新的较量啊就要开始了。交代完这些事儿啊，多尔衮不再说什么了。这时他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衣冠，便带着多多走出了密室。他径直的向那诸王贝勒、文武朝臣等待的正殿走去了。南宫王府的正殿，基高7尺2寸，9营7间，单池环以石栏，规模小于太和殿。殿内红柱之上，绘金云龙，辉煌夺目；宝座高踞，造景雕龙绘凤。殿内的摆放啊，与那太和殿是无异的。据说呀，有很多事物都是仿太和殿的事物做的。这功夫呢，多尔衮和多多已经步入到了正殿。这诸王贝勒、文武朝臣一看呢，赶紧是跪地朝拜，同声祝愿摄政王千秋泰安。多尔衮这么一听啊，心中是好不舒畅，他是微笑打礼。哎呦，这时他发现呢，那白发苍苍的李亲王代善和神情憔悴的济尔哈朗也在这群臣之列，一种快意啊涌上他的心头，他便拱手而说：“祝大贝勒长寿，祝正亲王太康，祝文武大臣安好。”这多尔衮的话音刚落，吏部尚书公鄂代、兵部尚书韩代、刑部尚书吴达海、户部尚书英尔代、礼部尚书郎求、工部尚书兴纳等，皆是跪屈于宝座之前。只见那祁崇阁呀，奉表奏请。开始派上了马屁。他说呀，经国家既定，享有升平，皆是皇叔父摄政王福泽所致。今皇叔父摄政王体有风疾，不胜跪拜，臣等奏请元旦节皇叔父摄政王于皇上前行礼及百官行礼之时，起立以待，俱应停止，以免形体过劳，有误国政。
奏请皇叔父摄政王恩准。

0: 这多尔衮接过了奏表，正想下谕恩准，他忽然一看呐，那范文成老先生也在跪请的行列当中。他突然的警觉起来，险些失于急躁啊。于是他赶紧把这个奏表一扔，发出了几声冷笑。他呀，就厉声询问六部尚书：“现在是什么时辰呢？”哎，这六部尚书一下子懵了，多多急忙回答：“啊，此时是丑时三刻。”丑时三刻，六部尚书不在五凤楼前召集群臣，以便吟诗正典朝拜皇上，来到这里干什么？想陷我于不仁不义吗？这多尔衮是脸色阴沉，目光犀利，使这六部尚书啊，赶紧是叩首触地，不敢作声了。这群臣们全都惊慌了，都胆怯地看着宝座上的多尔衮。哎，只见这多尔衮叹了一口气，语气显得十分诚恳。他说呀，我多次讲过，昔日太宗升霞，四君未立，诸王贝勒大臣等律属意于我，跪请我继尊位。我当时曾说呀，尔等若如此言，我当自刎。在崇政殿议政时，我率先奉皇上赞成大统。似此危疑之时，我尚不敢僭越乱为，招世人谴责。今乃不敬皇上而献媚于我者，我岂能容忍呢？今后尔等当知，有尽忠皇上者，我用之爱之；若不尽忠不敬皇上者，虽然媚我，我绝不宽宥。嚯，这段话呀，文武朝臣们听真了也感动了，他们更加敬重多尔衮的人格和忠心呢。可是啊，熟知那四年前那段历史的当事人，你像那代善、济尔哈朗、范文成等，他们这么一听啊，却更加迷惑了。他们都在揣摩着多尔衮此番言论的真正含义。多尔衮呢，也似乎看出了代善、济尔哈朗、范文成等人心中的疑虑，他呀，又提高了嗓音：“肃亲王豪格，中国忠君。征战欲尽川陕，消灭县贼，功在社稷。今班师回朝，入京之日，诸王贝勒、文武朝臣都要交迎十里，以彰功业。礼部从今日起即做迎接准备，如果因循误失，定然严惩不贷。”就这样，在那代善、济尔哈朗等人的惊异的神情当中，在朝臣们应诺的声音当中，那多尔衮拖着假装风疾的身躯，带着叔父辅政王多铎，率先走出了正殿，乘轿出府，向那皇上福临朝拜去了。这呼呼啦啦，朝臣们一阵的慌乱，他们也是急忙跨上了马鞍，跟着那多尔衮向紫禁城出发而去。欲知后事如何，咱们呢？下回再说。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片惊鸿线，云月羞颜。情丝未完，明眸。

0: 成。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深，亲爱的旅人啊，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民谣歌曲《亲爱的旅人》啊，熟悉的旋律原版是日文歌曲《千与千寻》的片尾曲。我们每个人都是生命当中的旅人，不断前行，不断告别，也不断遇见。周深的歌声让我们感受到了旅途当中的温柔和坚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赵雷的《鼓楼》。从小在胡同里长大的赵雷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的歌里写过最多的城市就是北京，《鼓楼》唱的就是北京鼓楼。在元明清时期，那是个报时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老北京的标志之一，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段。赵雷的很多音乐就像旅行日记一样，记录着城市、人、年代和感悟。随着前进的脚步，我们也不断地向走过的地方、向过去的人告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句号》送给你。

来自陈奕迅，好久不见。简单的钢琴和弦乐，这首歌其实适合在安静的时候独自品味。陈奕迅落寞沙哑的声音，听到就让人很期盼再次能够见到曾经熟悉的人，可以淡淡的说声好久不见。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旧时光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你是我心累的一首歌。这首歌是王力宏首次在个人专辑当中唱闽南语的歌曲，虽然只是几句，但是让有些西洋风的王力宏多了一些亲切感，男女对唱的形式也让这首歌曲更加的浪漫温馨。接下来你是我心累的一首歌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古巨基的《必杀技》，这首歌通过游戏当中的概念来表达爱情，恰到好处的钢琴伴奏和古巨基自然的真假声的转换，也给歌曲增加了丰富的层次感，让这首歌成为了永不过时的经典粤语歌曲。

总会有那么几首歌深藏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越能感觉出老歌的味道。接下来也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自黄莺莺《哭砂》。

来自林俊杰的《美人鱼》，这首歌曲节奏明快，但表达的是一个并不欢快的主题，这种对比增强了歌曲的情感深度。在编曲上采用了丰富的乐器组合，林俊杰的演唱技巧也在歌曲当中充分地展示出来，无论是高音部分的处理还是情感的细腻表达，都唱出了美人鱼愿意为了爱情付出一切的决心。接下来这首歌曲旋律虽然简洁，但也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来自梁咏琪《灰姑娘》，送给你。

好啦，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这里是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在斯梅代雷沃市的报道。中国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铁厂8个月后，塞尔维亚骄傲，斯梅代雷沃钢铁厂实现了全面盈利。按照惯例，每月1号和15号是钢厂发工资的日子。近期各大超市都会在这2天争相促销，我看到超市门口现在正在排起了长龙。你好，女士。
3: 你好，
2: 女士，您是钢厂的职工吗？
3: 当然了，刚发了薪水，我们现在有钱来超市买东西了。
4: 我们供应钢厂的配件厂现在也跟着赚钱了。
5: 没错没错，我们水电供应单位日子也好过了。我们该去买东西了，人太多，再晚就抢不到了。
2: 看来真的是非常热络呢。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问问我们的超市的员工。您好您好，请问每到超市促销的日子都会有这么多的人吗？
6: 哎呀，好几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我们都来不及上货，收银台前挤满了人啊，真的忙不过来喽。可是再想想，这是好事啊，钢厂赚钱了才会有这么多人跑来花钱嘛。我自己也要花些钱买最好的食材，做我们塞尔维亚传统的山烤肉，还有沙拉，请我们的中国朋友来赴宴呢。
1: 广播剧《钢的交响》，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晓龙，监制高岩，制作人王磊、张成霞、孙鲁进，导演全胜，编剧冯静，作曲于祥国，艺术指导魏曼伦、季国峰、边宇峰。第2集。
7: 哎，卡尔总请咱们跟他们全家一起度假，下了班咱们去市场买点东西，看看弄点有什么中国特色的菜作为回礼啊。
8: 好好好，咱自己也解个馋。不过既然在院子里度假，就不必那么正式了吧。哎，你俩可以充分展示中国烹饪技艺，我嘛带上嘴就行了。
7: 咱们来了这半年了，你是一点没变。可刘辉这瘦了得有20斤了吧。
9: 不止。
7: 回头嫂子见了该心疼了，他才该多吃点。
8: 哎呀，他呀天天工作到后半夜2-3点，你让他早点休息吧，他说只争朝夕，他不瘦谁瘦。
9: 哎，行行行，咱们今天不谈工作啊，咱享受生活，来顿大餐。不过我的烹饪技艺呢，仅限于红烧肉炖豆腐、土豆丝、清蒸鱼和蒸花卷、包饺子之类的。哎呀，
7: 这几样就已经很有代表性了。其他的啊交给我。
9: 好啊，那咱们就分工合作一把，展示一下舌尖上中国的魅力。
10: 中国朋友你们好。
9: 你们好。
11: 你们好。
12: 哇，刘，你是来买菜的吗？
9: 您认识我？
13: 钢厂的中国人，我们都认识。
9: 对对对，
10: 你们想买点什么？
9: 我们想买些肉，还有马铃薯，
8: 还有鱼。
13: 我这里有鱼。
12: 六六，你看看这块肉怎么样啊？
9: 这块相当好，适合红烧。
12: 哎，对对对。那就到这块吧。来来来，就这块。哦，把这个小块的也带上，送给你的。
9: 哦，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12: 拿着拿着，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拿着。
13: 你们能让钢厂越来越好，我们才能够有钱赚。
14: 对对对，真的。
9: 好，好，好，那那就谢谢了。
7: 谢谢啊。
12: 不说什么那么客气吧。
7: 谢谢。 你们说这里有豆腐卖吗？
11: 豆腐
12: 什么是豆腐？
9: 这里找不着，还是去厂里跟咱们厨师要一块得了。
7: 行，
8: 好吧，
9: 走吧。
11: 什么是豆腐？
9: 再见。
14: 再见，
15: 再见，
14: 中国朋友。
8: 老板，我想尽快把房子盖起来，可是现在手里的钱不能一次性付款，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6: 你们是钢厂的吧？
8: 是啊，去年来过。哎呀，
16: 那你去银行贷款买建材嘛。
7: 可是我们试过，可是银行不同意给我们贷款。
16: 对呀，那都是7个月之前的事了，现在你们只要说是钢厂的一定能贷到款。啊，
8: 真的吗？
16: 当然了，我这里每天来好几个钢厂的，都是贷款买建材。
7: 伊万，我们快去银行。
8: 好，走。
9: 亲爱的叶莲呐，哎，我还是第一次在院子里体验度假。
6: 刘，我们塞尔维亚人特别喜欢度假。以前钢厂状况好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希腊度假；不太好的时候，就在国内度假。

0: 再给您啊添个孙子，然后全家去希腊度假。
1: 哎，这就是。
2: 说真的，比如去河北，去北京。
3: 来了，烤肉来了。
2: 来，放在这里。哎，对吧，一凡？我们现在最想去度假的地方是中国。
3: 对，我们今天去银行办好了贷款，过些日子把房子盖起来，将来我们一定要去中国看一看。
1: 哎，对对对，
4: 我也要去。或许我可以去中国上学，去看大熊猫。
5: 好啊，太来了，欢迎你们到中国来，我们给你们当导游，介绍看不尽的美景和吃不够的美食。来，大家先从我这碗红烧肉开始。
4: 哇，好香啊。嗯，
5: 这是中国人最家常的一道菜了。
4: 天哪，我不敢想象中国的美食该有多好吃了。
0: 来了来了，饺子出锅了。
6: 真的，打开你对中国美食的想象力吧。啊，
4: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饺子。啊，我要先尝一口。
1: 馋吗？等你爸爸回来再吃。
7: 哦，卡尔松回来了。
3: 我回来了。哎呀，
1: 就等你回来了。
3: 哎，我去处理那些废渣了，真没办法，弄了一身土，总要洗干净再回家度假嘛。
4: 哎，爸爸，快尝尝中国美食吧。嗯嗯，
3: 这是什么？
5: 卡尔松，这就是我做的红烧肉炖豆腐。哦，
4: 快尝尝，爸爸。
3: 嗯
4: 嗯
3: 嗯，
4: 怎么样？
3: 这个太好吃了。红烧肉和豆腐。
5: 嗯，豆腐在中国是一种很古老的食物，原材料呢是大豆，泡发磨成浆，点卤凝固。
3: 嗯，好，中国人神奇的发明啊。
8: 嗯，确实很难想象。
9: 很难想象。
5: 其实呢，就像炼钢一样，铁矿石化成铁水，再炼成钢水。
3: 嗯，豆腐好吃，不过炼钢可比做豆腐麻烦多了。炼钢会出很多废渣，到处堆放。哎，实在没办法，必须找地方填埋。你看，每次处理这些废渣，我们都像从土里爬出来的。
5: 二叔总，嗯，吃完饭我们去河边散个步，跟你聊聊，想想办法。嗯，
3: 好。
7: 孩子们，孩子们吃啊！
6: 哎，好，你们都吃点，来
3: 吃。
5: 卡尔松，厂里的废钢渣一直都是这么处理的吗？
3: 是啊，从钢厂建成就是这样挖坑填埋处理废钢渣的。
5: 这样可是很浪费。哎，为什么不进行回收再利用呢？
3: 回收再利用，那可是废渣。
5: 对，其实我们一来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大量的废渣和除尘灰堆在厂里，既占地方又污染环境。你知道的，废渣里面还有铁，如果把它们回收利用，可以替代部分矿粉。这在中国的钢铁企业里早已运用得非常成熟，在赛钢却把这些东西当成废品给埋了，这太可惜了。哎，
3: 这次你得相信我，这种方式不可取。
5: 为什么？
3: 这会影响新产品质量，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要严格按照规范处理，而且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
5: 我们有成熟的方案，成功的案例，我想这并不违反生产的规范。
3: 不不不，刘，作为技术主管，很抱歉，我必须按照操作手册办事。嗯，
5: 通知技术人员，明天开个会。
4: 好。
8: 哎呀，怎么可以？
10: 哎呀，不能这样啊，刘！废渣就是废渣，怎么能回收利用呢？我们从来就没有这么做过吗？
11: 从来没有。
5: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这么多的成功案例，就是想告诉你们，在这方面

0: 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
1: 可是我们这里没有这么做过，不敢保证产品质量不会出问题啊。
2: 对，
3: 是啊，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的信誉就毁了。哎呀，我都想不明白废渣能有什么利用价值啊。
1: 就是嘛。
2: 刘周，你们都听到了？
0: 别急，那这样我们一起到食堂去看一下。嗯，
4: 去食堂？
1: 食堂？
5: 这
1: 废钢渣和食堂有什么关系啊？
5: 对，
6: 就去了你们就知道了。
2: 刘，你说的中国豆腐就是这样做成的？
0: 对，磨好豆子过滤点卤，然后压紧，就可以形成豆腐了。
1: 哇，这太神奇了，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这个。
2: 刘做过红烧、炖汤、煎炸，比最好的鹅肝还要软。
6: 你知道吗？这个跟豆腐一样好吃。
2: 这是什么？
6: 豆腐渣。
1: 豆腐渣？
0: 对了，跟钢渣一样，是做豆腐的时候留下的豆腐渣。
2: 这个能吃吗？
0: 不但能吃，还能吃出花样来。今天我就打算请我们中国的厨师给你们露两手。来，王师傅，请。
2: 好嘞。

0: 豆渣饼、豆渣馅包子、豆渣丸子、炖大肉。
1: 来来来，卡尔松，你带头尝尝吧。嗯，
2: 闻着倒是很香啊。
3: 是，
2: 可是这能好吃吗？
3: 是
0: 啊，师傅，给我来碗米饭。哎呀，我这馋的都不行了。
3: 好，卡尔松，你要是不吃啊，等会儿他吃的连渣都不剩了。
4: 的确太香了。
5: 哎，我们也尝尝。
4: 刘，我知道你是想说服我，钢渣再利用是可行的。
1: 怎么样？我们可以先进行小规模的实验，看到成果以后再推广。
4: 刘，你们中国人的智慧，真是让我不得不服啊！而你也总是有办法说服我。但愿我不是被美食打败了。师傅，你哪天还做豆宴，一定要提前通知我哟。
3: 没问题，哪天想吃，直接来找我。
0: 哎呀，我的刘队长，不愧是你啊！卡尔松终于同意做实验了。
6: 只要实验成功，他们就会同意投产啊。
1: 不，我们要多想一步。小程，哎，你要把下游销售的工作做好，只有销售渠道有保证，产品口碑好，才能让他们真正放开手脚干。
0: 放心吧，这方面工作我当仁不让。
6: 我们办公室也配合宣传推广。
1: 好。
4: 刘，真的没想到这些废钢渣回收利用效率还很高啊。
1: 这就叫变废为宝。小程把之前实验的样品拿给客户看了，他们都觉得这些产品质量是相当好。
4: 我也是在参与试验的过程中才明白，这跟豆腐渣做菜是一个道理。先计算出废渣和除尘灰中有用的成分比例，再按照相应的比例制成成品，最后到转炉炼钢生产车间进行冶炼。
1: 这下子可以把堆在那里没办法处理的废渣全都变成宝贝了。
7: 对呀，我们可以节省很多的填埋空间还有费用，不但省钱还赚钱了。
1: 是啊，我们刚到的时候厂子生产能力只有四五十万吨，连设计产能三分之一都不到，现在我们已经把沉睡的产能唤醒了，实现全产能生产了。但这还不够，在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的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0: 哎，中国话叫开源节流。
7: 我想这样我们又能发奖金了。
6: 还有更好的福利等着你们呢。
7: 哦，
6: 过些日子你们就知道了。
4: 哎呀。

0: 你不要掉
1: 吊胃口，
0: 对，吊胃口，赶紧告诉我们吧。
2: 好，伊凡和佐拉娜他们几个年轻员工在视频上看到过河冈的厂区风貌，建议把现在堆放废钢渣的地方改造成绿化带，将来建成河冈那样环境优美的厂区。我们觉得这个建议特别好。
3: 太好了，
0: 这些年轻人比我们的想法多呀。
1: 哎，刘大队长，你又在想什么呢？
4: 一个更大的想法。
0: 更大的想法？
1: 刘慧，你是想？
2: 我看行。
4: 你们俩呀，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虫子
0: 啊。刘，到底什么事啊？你肚子里有虫子吗？要不要去医院
4: 啊？你呀，就等着我肚子里的这个虫子变成蝴蝶吧。
0: 哎呀，刘，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又
1: 掉胃口。哎呀，
0: 为什么胃口需要掉啊？又要吃什么啊？
5: 哎呦，这天啊没法聊了。
1: 是啊，没法聊。
4: 这回的事儿啊确实有点大，我的权限不能马上决定，要给董事长写报告，等待批示。
0: 一个亿？
4: 一个多亿。
0: 人民币？
4: 人民币。
0: 啊，河冈居然愿意投这么多钱为我们解决废气再利用，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呐！六，你这个胃口。
4: 卡尔松，这件事我来到斯梅戴雷我就在思考了。你知道吗？河北曾经是中国重污染区域，石家庄更是深受污染之害。这些年我们以非凡的勇气和定力不断加大环境整治的力度，环境、空气、水都有了真正的改变。中国有句话叫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老人和小孩人人都知道。我想我们也应该为河冈赛冈的清洁美丽做些事情。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集团领导接到了我的报告，经过研究很快就确定了，依托集团强大的技术支持，推进对河冈赛冈的技术改造。接下来技术团队会对工厂炼铁、炼钢、轧钢每个环节、每件设备进行诊断分析，逐一制定解决方案，实施大规模技术改造。你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不久的未来我们眼前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吗？
0: 我不敢想。
6: 爸爸，刘让我一定带您来工厂看看。
7: 真想不到，90多年，工厂这个地方都是用来堆废钢渣的。
6: 是啊，
7: 你们居然把它种上了花草，还铺了小路，安装了长椅，太美了。
2: 我们办公室组织大家一起动手，把绿化带建了起来，而且还给每个提建议和参与建设的职工发了奖金。
8: 我以前总觉得钢厂环境太差，可现在我的想法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真是太幸运了。等我和一凡搬进新房子的时候请你们来做客。
2: 好啊，到时候我们给你们暖房去。
8: 什么叫暖房？
1: 暖房就是乔迁新居后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8: 对，好，一起热闹热闹。哎，爷爷，您发现了吗？厂里呀，少了一样东西。哦，
7: 少了什么呢？
4: 您可得好好看看，您最关注的东西还在吗？
7: 哦，我明白了，烟囱不冒烟了。只有白云在天上飘了。
4: 我们解决了煤气炉的问题以后，把那些烟收集起来转化利用的，现在烟囱不冒烟也照常生产。
7: 哦， 真像阿拉丁神灯一样，让我惊喜万分。你们带来的这些新技术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呀。
6: 说实话，我原先啊真的怕赛钢在我们手上毁掉。
4: 哎，卡尔总，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这么多人一起互相帮助，那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6: 嗯，那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有多少困难都能克服。
7: 哦，哎，我小时候经常来钢厂玩耍，那个时候啊，赛钢才成立十多年，可是生产能力很强大。二战的时候负责武器供应，是我们塞尔维亚的骄傲。那时候我就想，长大了一定要到钢厂来工作。哎，四十多年前我买了第一辆汽车，带着全家去希腊，沿着爱琴海兜风，夕阳打在我身上就像出炉的钢水一样红艳。真幸福啊。可是后来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
4: 老人家，我们虽然远隔万里，却有相同的感受。中国这一百多年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磨难，我们也熬过苦日子，能有今天是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来的。现在一带一路把河钢和赛钢连在一起，我们来到了斯梅代雷沃，这是赛钢的需要，也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了我们共同的愿望。
7: 对，共同的愿望。今天你们让钢厂重生了，我好像年轻了好几岁。哎，我们全家，我们斯梅代雷沃人都把你们当成最亲的人。
4: 我之前说过，赛钢是头巨兽，只不过是身体出了好些毛病，集团技术管理团队已经对钢厂各个系统各道工序进行专业诊断，现在集团又投入了一个多亿，搞了很多技术改造的项目，既提高效益又节能环保，这些长期的规划和投入是为了让这座百年老厂能够尽快重生，也是为了我们集团的长远发展。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让钢厂重回塞尔维亚的骄傲。
6: 哦，我的朋友，你这些话太让我感动了，我要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
4: 来吧。
1: 哎呀妈呀，家人们，我太感动了，眼泪哗哗的呀，比多瑙河的水都流得多。
4: 你别嘚瑟了啊，欧钢展的时候就看你了。
1: 哎，你瞧好吧。嗯。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钢的交响》第二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卡尔松由芒来演播，祖英由白新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成晨演播，杨克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妍、段奕璇、刘玲慧、李叶萌、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录音制作总台技术局录制六部精彩声制作小组联合制作，河北广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哎，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6: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5: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6: 干嘛？
5: 我别说了吧。
6: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5: 我最大的愿望啊，嗯，文史。文学历史。
6: 文学历史啊，
5: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6: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5: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6: 啊。您说我听听。
5: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6: 这说的您啊，
5: 我就是我，
6: 拉倒吧。嗯，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5: 怎么？
6: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5: 就这个，
6: 过目不忘。
5: 我也行啊。
6: 你也能走马观碑？
5: 我问你个问题啊。啊。马快，火车快。
6: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啊！
5: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6: 动车呀、啊！
5: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6: 这碑文是
5: 南京，
6: 走去。
5: 倒背如流，京南。
6: 那站牌子，
5: 我记下来了。
6: 字儿比你还大呢，
5: 这是我的能力。
6: 您这来、啊，
5: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6: 还有什么呀？
5: 还有能力啊！啊，牧食群羊，
6: 这也不是您啊。
5: 这谁呀、
6: 啊？这还是苏秦啊！啊，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5: 我也行啊。
6: 你也可以啊。
5: 随便呀、啊。啊，内蒙，嗯、找一片山坡，嚯，我站在山脚下，嗯、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6: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5: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6: 行行，
5: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吧。
6: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5: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6: 这能力，
5: 这是我的能力。
6: 没听说过。
5: 喜好文学。嗯。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啊。嗯。练字。
6: 哦，您练字也可以。
5: 嘿嘿嘿。哎呦。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6: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你就说书法就完了。
5: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6: 墨笔字，
5: 太对了、啊。书法，嗯，好多人爱踏那个什么帖，
6: 写字帖。
5: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啊，欧柳颜赵，
6: 没错，
5: 欧帖，
6: 哎，
5: 欧阳询的字帖、哦、哎，我选赵帖、嗯、赵孟俯的字帖，
6: 嘿，
5: 你看这都是现在啊、嗯、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
6: 刻苦，
5: 五百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6: 您这叫
5: 郭帖。哎，我这个
6: 什么馅儿的
5: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6: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您
5: 才韭菜鸡蛋，
6: 那叫锅体。
5: 锅体，
6: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5: 当然了，
6: 嗯，
5: 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6: 这话对。
5: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6: 得临摹呀。
5: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6: 谁呀？
5: 元代的，
6: 嗯
5: 啊，一位大文豪，
6: 哦、
5: 叫马致远。
6: 这人我还真知道，
5: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6: 对对对，
5: 家喻户晓嘛。
6: 哦，
5: 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
6: 嗯
5: 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6: 叫什么？
5: 叫写的是马。马字，你知道吗？
6: 马字，
5: 马字
6: 啊！
5: 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6: 对，
5: 投名师访高友
6: 有吗？
5: 北京前门外
6: 啊，
5: 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6: 还真有，
5: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6: 你看看，
5: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
6: 哦，
5: 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
6: 啊。
5: 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练，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6: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5: 什么都不懂。
6: 我姐子抢菜刀。
5: 后来学了三年，出师了。
6: 啊，
5: 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6: 怎么写的？
5: 上联写：
6: 嗯，
5: 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6: 真不错。下联呢？
5: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6: 这横批是：
5: 我爱张小泉。哎。
6: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5: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6: 应该踢死你。
5: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
6: 哦、
5: 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6: 你应该好好学
5: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6: 啊、都有谁呀、
5: 啊？啊，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
6: 啊，
5: 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6: 谁呀、啊？
5: 鲁迅先生。
6: 哎呦，
5: 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6: 你看看，
5: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6: 你还真看过？
5: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哦，而且我问你啊，
6: 您说，
5: 都说鲁迅、
6: 嗯、
5: 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6: 没错，
5: 他本名并不姓鲁。
6: 是，
5: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6: 我太知道了
5: 啊，
6: 鲁迅本名姓周。
5: 这话说的对，
6: 嗯，
5: 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
6: 哎，
5: 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6: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5: 周树人先生，
6: 哎，
5: 我特别的崇拜。
6: 嗯，
5: 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6: 谁呀、啊？
5: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6: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都记错了，
5: 那都是我的楷模，
6: 您应该学习
5: 啊！不光这些个
6: 啊，
5: 年轻的，
6: 哎呦，
5: 我也认识。
6: 年轻的认识谁呀？
5: 比如说咱们上海，
6: 嗯、啊，
5: 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6: 叫
5: 韩寒，
6: 这发音有问题。
5: 韩寒，
6: 这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5: 怎么？
6: 人叫韩寒，
5: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6: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5: 韩，
6: 哎
5: 哎、嗯，我跟韩关系特别的好。
6: 哦，他理你吗？
5: 这凭什么不理我呀？
6: 你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5: 没有
6: 啊，
5: 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6: 韩跟您互相仰慕？
5: 互相仰慕。
6: 哎呦，
5: 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
6: 哦，
5: 哎，我问你，
6: 嗯，
5: 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6: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5: low， 真的。
6: 哦，
5: 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6: 你们用烽火台啊？
5: 没有，我们写信。
6: 哦，书信往来。
5: 哎，
6: 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5: 随便拿一封
6: 啊。
5: 前些日子韩给我寄了一封信。
6: 怎么写的？
5: 打开一瞧，
6: 嗯，
5: 我给你念念啊。
6: 来来来，
5: 这么写着啊。
6: 嗯，
5: 麒麟无地，
6: 嗯，
5: 见字如面。
6: 或者韩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5: 不信任，
6: 说话这么省呢、啊？
5: 文言文、哦，文言文。
6: 哦，见字如面，
5: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6: 真好。
5: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6: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呀？这是
5: 文人嘛，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6: 有可能跟您开玩笑啊。
5: 对，漏坎韩寒，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6: 哦，这叫您过去，
5: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嗯，翻过背面一看，嗯，背面还有字儿，
6: 写的是
5: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嗯，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6: 这干嘛呀？
5: 这是主题。哦，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6: 哦，这是个标志。
5: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嗯，我不能坏了人家规矩。
6: 怎么着？
5: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啊，到那儿去了。嘿，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啊，好几千人呀、啊！哎呦，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6: 为什么呀？
5: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6: 怎么呢？
5: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诉我呀，
6: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5: 哎呦，给我臊的呀！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6: 怎么呢？
5: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哎呦，知道我有学问啊，怕我超过他。哦，不过我放心。
6: 怎么着？
5: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6: 你得了吧你！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5: 好，严永祥，
6: 什么玩意儿啊？
5: 你这么说我是吧？
6: 对了，
5: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哎，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6: 没听说过。
5: 我说一你听听。
6: 我听听这个。
5: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吉，字羽，目生重瞳，板肋虬筋，力能刚鼎。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的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知己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聚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垓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栽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暂时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兵，前往我楚，命当郡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勇，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6: 好，这还真有学问。
5: 怎么样？哎，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6: 怎么呢？
5: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6: 别别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5: 你掉一个试试。哎。
7: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8: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7: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9: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呀太高兴了。
10: 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问完好了
9: 啊？问完了。
10: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

0: 二问，
1: 应该
0: 是
1: 您好，
0: 大爷，
2: 你骂谁啊？
1: 怎么了？
0: 甭跟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声，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1: 那我叫您
0: 二大爷，
2: 你才二呢。
1: 您今年
0: 70，
1: 古来稀，
2: 你咒我。
1: 你活得其实不容易，
2: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1: 我没说你要死，
0: 学好怎么着？孩子，
1: 我怎么了？我也没
0: 说。这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吧？
1: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啊。
0: 你没错啊？
1: 我本来就没错。
0: 你敢说你没错？
1: 我真没错啊。
0: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1: 我没错啊。
0: 你没错啊？
1: 就没错吗？
0: 真没错。
1: 没错。
0: 哎呀！
1: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您快起来，我错了，哎呀，我错了。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
2: 你这是搀我？
1: 这不搀您吗？
2: 俩手指头抠我嘎子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1: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2: 呢。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1: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2: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嘟嘟嘟到玩儿。
1: 是。
2: 呵，我刚骑的街儿。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1: 就是让你让道，
2: 我气死他！
1: 什么人呢？
2: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
1: 啊！
2: 加大油门，不行，我这车不行。
1: 啊！
2: 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
1: 哦，
2: 冒黑烟好。
1: 嗯，
2: 有点战争的气氛。
1: 什么战争气氛？
2: 你猜怎么着？
1: 啊！
2: 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1: 多新鲜的！
2: 拐俩弯，大奔开我前面去了。
1: 哦，
2: 你小伙子下车了，
1: 要跟你理论理论。
2: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1: 你怎么不让道啊？
2: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1: 对呀、
2: 啊，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1: 怎么讲啊？
2: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1: 我开的是大奔。
2: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1: 你这不诚心吗？
2: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了大奔的钱，你30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1: 干嘛？
2: 你跟老年人示威。
1: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2: 我斗气
1: 就斗气儿。
2: 你不给我整明白，我跟你没完。
1: 你干嘛？
2: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把我代步车踹躺下了。
1: 不是，那干嘛呀？
2: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1: 您这是造假呀！
2: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1: 是啊，
2: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1: 好好好，
2: 今儿我跟你干上了
1: 啊！
2: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3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今儿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气死
1: 这边是个无赖上啊。这行行，
2: 怎么着？
1: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2: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
1: 您有理、
2: 哎、你说我理在哪？
1: 您
2: 啊，
1: 没羞没臊，
2: 管那干嘛？买菜去。
1: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
2: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1: 卖菜的又怎么了？
2: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1: 啊！
2: 我往下劈点行吗？
1: 您劈呀、啊！
2: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面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来，怎么着？
1: 啊，
2: 卖菜的不乐意了。
1: 是啊，
2: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1: 没有您怎么劈菜的
2: 黄瓜？你有黄瓜吗？
1: 有啊。
2: 你的黄瓜苦吗？
1: 不苦。
2: 不苦我尝尝行吗？
1: 尝啊。
2: 口袋里

0: 掏出一包花生米，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你吃人两根黄瓜，我不卖你，行了吗？
1: 不卖你了，
0: 宝儿，
1: 不卖给你。
0: 你敢说不卖？
1: 就不应该卖。
0: 你再说你不卖，
1: 我不卖给你。
0: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你再说不卖，
1: 不卖，
0: 不卖啊，
1: 不卖。
0: 哎呀！
1: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
2: 老人不行，
1: 行了，大爷，起来，起来！
2: 哎呦
1: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0: 卖完了，
1: 我都信了，您有理。
0: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1: 对，您有理，能耐大。
0: 白菜给我，
1: 给您白菜。
0: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1: 行了行，您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0: 谁说的？
1: 到家了，
0: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尊重我的。
1: 是啊，
0: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
1: 啊，
0: 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1: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呀。
0: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1: 这话可够损的啊！
0: 还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9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您可好，夜里10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1: 一个人跳广场舞，
0: 您说您叫嘛？这叫
1: 就是，
0: 您是连说再唱。
1: 您还唱啊？
0: 载歌载舞嘛。
1: 你唱的什么呀？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你何时跟我走？
1: 没人跟你走。
0: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1: 赵奶奶要跟你走，
0: 还跟我对唱呢。
1: 是啊，
0: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1: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0: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1: 人家高考，
0: 高考
1: 啊，
0: 高考跟我有嘛关系
1: 啊？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0: 别跟我谈人生，
1: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撒气。
0: 别跟我说这个。
1: 我怎么了？
0: 别跟我说这个
1: 啊！
0: 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我受不了这刺激。我冲赵奶打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1: 你躺地下了。
0: 赵奶奶躺地下了。
1: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0: 心脏病都犯。
1: 你看，
0: 但是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1: 120来了吗？
0: 救护车来了。
1: 120来了，
0: 我一看120来了。
1: 怎么办？
0: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1: 还真不错。
0: 我躺地下。
1: 够机灵的啊，
0: 爸爸。您说就这件事，您哪有理啊？
1: 真是，
0: 您做这是嘛事？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正说着，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1: 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0: 你说公交车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1: 说什么了？
0: 哼，现在这年轻的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 我呢

0: 时候上班，哪天也得骑一个半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你把收音机打开了，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1: 人家都不听，
0: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呀？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兴坤。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待会儿上人您带这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啊？
1: 什么？
0: 我可头晕了。
1: 好嘛，
0: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呢。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1: 看，
0: 爸爸，您说您有理。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1: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0: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妈妈叫二姨夫呢？
1: 不应该叫二姨夫，
0: 应该叫滚刀肉。
1: 好，
0: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1: 看看，
0: 他就是滚刀肉。
1: 是啊，
0: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哎，
1: 年轻时候怎么了？
0: 我跟他住一胡同。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拧铃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2: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1: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1: 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1: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0: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

0: 了，
1: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四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0: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1: 怎么？
0: 你想啊，一天躺下四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1: 说的对，
0: 对什么对？
1: 对，
0: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躺地呀、啊，我躺地，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爸爸爸，您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哈，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1: 别躺下。
2: 当你老了，
3: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4: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5: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4: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5: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4: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5: 爸爸，那边不能停。
4: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5: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4: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5: 爸爸真棒。
6: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7: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3: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7: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8: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

0: 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3: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4: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5: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6: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7: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8: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9: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1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3: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3: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5: 夜战八方藏刀式。
16: 好，
1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8: 当然一提刚才提到手机这个事儿呢，现在我就有感慨是什么呢？大伙儿对手机的依赖度很强
19: 啊，都离不开。
18: 确实来说呢，你说现在谁也一天不拿手机都不行
19: 哦
18: 啊，天天也是你在外边得看得见，拿着手机天天啊跟人家发短信发微信，拿着手机，有的姑娘现在人家啊确实也很利索，打字也快，
19: 是是是
18: 啊，这25个英文字母搁一起，哒哒哒一打，打完
19: 您等会儿，不
18: 发完之后人家高兴。
19: 张老师您等会儿，您阔别舞台是有段日子了啊，
18: 怎么了？
19: 您手机多少字母？
18: 25个吗？
19: 人都26个字母啊！
18: 哎呀，你怎么不知道？早就25个了。
19: 少什么呢
18: ？Q 啊
19: ，Q 呢？
18: 酸走了。那一酸不就走了吗？你看现在他现在多忙，谁一天都酸两下。
19: 出其不意呀、啊！咱真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上来就栓 Q 啊，是吗？那，
18: 你酸 Q 就酸 Q，
19: 什么玩意儿？26个字母，你别栓走一个呀！
18: 咱就说大伙儿打字、速度很快，
19: 年轻人都快，
18: 对不对呀？大伙儿确实呢，这个是跟手机也比较的息息相关
19: 啊。
18: 基本上啊，我觉得也很感慨，生活呀、因为这个手机，确实很多的生活习惯也都改变了。
19: 都什么改变了？
18: 你说现在来说呢，大伙儿尤其你像外边天这么热，也不愿意出去买东西去，
19: 是
18: 基本上都是啊叫个外卖，包括买东西都是上门服务。逢年过节的习惯也都改变了。
19: 怎么呢？
18: 你过年以前说买年货都出去自己买，现在也都是拿手机下个订货单
19: 啊，
18: 送货上门，
19: 多方便呀！
18: 过年了，对不对？你买个什么对联
19: 哦，春联，
18: 买点鞭炮，快递小哥 上门到家。
19: 哦，
18: 啊，有时候你不在家呢，
19: 嗯，
18: 就给你放门口呗。对吧，然后人小哥说的免责啊，放门口了，我得跟你先确认好，
19: 嗯，
18: 对吧，说的放门口你得先确认了，再三确认放门口可以，
19: 嗯，
18: 这是过年。再有呢，
19: 还有
18: 到了中秋节。
19: 哦，中秋节，
18: 对吧，
19: 嗯，
18: 买点这个月饼
19: 啊，吃这个呀，
18: 嗯，吃这个大闸蟹
19: 啊，也有，
18: 也是送货上门，
19: 嗯，
18: 家没人放门口，
19: 哦，好，
18: 对吧，
19: 嗯，
18: 还有什么，
19: 还有
18: 端午节
19: 啊，端午，
18: 端午节，
19: 嗯，
18: 啊，买点这个粽子
19: 啊，粽子
18: 啊，买点这个龙舟
19: 啊，龙
18: 啊，
19: 不不不不，哎，买龙舟人背得上来吗？这那么大个龙舟，
18: 乐高
19: 啊，哦，买那小积木啊，
18: 乐高龙舟，
19: 疯了，放假放龙舟，我就说嘛，怎么那么有钱呢？
18: 你买龙舟，你放假，我再给你买个盖儿。
19: 哎呀，龙舟盖儿啊，
18: 对不对呀，
19: 啊？啊，小玩具，
18: 你就说呀，买点小玩具
19: 啊，
18: 啊，应景应节气嘛，
19: 也好，嗯，
18: 都送到家门口去。
19: 对对
18: 啊，单来说啊，提到了手机给生活带来了便捷。
19: 嗯，
18: 再有呢，还有其他的方面能体现出来呀？
19: 您再说几个
18: 啊？好比方说啊，手机以我的视角，嗯，咱就把人类的视角换成手机的视角，
19: 哟，
18: 以他的一生角度出发。
19: 这新鲜了，
18: 那你看看，
19: 嗯，
18: 要是这事儿啊，你一说，感觉他跟你的一生的关系，手机其实挺惨的。
19: 手机哪儿惨了？
18: 你琢磨呀，
19: 啊，
18: 手机一生，他面对的就是一个主人。
19: 哦，对，
18: 对吧？
19: 嗯，
18: 他一生基本上的大部分时间是等待你在玩他，
19: 嗯，
18: 还有再玩他，
19: 嗯，
18: 然后还有那还有什么，
19: 嗯，
18: 充电
19: 啊，得充电，
18: 还有一边充电一边玩他。
19: 哎，好。净是玩手机，
18: 对啊，这事儿为什么强调啊？这个手机的整个逻辑周期
19: 啊，
18: 你就发现一个问题，
19: 什么？
18: 基本上啊，除了你说没带充电器、充电宝，
19: 嗯，哦，
18: 手机基本上现在没人关机。
19: 谁说没人关机？刚下飞机到杭州，41度，手机拿出来吧唧关机了。那在兜里我就觉得烫，我拿出来，哎呀，关机了，这咋充电？再充电，哎呀，炸了咋办？
18: 你这就有点抬杠，
19: 不是抬杠就是关机了，
18: 是，那不是特殊情况吗？要说一般来说了，你不像以前若干年前用手机，对不对？到晚上了，哎呀，怕吵，怕谁打扰了，咱关机吧。现在确实不关，
19: 哦，
18: 为什么？依赖性强。我跟你们各位说啊，就手机那种依赖性到了什么程度？
19: 您说说，
18: 我就认为手机比你身边最亲密的人都亲。
19: 您这话有点过了，手机再怎么说，它就是个工具，是个物件，肯定是人。

0: 你看，
1: 会啊，
2: 话说到重点了。
1: 对，人导演找我这之前，
2: 导演找你，你是不是通过手机接了一个活儿？是不手机？
1: 不是，跟手导演找的我，
0: 那不拿手机找的你吗？
1: 他飞鸽传书也能找着我呀。
0: 那行那行，这事儿咱过去了。
1: 他目的是找我，反正找着了。
0: 哎，那行，那导演找你了，啊，找你是找你，是不是你拿手机给人家塞的钱找的你？
1: 不是，你这人
0: 转的账，人家那边
1: 我得称我是给人转钱了。嗯，那天有原因。
0: 什么原因？就
1: 人导演那天出事儿了。
0: 出事儿？
1: 让车撞了，出车祸了。
0: 啊，出车祸？
1: 对，我这不得表示表示，给人点钱吗？
0: 哦，
1: 对不对？
2: 那不对呀。
1: 怎么不对了？
2: 撞导演那个车是不是你打的？
1: 嗯，你这点是。
2: 不是，你拿手机叫的车。
1: 这要不是跟我有关系，我给他转钱干嘛？
0: 转的医药费呀，
1: 不是赔偿金吗？那不是你这边。
2: 那行，咱也先就不说啊，
1: 我得保着这个节目。
0: 节目
1: 啊，
0: 咱就说这事儿。你这个问题咱先放一边不说，就说你这个啊，整个来讲，中间你自己思考思考
1: 啊，
0: 是不是手机都是当中最亲密的一个媒介？这些事儿是不是都是手机替你干的？
1: 哦，到底是通过它。
0: 对不对？所以关系特别的近。
1: 哦，您是这么理解？
0: 是的。
1: 嗯，
0: 当然你说关系为什么说能进到这步
1: 啊，
0: 大伙儿可能也有感触。
1: 哦，
0: 手机现在太智能了
1: 啊。智能化。
0: 对，你拿出手机来，你喜欢看什么，喜欢买什么，
1: 嗯，
0: 它有一个大数据分析，它能给你推送。
1: 哦，这个动作好。
0: 嗯，咱说就能推送。
1: 嗯，
0: 对不对？你爱看什么，越爱看什么越给你推，越爱买什么越给你推。
1: 哎，是是是。
0: 哎，好比方说了啊，你想吃饺子，给你推送醋。
1: 好，饺子就醋。
0: 哎，你想买衣服了？
1: 嗯，
0: 给你推个班尼路。
1: 哟，开始拍子。嗯，
0: 班尼路。
1: 好，
0: 你看你这发音就不标准了
1: 啊，
0: 是班尼路。
1: 哎呀，行，
0: 这也不在青岛，跟你学这干嘛？
1: 多难听啊！人家这说就有推送，
0: 对不对？你买牌子给你推班尼路
1: 啊，班尼路。
0: 好比方你那天喝酒喝多了，
1: 喝多了，
0: 手机教你怎么抠嗓子眼往外吐。
1: 哎呀！多恶心呢，这
0: 对不对？
1: 哦，这是大数据推送，这确实有，
0: 对吧？对吧？
1: 啊，
0: 之前也是，刚才提到了，跟人家周九良关系好。
1: 哎，对对对，
0: 人家到年底之前过生日，今年筹备说给人买点什么
1: 啊，得送礼呀。
0: 对呀，人家多上心上，一般都是临近了在琢磨送好朋友什么礼物
1: 啊。
0: 这现在就开始琢磨，
1: 我得提前想
0: 买点什么好呢？
1: 啊，
0: 上网就开始查，
1: 搜一搜
0: 啊，搜一搜，
1: 嗯，
0: 150块钱以下买什么东西最有面子？
1: 这条记录我还没删呢。
0: 嗯，哎，天天搜，
1: 啊，
0: 基本上很难出比较理想的礼物。
1: 主要是爱面子，
0: 天天搜，天天搜，
1: 嗯，
0: 150块钱下买什么东西最有面子
1: 啊？我搜过，嗯，
0: 啊，后来呢，手机比较智能了，
1: 嗯，
0: 后来天天给他下边推送的都是什么呢？
1: 什么呀？
0: 川剧变脸教程。
1: 变。
0: 嗯，
1: 那是有面子了，
0: 特别有面子
1: 啊！
0: 学会了之后，抬手就有面子。
1: 哎呀，好，
0: 入手还有面子。
1: 变面子玩儿啊，
0: 斗篷一拉一放还是面子。
1: 哎呀，行了，哦，这150，
0: 对，拿这个就花了150块钱。
1: 嗯，
0: 所以来说啊，整个人当中呢，刚才也提到了，手机息息相关的地方和我们很多。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说呢？人家能推送，
1: 嗯，
0: 就是因为掌握你的数据掌握的多。
1: 哦，也是我提供了一些。
0: 各位您琢磨琢磨呀，咱心里边都啊，心中默念
1: 啊，
0: 默念说你身边
1: 默念
0: 跟你最亲密的人，你可以跟他分享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哦，
0: 你就琢磨他掌握你的秘密多，还是手机掌握你的秘密多？
1: 哟，这得琢磨琢磨。
0: 你看，都沉默了。
1: 哦，您这还挺有问，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0: 很多东西都在手机里面呢。
1: 哦，手机里。
0: 所以说要保护好，是手机能给我们带来便捷的一面。
1: 嗯，
0: 但是啊，数据有时候一泄露出去，包括有时候很多人拿这个手机啊，
1: 嗯，
0: 骗人诈骗。
1: 哦，
0: 这样可就不好了。
1: 电信诈骗这太可恶了，
0: 你得加小心。
1: 嗯，
0: 好比方说什么呢？
1: 啊，
0: 大伙儿都接到过电话，包括有时候咱手机也没说把手机号告诉那么多人啊。
1: 嗯，
0: 什么贷款的呀，然后你买房的呀，这都有。
1: 嗯，
0: 而且还有很多的环境，一接起一个电话，一个人操着一口啊，这个偏南一点的口音，嗯，给你来个电话。
1: 嗯，
0: 喂，郭小汉。
1: 哦，找我的，
0: 郭小汉。
1: 啊，
0: 我是你的 daddy 呀。啊。哎，
1: 我河南人啊，这口音
0: 啊，
1: 是我 daddy，
0: 我是你的 daddy 啊。
1: 哎呀呵，这口音真好。
0: 最近出了一点状况。
1: 哦，状况。
0: 需要搞一点钱。
1: 哎，不是就这骗术吗？
0: 需要搞一点钱。
1: 嗯，
0: 然后给你一个账号，能不能打过来啊？

0: 骗子的套路。
1: 各位，骗旁人也就算了啊，我们是干嘛的？
0: 我们
1: 说相声的呀。
0: 那当然了，这
1: 再说了，郭笑汉的心里明白呀。
0: 我明白，
1: 他爸已经死了40多年了啊。
0: 您等会儿，
1: 我打电话。
0: 我才34，我爸死40多年了。这是我要被诈骗，还是我妈要被诈骗了？这。什么玩意儿？你这再说这口音也不对。你
1: 对，反正就说嘛，就是哥，能不能给我一点钱？没人信这个，
0: 多新鲜呀！
1: 郭小海一接电话，爷子，俺给你转钱。
0: 行了，
1: 俺转钱快着嘞。
0: 我这还信了，我这就
1: 有的爱上当的。哎呀，这种情况屡屡发生，
0: 还屡屡发生，
1: 骗人的事儿屡屡发生。
0: 是个人说我爸，我就信是吗？这。
2: 郭小汉，
0: 你掺和什么呀？你
1: 对不对呀？就说啊，这种骗钱的特别多啊，
0: 有这情况。
1: 还有的呢，什么骗婚的，骗嫁的，骗搞对象的。
0: 哦，这个还真有啊，
1: 这一类的也比较的多。也是郭小汉就想说的啊，在网上结交一些异性。哦，怎么办呢？有时候呢，过来一个网页让你下载。叫什么婚介 APP
0: 啊？这广告多，
1: 对不对？那天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下载了一个这种的啊婚介的 APP， 专门给男性介绍服务。
0: 先等会儿，
1: 高兴了，高兴了，很高兴。
0: 不是，
1: 心中窃喜。
0: 哎呀，这 APP 能找着对象？我有点不信，我表示怀疑。
1: 就你这种老光棍子的福音呢？
0: 可能只有老光棍子会下这 APP 吧。
1: 你甭管叫什么名字，哦，对不对？咱上班就为了结交异性，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0: 你希望通过直男这个 APP 能找到异性？
1: 对。对吧？就上来看看去。
0: 万一真有呢？
1: 对不对呀？各种姑娘的简讯、简历啊，刚开始看啊，也是什么呢？都是一堆女性的名字。
0: 先看名。
1: 但名字啊，人家这个软件做的也很好。隐藏了一部分啊，这个姑娘名字的其中的一个字数，有的呢上面打个小星星，就是不是说全名你一看很直观，不是，
0: 就刚开始不让看名，
1: 有的呢，比如说三个字的，中间的字给你啊打上一个星号，
0: 隐去了，
1: 对，有的呢带姓的两个字的名字呢，姓氏给你隐去了，你要对这名字稍微感点兴趣，才能往里点进去，才露出全名，
0: 这还是一步一步的，
1: 循序渐进的，也不是说胡来的，说上去就交友，人不是，特别好，看好多名字，有一姑娘的名字深深地吸引了他。
0: 什么名字呀？
1: 姑娘的名字当中啊，结尾有一个梦字。
0: 哦，梦，
1: 什么什么梦？
0: 这听着就温柔。
1: 姑娘的姓氏也好，
0: 姓什么呀？
1: 白。
0: 这好名字呀！
1: 好名字，喜欢。
0: 喜欢白日梦。
1: 刚才说到了啊，循序渐进，不是说你喜欢名字了，来电话联系方式这就都完事了，并不是。
0: 那不行。
1: 先让你听上姑娘的一段声音。
0: 还有声音呢？
1: 对呀，首先很直白，先听听她的声音，有段简短的自我介绍，
0: 这得听听。
1: 听听姑娘说话什么音儿
0: 啊？听。
1: 一点开，
0: 您学。
1: 本次导航已经结束。
0: 不是，可能人家是个代驾，可能是代驾的工作中的录音录进去了。
1: 疯了，姑娘。干代驾啊，
0: 人不白日梦吗？白天做梦，晚上代驾呀。
1: 好像还挺有道理的。
0: 是你白天谁喝酒啊？
1: 对，晚上代驾挣得多。反正呢，你说这玩意儿，明眼人这不是骗人吗？
0: 这谁说骗人了？
1: 还往心里去。还往心里去。
0: 还去了。
1: 说了啊，这声音我也很喜欢。咱看看姑娘长什么样了。
0: 能看模样。
1: 各位，这个时候啊，这商家的这个杀招就出来了。
0: 什么杀招？
1: 骗你钱啊。往下再点一步，说看看姑娘有照片吗？照片啊，整个一张特别的模糊。
0: 怎么？
1: 想看全了，分四步。
0: 这还有？
1: 由上往下，一点一点揭开真面目。想看吗？
0: 看，想看啊！
1: 充会员，充钱。
0: 这会儿得充钱了，
1: 完了不是？
0: 那我想看怎么办？
1: 想看了，
0: 想看，
1: 往里充了几千块钱。
0: 我看个照片充几千块钱啊？
1: 万一这个不满意呢？
0: 我搜个礼物还150以下的呢，
1: 各位看出跟谁关系近了吧？
0: 您那玩意儿，不是那我单纯的好奇，我看这白日梦长什么样？
1: 对他反正就是被这个白日梦给吸引了。我说我看看他长什么模样，
0: 我今儿非瞧不行。
1: 先把这个上边这个部分想揭开面纱看一看。
0: 对，先看上边。
1: 500块钱。
0: 哦，看上面的500。哎，
1: 来500块钱的。
0: 倒还行。哎，
1: 就打上边。哎，图片一翻，
0: 你翻过来了，
1: 清晰多了。哎呦，先看的是头部。
0: 啊，头，对。啊，
1: 戴了一个特别大的遮阳帽。
0: 哎，细致，这姑娘爱美怕黑，懂得美白。哦，但我就喜欢白的。
1: 你看，就这心，他能不上当？
0: 哎，我就喜欢姓白的。
1: 接着往下看，
0: 哎，看看下，
1: 很关键，到脸了。哎呦，
0: 看脸，
1: 来500块钱的。
0: 哎，这500值。
1: 图片又变清晰了啊，脸上戴了一个面纱。哎，嗯，
0: 啊，古风系的。哎，我喜欢，古风系的可以。哎，500没白花。值，
1: 往下看看身段吧。
0: 哦，可以看身材。
1: 再来500块钱。
0: 哎，哥，冲！
1: 下边又清晰了。姑娘啊，下边手里端了一个大木盆。好，
0: 爱干活，代驾还帮人搬东西。
1: 好，无所谓
0: 啊，大木盆，大木盆，
1: 钱都花了。看看姑娘腿吧。哎
0: 呀，腿！
1: 再来500块钱啊，最下边啊，嗯。图片一清晰，姑娘腿是很漂亮哦，但是呢，穿了两个大雨靴。
0: 哎，这是时尚，你不懂。人穿雨靴能上时装周？
1: 捧哏就捧哏，你不带侮辱人的。
0: 没有啊，雨靴这就是时尚，有的人还往里面垫增高鞋垫呢。时尚，哎，你看大伙儿都知道，
1: 有的是外增高啊，
0: 雨靴是时尚，你不懂啊。
1: 雨靴边上还有一行小字，
0: 哎，还有字儿，
1: 当代养蜂女啊，
0: 养蜂女
1: 边上还一行小字啊，图片素材来自于网络啊，
0: 网上来一图片，
1: 各位您琢磨，花了啊2000块钱啊。当了张图，哎，网上还有，
0: 啊，这恶当我上的，这有这2000块钱，我给周杰伦过十几年生日了，我能过到他40岁，我这玩意儿。
1: 所以你说啊，有的时候啊，你就一不小心，自己的隐私也没保护好，上当受骗，
0: 就是坑人了，有点。
1: 所以来说，也是奉劝各位朋友们啊，在座的年轻人也比较的多，基本上来讲啊，咱说现在都玩手机，可以呢借鉴它便利自己的生活，但是呢不能沉浸其中。
0: 哎，对，
1: 你说总玩手机肯定不好。
0: 是。
1: 首先来说，对手机就不好啊。
0: 对手机有什么不好的呀？
1: 费电啊。
0: 费电充啊，
1: 充完了之后再玩，对你自己就不好了。
0: 这充上我玩，我怎么还不好？
1: 你说你天天在那打字儿，对不对？啊，25个字儿，
0: 26个字
1: 在那打字儿，天天打游戏，在那搓，天天搓，你玩的时间长了，指纹都没了。
0: 你我是磨砂的屏幕吗？你给我指纹磨没了？
1: 你天天在那搓，你打游戏玩的时间长了，沉浸其中，你不是指纹没了，怎么解锁？
0: 啊，面部识别啊。
1: 你这个人就没有良心，你面部识别了，
0: 你个人
1: 养蜂女怎么办？
0: 我还惦记她呢，是吗？
1: 对不对呀？
0: 不是我玩个游戏怎么了？就
1: 咱就说这意思，基本上你这尽量的少玩手机。所以奉劝的各位年轻人也是，现在这两天来说，外边天比较的热，不太好。但是呢，也是说啊，在平常啊，就是天好了之后，大伙儿也是尽可能了啊，放下自己的手机。对不对呀？缤纷的世界，咱不能做成了低头一族。
0: 有道理，
1: 对吧？对吧？奉劝你也是，
0: 我
1: 尽可能的放下手机，看一看前边更大的视野，这才是人生的意义。
0: 我明白了，您那意思就是让我把手机放下。我多上外面走走看看。
1: 你说什么？
0: 我放下手机上外面看看？
1: 你根本就没明白我什么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我什么意思？我放下手机，我看前面更大的视野。我就是说呀，啊，现在手机
0: 怎么着
1: 能投屏了？
0: 哎，白说了，你这。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 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

0: 的微塑料，
1: 这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0: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2: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无论去过世界哪些地方演出
10: 啊，
9: 最愿意演出的地儿
10: 哪儿啊？
9: 还是咱首都北京。
10: 哦，愿意在北京演出。
9: 你知道为什么吗？
10: 为什么呀？
9: 原因有二啊。
10: 啊，
9: 第一就是咱北京观众最懂相声，
10: 哦，
9: 也热情。
10: 是，
9: 两个演员往台上一站，
10: 嗯，
9: 说到可乐的地方，各位该鼓掌的地方，我们不用多说话，立马掌声四起。
10: 您那倒没说话，您可动了手了呢。这个
9: 这是跟大家有个交流
10: 哦，互动，
9: 这是其一啊。
10: 其二呢？
9: 其二，为什么愿意给北京观众演出？
10: 为什么呀？
9: 因为我也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10: 哎，这您呢就是马来西亚去多了知道吗？
9: 嗯，
10: 北京人。
9: 哎，北京人，
10: 北京人，
9: 所以咱们对北京特别的了解。
10: 您对北京了解吗？
9: 又了解极多。
10: 是啊，
9: 不仅了解
10: 啊，
9: 还有贡献。
10: 有什么贡献？
9: 您看咱北京啊，
10: 啊，
9: 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
10: 哦，
9: 860年的建都史，
10: 嚯，
9: 隋的涿郡，唐的幽州，金中都，元大都，明朝的北平，清朝的京师，建国以后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10: 对，
9: 所以我们每个人对这儿特别热爱
10: 啊。
9: 至于说有什么贡献
10: 啊，
9: 各位现在啊，
10: 啊，
9: 无论您是外地来的，
10: 嗯，
9: 还是咱北京土生土长的人，
10: 哦，
9: 现在都面临在北京买房租房的问题。
10: 你得有地儿住啊。
9: 各位，您要想买房要想租房，您就记住了，找我。
10: 哦，找你能打折，
9: 一分便宜不了。
10: 哎，对，那一分便宜不了找你干嘛呀？
9: 我推荐呀。
10: 什么叫推荐呢？
9: 现在北京那么大的地方
10: 啊，
9: 想在北京找一合适您的住所很难。
10: 这确实，
9: 我就会根据您的一些特点给您找合适的地名。
10: 那这怎么找呢？
9: 比方说啊，
10: 啊，
9: 根据您的姓氏
10: 啊，
9: 根据您的工作特点
10: 啊，
9: 包括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个合理的地名，找的居所。
10: 哦，这还都能找出来？
9: 当然能找着了。
10: 头一个您说的是这个姓氏。
9: 对呀。
10: 哎，比方说啊，
9: 啊，
10: 我姓王，我住哪儿啊？
9: 姓王。
10: 姓王，
9: 王四
10: 啊，
9: 八的一半
10: 啊，
9: 王四营
10: 啊，哦，王四营。
9: 哎，王四营，
10: 我姓王的住在王四营。
9: 姓王的就王四营啊。
10: 那我要姓石呢？
9: 石景山呀。
10: 哦，姓石的都住这儿来。
9: 哎，就住石景山。哦，
10: 我姓马，
9: 马路上。
10: 不，姓马的都无家可归了是吗？
9: 哦，马路上不行。
10: 那多多新鲜
9: 马。哎，你看，
10: 啊，
9: 有聪明人
10: 啊。
9: 我的同行来了
10: 啊。
9: 马家铺，
10: 哦，
9: 马家楼，
10: 哎，
9: 都行。
10: 是，
9: 嗯，
10: 哦，都住在这个地方。
9: 对呀，啊，
10: 比如说我姓钱，住哪儿呢？
9: 前门。
10: 钱，这不对了，观众都笑话你了。哪个钱呢？
9: 哪个钱，啊，
10: 不是前后的钱，金钱的钱。
9: 哦，钱币的钱。
10: 哎，对了，住哪儿啊？
9: 金融街。
10: 这金融街没钱呢。
9: 金融街还没钱呢
10: 啊！
9: 金融街都是银行。
10: 是啊，
9: 你又喜欢钱。
10: 对，
9: 没事到银行门口
10: 啊，嚯，
9: 钱都给我掏出来。
10: 哎，我上那儿劫道去了是吗？你就别比划了，这个，啊，我头一下那腿都抬不起来，知道吗？
9: 拿副拐。
10: 哎，对，没听说过。我姓刘，住哪儿啊？
9: 刘家窑啊。
10: 我姓关，

0: 官员，
1: 我姓张，
0: 张一村，
1: 啊，张一村也在这边上。
0: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想起来了
1: 啊，
0: 姓关，姓刘，姓张
1: 啊，
0: 哥仨别分开住了。
1: 那住哪儿啊？
0: 搬一块儿住去。
1: 住
0: 三义庙。
1: 这仨姓怎么都住庙里呢？
0: 你也是不明白呀。
1: 啊，
0: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啊。
1: 哦，
0: 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
1: 对，
0: 站起来保着武媚娘西天取经。
1: 火，这都是一个故事吗？这个，这就是姓什么住在哪儿？
0: 哎，根据您的姓氏，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1: 哦，那第二个说的是
0: 工作呀。
1: 哦，工作，
0: 只要有工作，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合理的地方。
1: 有工作就行吗？
0: 只要有工作，绝对能找。
1: 哦，上班就能找着住的地儿。
0: 随便，随便，随便。
1: 哎，我问你一个，
0: 您说，
1: 小学生住哪儿？
0: 刚才我说了，有工作就能找。
1: 小学生上学比上班还累呢，住哪儿？
0: 给我出一个没工作的。
1: 哎，
0: 不过你放心啊，
1: 啊，
0: 我要说出来小学生在北京的住所，
1: 嗯，
0: 大家会发自肺腑的给我鼓掌，你信吗？
1: 我不信。
0: 小学生住，
1: 住在哪儿？
0: 东四环啊。
1: 啊，
0: 红领巾桥。
1: 呵，
0: 嘿嘿，怎么样？
1: 哦，还真是。哦，住红领巾桥。行行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迎风飘扬。
1: 那没听说过。大学生住哪儿？
0: 住校。
1: 这这不废话，我说那走读的。
0: 啊，走读生。
1: 哎，
0: 走读生也有地方。北三环外边
1: 啊，
0: 有个地方叫学院路。
1: 哦，这是大学生。
0: 大学生啊。
1: 解放军住哪儿啊？
0: 解放军，
1: 解放军
0: 职业好。
1: 嗯，
0: 保家卫国。
1: 是
0: 护国寺。
1: 哎，我大哥呀，在首钢上班，住哪儿啊？
0: 哦，首钢。
1: 首钢
0: 离这儿最近。
1: 对，
0: 住铁匠营。
1: 铁怎么住铁匠营呢？
0: 首钢干嘛的呀？
1: 啊，
0: 整天炼钢打铁呀。
1: 对呀。
0: 叮叮叮咚咚当当。
1: 哎，合着我大哥都是葫芦娃是吗？
0: 不，你有七个大哥吧？
1: 哎，对，没听说过。
0: 首钢。
1: 哦，住首钢
0: 铁匠营。
1: 我二哥呀是开出租的，
0: 开车的，
1: 开车的
0: 司机。
1: 哎，
0: 车工。
1: 对，
0: 庄。
1: 这车工庄。
0: 车工庄吗？
1: 啊，
0: driver 庄。
1: 这怎么还 driver 庄啊？这您这还得拿着字典现翻译这玩意儿啊。
0: 走，你上。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我呀还有个小妹妹，是搞 IT 行业的，住哪儿啊？
0: 挨谁踢了？
1: 挨怎么让人打了是怎么着？
0: 靠 IT 的吗
1: ？IT 高科技。
0: 哦，科技。
1: 哎，对了
0: ，IT 北三环
1: 啊，
0: 联想桥
1: 啊。我还有一哥们儿
0: 啊，
1: 玩乐队的
0: 哟，
1: 是打那个架子鼓的，他住哪儿啊？
0: 哦，玩打击乐的。
1: 哎，对，敲敲鼓的，
0: 哥们儿，
1: 哥们儿。
0: 住南锣鼓巷。
1: 哎，您这倒不错，给性别都带上了。南锣鼓巷
0: 怎么样？
1: 哦，还
0: 想到位吧？
1: 哎，真是，
0: 这是根据您的工作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1: 哦，这是干什么住在哪儿？
0: 对，
1: 您最后一个说的是
0: 爱好啊。
1: 哦，就是爱什么能住在哪儿？
0: 有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合适的地方。
1: 哎，那我可得问问您了。
0: 您说，
1: 我这人好抽烟，我住哪儿啊？
0: 啊，你大姑说了
1: 啊，
0: 住烟袋斜街，给你大姑鼓鼓掌。
1: 人知道我住哪？
0: 是是是，
1: 我把这烟戒了。我现在好去喝酒，我喝酒，爱喝，爱喝。
0: 你二姑说了，酒仙桥。
1: 那我们家这都是女将啊，是怎么着呀？
0: 你这说明您家有福气啊。
1: 哎，对，没听说过。
0: 养着您
1: 啊。是哦，抽烟喝酒这全都找着了，
0: 都找着了。
1: 我好去吃
0: 吃。
1: 哎，
0: 吃吃什么？
1: 我好去吃米
0: 三姑。要没有你这几个姑姑，今儿我这相声说不下去。要不姑姑您上来吧。
1: 哎，对，改群口了是怎么着呀？
0: 哎，三姑说了，住米市大街。
1: 我好去吃面，
0: 大面包胡同。
1: 哪有那么个地儿啊？还大面包胡同？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哦，干面胡同。
1: 干面胡同。
0: 干面胡同有吧？
1: 哦，
0: 在东城。
1: 哦，
0: 还有一个地方也行
1: 啊，
0: 住麦子店。
1: 怎么住麦子店呢？
0: 那面是拿什么磨出来的？
1: 麦子。
0: 哎，拿麦子磨面呀。
1: 啊，
0: 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
1: 您那不是扇风景，那是磨面的吗？那磨面不转着圈的磨吗？
0: 呼哒哒，呼哒哒。
1: 怎么老有这呼哒哒的？没有没有。
0: 哎，反正住麦子店，
1: 我好。

0: 白白嫩嫩的，
1: 这身体真壮
0: 啊！是
1: 喝奶，
0: 这还吸着气呢，我这
1: 啊，祝啊，四姑没来啊
0: 啊，
1: 四姑没来，我告诉你
0: 啊，
1: 住奶子房。
0: 哦，住奶子房
1: 有这地儿吧？
0: 啊，有有有。
1: 嗯，
0: 我这人最爱吃的一样东西
1: 什么呀？
0: 包子。我住哪儿？
1: 嘻哈包子铺。
0: 哎，嚯，您连那个经营范围都改了是吗？
1: 嘻哈包铺，
0: 人家包子铺，我爱吃包子。
1: 庆丰包子铺。
0: 哎，我就非得住在包子铺里。
1: 不是，你为什么非得吃这包子呀？
0: 我爱吃个馅儿啊。
1: 爱吃什么
0: 馅儿？
1: 爱吃馅儿。
0: 对了，
1: 那我带着你找找吧。
0: 找吧。
1: 爱吃馅儿啊。
0: 对，
1: 咱们一起想啊。
0: 啊，
1: 作为爱吃馅儿的人，
0: 嗯，
1: 你肯定得希望这个馅儿的种类它得怎么样？
0: 它得多呀。
1: 爱馅儿的种类得多，
0: 还得齐，
1: 还得齐。
0: 哎，对，
1: 爱馅儿得多
0: 啊，
1: 馅儿得齐
0: 啊，
1: 馅儿多
0: 啊，
1: 馅儿齐，
0: 馅儿齐，
1: 就住这儿。馅儿齐，怎么样？谢谢大家。
0: 咱这幸亏是在屋里录像啊，这要在外头录像早打雷劈死你了。这怎么还有拼音呢？这里头
1: 馅儿齐呀，
0: 啊，
1: 馅儿齐呀，
0: 嗯，呵，
1: 呼哒哒，
0: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了，我又换了，
1: 又换了。
0: 哎，我呀，我好奇吃水果，
1: 吃水果，
0: 哎，吃水果，
1: 吃什么水果？
0: 我吃苹果。
1: 大伙儿都明白我什么意思了 啊！来，大伙儿，
0: 这是一互动的节目。
1: 爱吃什么？
0: 我爱吃苹果。
1: 苹果园
0: 啊，好啊啊！
1: 来，
0: 我爱吃梨。
1: 梨园，我也看出来了
0: 啊。
1: 这场节目进行到这儿呢，
0: 啊，
1: 我就可以先休息一会儿。
0: 哎啊，这我跟我姑姑们说了是吗？
1: 挺好啊。
0: 谁说的？哪儿听？我不吃了，我换了，
1: 不吃了。
0: 哎，
1: 干嘛？
0: 我好奇养花，
1: 养花，
0: 养花去。
1: 花香，
0: 那给我姑姑们一人发一瓶水，你们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1: 花香，
0: 我还分品种。
1: 哎，什么品种？
0: 我好想牡丹花。
1: 都学会抢答了，牡丹园
0: 发两瓶一会儿啊。
1: 哎，牡丹园
0: 芍药花。
1: 哎呀，太棒了。芍药居好，
0: 合着我一人跟你们一帮人说相声是吧？
1: 为大伙儿服务吗？
0: 我现在好奇种树，
1: 种树，
0: 种树了，
1: 双榆树
0: 啊，
1: 五棵松，
0: 有很
1: 九棵树，
0: 嚯，
1: 垂杨柳
0: 啊，
1: 柳荫街，
0: 嗯，
1: 随便住，
0: 这
1: 挂点挂，
0: 怎么后还数来宝的呢？这玩意儿
1: 挑多少地方啊？
0: 哦，我好奇养宠物了，
1: 养什么宠物？
0: 我养马，
1: 马甸儿，
0: 啊。
1: 那马家铺是姓马的，住马铺，一看你就没认真听。
0: 哎，对啊，一会儿给他倒进去再说一遍，那是怎么着？
1: 马甸儿
0: 啊，
1: 马驹桥，
0: 哦，马驹桥，
1: 马连洼，
0: 哦，马连道，
1: 马连道，
0: 嗯，
1: 驻马店
0: 啊，
1: 马来西亚，
0: 哦，这您去过这个？
1: 马达加斯加
0: 啊，对，
1: 索马里，
0: 嚯，没有，不去那地儿，不去那地儿，好吗？到不了那儿，太危险了啊！还有索马里这里头，
1: 全世界的地儿随便住。
0: 我好奇养牛，
1: 牛
0: 牛，
1: 牛街。
0: 我好奇养羊，
1: 羊桥。
0: 哦，
1: 甭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0: 对啊，
1: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0: 草桥。
1: 谢谢。
0: 啊，您还对北京还真有点研究啊！
1: 当然有研究了
0: 啊！行，我这人呢怕黑，
1: 光明楼。
0: 我这人好奇安静，
1: 安静，
0: 嗯，
1: 安静，
0: 嗯，
1: 静安，
0: 嗯，
1: 庄，
0: 这，
1: 静安庄，静安里，
0: 哦，
1: 都是朝阳群众。
0: 我们积极性比较高一点。
1: 是，
0: 我呀又养花养草又养动物，哎呀，我这身上脏了，
1: 哟。
0: 我得洗个澡，好去洗澡，
1: 洗澡。
0: 哎，
1: 南池子北池子，
0: 俩池，这池子太小，我这块儿大，泡不开。
1: 找个大点地儿，
0: 找个大点的，
1: 大池子
0: 啊，哪有那么个地儿？大池子，
1: 没有。
0: 您家住哪儿？我住大池子，您像话吗？
1: 没有。昌平有个地方，
0: 嗯，
1: 叫小汤山，
0: 哎，那地儿可有名。
1: 海淀有个地方，
0: 嗯，
1: 叫温泉，
0: 对，
1: 那都是泡汤的好地方。
0: 是啊，
1: 室外
0: 啊，
1: 刷一池子干干净净的。
0: 嘿，
1: 我们刘源老师
0: 啊，
1: 脱得一丝不挂，
0: 泡澡，
1: 往池子里一躺，
0: 对，
1: 这边倒上100度的开水，
0: 哟嚯， 你等会儿吧，
1: 刘老师，你熟了？
0: 那是给我洗澡，那是给我退毛呢，那是100度啊！
1: 100度温度太高了，98度。
0: 这也不成，知道吗？那98度也不成，30-40度就够烫了。
1: 多少度？
0: 30-40度。
1: 30-40度。
0: 对，
1: 那汤就沏不开了。这
0: 咋沏不开了呢？
1: 那你躺在里边啊，你躺进泡汤吗？
0: 是
1: 啊，你不得搓点紫菜？
0: 我这是从哪儿来？我还真搓出紫菜来，
1: 搓点虾米皮，
0: 哎呦，
1: 搓点香菜，
0: 嚯，
1: 旁边拿一勺
0: 啊，
1: 张嘴，
0: 哎的，我还自个儿尝啊，这玩意儿
1: 原汤化原食，
0: 哎的，没听说过，干脆不泡了，
1: 哦，干搓，
0: 我洗吧，干搓像话，我就非得搓出海带来是吗？
1: 不是，那怎么着？
0: 我洗淋浴去，
1: 洗淋浴，
0: 哎，
1: 站着洗，
0: 站着洗，
1: 沥水桥，沥，
0: 怎么站着洗澡是沥水桥呢？
1: 水从上面下来，沥水桥啊。
0: 哦，就站着洗淋浴就是沥水桥，
1: 沥水桥。
0: 哦，我这人好奇玩牌，
1: 爱玩牌，
0: 哎，爱玩个牌。
1: 那住个好地方，
0: 住哪儿啊？
1: 住来广营。
0: 怎么住来广营呢？
1: 好奇玩牌吗？
0: 嗯，
1: 来吧来吧，广营不输啊。
0: 哦，只赢，
1: 哎，
0: 不输钱
1: 是广营不输。
0: 是是，
1: 光进不出，
0: 哎，
1: 光吃不拉。哎，
0: 我是那貔貅啊，是怎么着呀？
1: 哎，我瞧瞧，
0: 你瞧什么瞧啊？没有，
1: 我看看您的构造
0: 啊。嗯，哎，比方说 啊，就是我是一个普通工人，我月挣3000块钱，我住哪儿啊？
1: 三元桥。
0: 我挣3000，住三元桥。
1: 哎，三元桥。
0: 那我多挣点，我挣4000呢。
1: 四元桥。
0: 5000呢？
1: 五元桥。
0: 六
1: 元桥。七元桥。十环。
0: 您听这玩意儿像话吗？怎么挣得越多，住得越靠外？我那意思，要一月挣10000块钱，我就搬廊房去了吧？我就，
1: 那边空气好。
0: 那没听说过。比方说
1: 啊，
0: 我一个月挣100万，我住哪儿？
1: 多少钱？
0: 我一月挣100万。
1: 100万
0: 啊，
1: 一张的，
0: 一张
1: 的支票啊。
0: 我挣点钱好不好呢？
1: 100万，
0: 100万住哪儿？
1: 百万庄。对不对？
0: 我挣100万就能住到百万庄，
1: 有钱了。
0: 这是个好地方。
1: 当然了。
0: 不过刚才我是逗您呢。
1: 怎么着？
0: 我一月挣不了这么些钱。
1: 挣多少？
0: 满打满算就挣200块钱。
1: 挣多少？
0: 200。
1: 不是，你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
0: 啊？这我还是搂着说呢，就挣200。
1: 不是，那人哪有挣200块钱的呀？
0: 那我就挣200，
1: 非得挣200
0: 啊？就非得挣200。我住哪
1: 儿？也有地方住。
0: 住哪儿？
1: 动物园。
0: 您这就是歧视。
1: 怎么了？
0: 我挣200块钱，我就住动物园去了。
1: 当然了。
0: 怎么呢？
1: 那写的清楚啊。
0: 怎么写的？
1: 上写3个大字
0: 啊，
1: 动物园。
0: 这不牌子吗？
1: 看下边啊，二
0: 啊，
1: 百，
0: 哎，
1: 二，
0: 我姑姑们都发现问题了。行了行了，甭说了。
1: 200，你
0: 什么北京200呀？那是英文住动物园的意思。
1: 什么？
0: 那英文住动物园的意思。
1: 对呀，
0: 啊，
1: 就是说你们挣200块钱的人就上动物园啊住着吧。
0: 去你的吧。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5: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6: 我给你唱啊！
5: 给我唱唱。
6: 我给你唱，我不唱。
5: 怎么了？
6: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5: 什么意思？
6: 单点单花钱啊？
5: 多少钱？
6: 2000？
5: 多少？
6: 2000？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5: 对，
6: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5: 怎么了？
6: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咱哥俩是邻居是吗？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5: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6: 你听不听？
5: 行，我听了。
6: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5: 我听了，
6: 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5: 嘿，好，等着。好，
6: 不较劲吗？
5: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这有什么呀？这个
6: 怎么样，各位？
5: 哎，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
6: 来吧。
5: 我问你先干嘛？
6: 什么干嘛？我
5: 你是唱歌吗？
6: 当然了。
5: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6: 我这是葫芦丝啊。
5: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6: 琵琶呀。
5: 行，
6: 你先别着急。
5: 不是，
6: 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5: 怎么了？
6: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5: 啊、
6: 但是我有一条件。
5: 什么条件？
6: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5: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6: 那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5: 啊。这什么意思？
6: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5: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6: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儿，得说唱、啊。
5: 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6: 开始吧，
5: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6: 唱吧，
5: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
1: 了？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啊、
1: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那庙里边的那是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是
0: 啊，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哎，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0: 哐哐哐！哎，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法，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的，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
0: 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1: 来，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走呀。我来就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五马分尸。
1: 啊，你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
0: 停！
1: 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0: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1: 哪3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有拒绝我。那一夜你为我哭泣，那一夜我伤害了
1: 你。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呀？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怎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爸爸来，
0: 我给你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10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
1: 啊！
0: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
2: 甜蜜蜜。
1: 哎，行了，
2: 你笑，
1: 别唱，别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3: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你听这个，
0: 嘿。

0: 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喂，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瞧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哟，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
0: 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你这歌他，
1: 你这换一首，换一首，有吗？好，别说了，别说了，天路，
0: 天路，哈哈，
1: 不会啊，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也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
1: 哎，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哎，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车。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拿的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
1: 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唱，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1: 行，没问题
0: ，OK，
1: 好，
0: 怎么着，开始。

0: 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3: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4: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5: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6: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

0: 新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 当起来！
2: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

城。当一个人失意、痛苦，却画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5: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3: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5: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6: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3: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7: 夜战八方藏刀式。
8: 好，
3: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0: 谢谢各位好朋友哈，
11: 哎，感谢你，
10: 哎，好节目啊，一场接着一场，
11: 对，
10: 哦，我在后边听着，刚才各位乐得挺开心啊，
11: 嗯，
10: 哎，这就对了，哎，徐老师这么些年了，没吵过架，没红过脸儿，
12: 没必要啊。
10: 第一是因为从小长起来，第二这个人确实好，
12: 哎，您夸奖，
10: 长得就很憨厚，而且很念旧。
12: 是，
10: 就是土生土长北京的小孩。
12: 是，
10: 所以我们俩人说了好多相声，跟我们小时候有关系，
12: 回忆的东西比较多。
10: 哎，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啊，特别的开心。
12: 嗯
10: 啊，生活条件不好，但是玩得很好。
12: 嗯
10: 啊，你看现在这些小宝宝们啊，看着他们很幸福。
12: 嗯，
10: 其实我觉得他们并不快乐。
12: 这我这不同意啊，人家比咱们快乐多了。
10: 嗯，现在家家都一个呀，
12: 是有一个呀。
10: 爸爸妈妈疼啊，
12: 嗯，
10: 含在嘴里怕化了。
12: 哎呦，
10: 捧在手心里怕摔着。
12: 那当然
10: 啊，不让出门。
12: 嗯，
10: 外边危险，
12: 是危险多，
10: 关在家里边。
12: 嗯
10: 啊，但是生活条件好。
12: 哦，
10: 要什么给买什么，
12: 都舍得着呢
10: 啊。
13: 妈妈，我要一个 iPad 玩游戏。妈给你买。嗯，
12: 肯定得买
10: 啊，
12: 不买也不行。
10: 嗯，
12: 你学那小孩也出不了屋了。
10: 怎么出不了屋？

0: 处啊，这个
1: 你根本不懂，我这是很卡哇伊呀，
0: 你这一会儿都卡死了，你这就是
1: 啊，是不是要什么给买什么、我们小时候不成啊，生活条件没有这么好，
0: 是没有，
1: 但是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玩得很开心。
0: 您玩什么了就开心呢？
1: 哎，你看今天我看这么多好朋友啊，有这个男生有女生，哎，咱们回忆一下，哎，看看咱们小时候都玩什么，
0: 现场回忆、
1: 哎，我看看咱们有多少同龄人，
0: 可以啊，
1: 我看这在场的跟我岁数差不多边边大，也有不少，有二十二三的是吧？有这个，
2: 您别不要脸了好不好？你别二十二三了，
1: 从二十二三过来的，
2: 对对，那是
1: 啊，咱们先说这个。小小子
0: 小男孩，
1: 哎，过去有小男孩 啊玩什么呀，
0: 玩什么呢，
1: 什么脏玩什么，
0: 就听这一说我就不想玩了
1: 哎，我说
0: 你说吧，
1: 我说几样看咱哪位玩过啊，
0: 您来了我们听听，
1: 弹球谁玩过，来举手我看看，你瞅瞅，呵，
0: 是是不是有
1: 啊、拍方宝谁玩过，
0: 哎，这还有
1: 你瞧瞧，
0: 嗯，
1: 推铁环谁玩过，你瞅瞅，你这都是小时候一天换三身衣服都看不出干净的主，
0: 那是
1: 啊，
0: 都离地不远，
1: 全跟地上轱辘啊。
0: 对，
1: 这是小男孩玩的。
0: 哦，小女孩呢？
1: 啊，小女孩玩的跟小男孩不一样啊。
0: 怎么呢？
1: 有技术含量了，
0: 咱那时候就技术含量了。
1: 那可不嘛。
0: 怎么呢？
1: 你看今天女生也不少啊。
0: 嗯。
1: 我说几个玩意儿，看咱们女生哪位玩过啊？
0: 您说吧。
1: 耍拐你们谁玩过？你瞅瞅。
0: 是有不少，
1: 哎，
0: 是有不少。
1: 还有没有举手的？可能叫法不一样，
0: 哦，名字不一样。
1: 哎，耍洋拐，还得有一样工具，不是沙包啊，就是一乒乓球。
0: 哦，
1: 一耍就这样。您各位看啊，您要玩过，您举手。一耍就这样。
0: 你看看，
1: 玩过的举手。你瞅瞅，
0: 我
1: 人多了吧？哎。过去我跟你讲，妈妈特别爱让女孩玩耍拐，
0: 为什么呢？
1: 心灵手巧啊！
0: 哦，这练习
1: 以后长大了到婆家不受气，
0: 是是是是，
1: 婆婆喜欢呢。
0: 嗯，
1: 心灵手巧，你干什么都成啊！哎呦，婆婆喜欢的不得了。
0: 你先等会儿。谁妈疯了？
1: 啊！
0: 训练闺女上婆家干这个？
1: 啊！
0: 那你上婆家干嘛呀？
1: 啊！
0: 公交车人多多呀，这你多快呀，挨打也瓷实啊，
1: 你根本不，你说那是小偷，
0: 你说也小偷，
1: 我说这叫底漏，
0: 老北京土话都出来了。
1: 哎，底漏什么意思啊，就是从婆婆家偷完了以后往娘家倒腾。
0: 哎呀，就这点好德性就别散去了，
1: 结婚三个月那婆婆家穷的都不成了，那个你看娘家能富得流油，
0: 您说这是奔结婚去的吗？
1: 所以过去女孩妈妈爱玩这个。
0: 对对对对，
1: 我再说一个玩意儿，我想在场的所有女生你们都应该玩过，
0: 还都应该玩。
1: 哎，对了，
0: 您说我听听，
1: 跳皮筋哪位玩过？哎，这跳起来了，
0: 有病啊，是怎么的呀？您干嘛呀？吓我一跳。
1: 都举手，都会玩，
0: 都会玩，都举手，你看出。

0: 玩的，行不行啊？当着这么多人，
1: 说了算吧？
2: 说话算话。
1: 当这么些好朋友呢？
0: 怎么了？
1: 你先说，你说点什么？
0: 你要会跳，我就说你，我去，我那什么，我给你买一根皮筋去。特别粗的那种。
1: 我用得着你啊？我用得着你？那网上8块钱一根有的是。
0: 我在网上1块钱买8根。
1: 你还别说这个，你说这个，我今儿就给我今天这么多好朋友在，我就非跳一个不可，怎么样？啊？
0: 你们也别不要这东西跳皮筋，这是随便一个人就会跳的吗？这说相声的，他那个相声演员他夸张，你知道吗？尤其逗哏的，他愿意夸张，你知道他不会跳。你说这么大岁数跳跳呱唧，你又摔那儿，怎么弄啊？对不对？你不要
1: 跳，我跳一皮筋我能摔这儿？
0: 那可不嘛，你没有必要当着大伙这么显摆。
1: 你还别说，你不说这个我不跳，你越说我今儿还非跳不可，怎么样，好朋友们？
0: 别跳
1: 啊！
0: 你也不会跳，你也不要跳，
1: 我就跳。
0: 你别跳，
1: 我就跳一个，我就非跳一不可。
2: 跳跳跳，快跳！跳吧，人类分，跳他一会儿
0: 摔你一会儿，我不管你待会儿，
1: 用不着你，我就跳一个。
0: 跳一个，人笑话你。
1: 谁笑话呀？
0: 你，
1: 咱们回忆一下，这么多女生了，你看我跳对不对？好不好，各位？
0: 真是你，
1: 我先把大褂撩起来。
0: 跳皮筋，你长得跟皮筋似的，
1: 别那么些废话。各位，你看跳皮筋跳出来是不是啊？
0: 他能会跳？
1: 开始啊！
0: 皮筋哪那么容易啊？你说这跳

0: 给我买根皮筋儿去。
1: 买皮筋儿行，你小时候怎么长大的？你想，
0: 哎，你甭管，哎，你甭管，是不是？
1: 还真有意思，你别说，
0: 我小时候老跟女孩堆里玩，是吧？挑皮筋儿，女孩都爱玩。
1: 是，
0: 我们小时候都玩这个，很开心。你看现在的孩子，你觉得他们很幸福，但是他们不开心啊？
1: 怎么不开心？我觉得人挺幸福的。
0: 你还别说，现在的孩子一生下来，我觉得他们就不开心。哎，这么说，没生下来就不开心了？
1: 哇嚯！照您这么说，人别活了。
0: 你看
1: 怎么了？人没生下来就不开心？
0: 你今儿跟各位聊聊啊，咱们在座的有妈妈，也有准妈妈，也有马上要结婚的，啊，搞对象、热恋的，都看见你们都在底下呢，啊，现在只要啊结了婚，这个妈妈这肚子往起一鼓，一怀孕，这就开始
2: 干嘛？
0: 每天拿一录音机啊往肚子上扣，这干嘛？你听见了吧？
1: 那胎教怎么了？对孩子将来有好处
0: 啊！胎教
1: 啊，
0: 对，宝宝听，这是莫扎特、肖邦、贝多芬，
1: 说普通话就行，不用带着听不出来的味儿。这啊，肖邦干嘛呀？
0: 你天天呢，天天拿着录音机往这上扣，孩子跟肚子里多可怜，逃课他都没地儿逃去啊！
1: 您说这倒对，没有往后背上爬的，
0: 是不是啊？俺说这孩子生下来以后，他就会拉小提琴，会弹钢琴，也成，
1: 有的是神童
0: 啊！这孩子生下来会的第一个儿歌，爸爸的爸爸是爷爷，
1: 这离肖邦有点忒远了，这个
0: 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啊！而且现在一上托儿所、幼儿园开始，啊，要让孩子上好幼儿园，
1: 那是
0: 啊，双语幼儿园，
1: 双语好。
0: 哎呀，就是给爸妈多花俩钱儿啊，
1: 就是贵，其实
0: 就是贵呀、啊。其实他刚三岁，两三岁、能把普通话学好了，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嘿嘿，
0: 你说现在孩子苦不苦？
1: 是是。
0: 上了小学，这孩子夹板算套上了。
1: 您说这不对
0: 啊？
1: 怎么夹板套上了？
0: 从周一到周日，这孩子没有闲着的时候。
1: 现在大伙儿都知道，人家学校大礼拜、礼拜六、礼拜天都休息。
0: 不行，礼拜六、礼拜天各种的补习班啊！
1: 你怎么又补习班又出来了？
0: 那可不嘛！现在家长啊，都是一个宝宝，都得让我们家孩子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1: 起跑线跟哪儿呢？
0: 就是这起跑线在哪儿呢？让这孩子周六早上起来开始补习啊，补习英语。下午奥数啊，晚上琵琶，第二天早上起来小提琴，下午国际象棋、围棋、军棋，
1: 就你说那几样都不挨着。你说那几样
0: 就是啊、其实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其实也有，不叫补习班，我们小时候叫什么呀？叫课外兴趣班，很简单。

0: 啊，小男孩学什么？学炒菜。
1: 哦，烹饪。
0: 哎，小女孩学什么？学刺绣
1: 啊，缝纫。
0: 你这个真有用啊。
1: 有什么用啊？
0: 我学会炒菜，我爸跟家这喝酒呢，一回家，爸爸，我给你炒一鸡蛋吃。嘿，我爸听着心里美啊。
1: 这倒是。
0: 女孩回去，妈妈，我学会刺绣了，我给您缝缝衣服。你妈妈心里甜呢。
1: 那是。
0: 你现在跟孩子学这个，
1: 现在一样啊。
0: 啊，回家他爸正喝酒呢。爸爸，我给您出一奥数题。
1: 哎，嗨。哎呀，这是够缺德的，这个
0: 他爸爸急死也做不出来啊。
1: 是的是的，没有学完奥数回家左过自个儿爸爸的，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而且他们从小到大接触社会晚，妈妈手把手瞪着，不敢往社会里撒，
1: 舍不得松手。
0: 哎呀，所以这孩子从小长大了以后没有什么朋友，你说他们可怜不可怜？
1: 那大了就好了吧。
0: 那大了也不行。你看像咱们这样的啊，咱们现在我想在座的有很多位啊，能够联系上初中的同学，
1: 哎，聚会聚会，
0: 哎，高中的同学，
1: 是
0: 大学同学，
1: 那还没几年呢，
0: 都一块聚会一下啊。啊，尤其初中同学能够凑一块都好几十年了
1: 啊，初中是
0: 没见着面了。见着面啊，哎呀，那不是为了吃饭，就是为了聊天，
1: 哎，亲着呢，
0: 见面先搂着哭，哎呦，我可想你了。
1: 对对对，
0: 我可想你了，哎呦，你真好，哎呦，你叫什么来着？
1: 有您这样同学也算倒了霉了，我告诉你说。
0: 哎，就是这个，现在的孩子长大了，你让他们再把中学啊、什么高中的同学再聚一块儿，都不容易了。
1: 哦，是
0: 啊，他们叫过毒了，
1: 毒了。
0: 他们现在还显不出来啊。
1: 嗯，
0: 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时候就显出来了。
1: 怎么呢？
0: 家家都一个。
1: 这倒是、啊。
0: 他们老了怎么办？更孤独。
1: 哦，是、啊。
0: 哎，但是有一个地方特别喜欢他们。
1: 哪儿还喜欢他们呢？
0: 啊，你听听
1: 啊，那时候就剩下进敬老院。
0: 敬老院
1: 哦，
0: 哎呀，这个敬老院都是给老人送敬老院去吧。院长一看见他们去，乐的呀，那高兴啊，那还这嘴要没耳朵挡着，能乐对了环。我告诉你吧，
1: 这敬老院是一外星人开的，是怎么着？
0: 那看见的都是人民币，都是钱呐。
1: 啊，对，都是粉色的
0: 啊，都认为给老人送到敬老院里边去。哎，那他们就幸福了。
1: 敬老院人家都得在一块儿活动，
0: 那也不行啊。
1: 怎么呢？
0: 从小都读惯了，搁到敬老院里边，他也不会合群一块玩一块聊天。
1: 好歹吃饭的时候也能都得在一块儿。
0: 你吃饭的时候找个人都费劲啊。
1: 怎么费劲了？
0: 哎，老张呢？
1: 老张呢？
0: 老张干嘛？老张在自个儿屋里玩手游呢。
1: 多大岁数了还手游？
0: 哎，老李呢？老李干嘛呢？
1: 老李
0: 自个儿跳舞玩呢。老赵干嘛呢？老赵能找着吗？哎呦，老赵跟屋里直播呢，你
1: 好嘛。
0: 哎呀，你还别说，到那会儿老徐就你最幸福了。
1: 我干嘛呢？
0: 穿一屁帘跟老太太跳皮筋呢。
1: 去你的吧。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刚出生，大伙儿这个母亲哄孩子睡觉，唱这个摇篮曲。
6: 对呀、
5: 那是在座的各位，母亲哄着睡觉，放摇篮里唱摇篮曲。我不是啊，
6: 你怎么了？
5: 我真不是，从小是我父亲哄我睡觉
6: 啊，
5: 而且我父亲他唱歌不好。
6: 是，那怎么哄你呢？
5: 就是说着话，拍着我，我就睡着了。
6: 那这个父亲哄孩子睡觉，跟母亲哄孩子睡觉
5: 怎么样？
6: 两股劲儿。
5: 不一样，
6: 你看母亲很温柔，
5: 很温柔啊，
6: 很温柔，
5: 很温柔。
6: 父亲不是，
5: 父亲呢？
6: 很严厉啊，
5: 啊是，
6: 抱着你，把你扔在摇篮里，
5: 父亲嘛，鲁莽一点正常，这，
6: 没扔准，
5: 您先过来，您啊。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6: 什么细节？
5: 朋友们也看见了。我父亲是这样撂的我。 他是从这边给我捡起来的。他是怎么做到的？
6: 你糊涂啊。嗯，这边不是墙吗？
5: 那我是球啊。
6: 你弹过来了。
5: 哎呀，
6: 抱起来，
5: 还折射了一下。
6: 再试一次啊。
5: 这么近您都扔不进去，还退两步吗？好家伙，你改人间大炮了。你这进了，
6: 早这样就完了。
5: 哎，早这样就，要不然您给我撂下吧。这干嘛呀？哎，看着扔了两次都扔不进，你还背对过去。您这就属于谋杀了，知道吗？
6: 反正甭管怎么说吧，啊，给你鼓捣里边去了。哎，对，
5: 怎么进去的不知道，鼓捣进去的。
6: 还不睡啊？嗯，这孩子睡不睡？嗯，你把眼睛给我闭上。嗯，睡不睡？
5: 嗯。哎，干嘛呀？这你怎么还脱了鞋了呢？
6: 这不你说的吗？啊，说着你，拍着你，
5: 用鞋底子拍着是吗？
6: 姿势啊。哎，这
5: 没有，你这就属于抬杠。
6: 谁抬杠？
5: 你抬杠啊。
6: 抬杠。
5: 不是，我说说着我拍着我。
6: 我们这儿说妈妈哄孩子睡觉，你非得来个你妈没哄过你睡觉是吗？
5: 我妈也哄过。
6: 哄过你说呀。
5: 但她唱，她也唱歌，也哄过。
6: 唱什么？
5: 但是她唱的那个不是摇篮曲。
6: 唱什么你说呀。
5: 我母亲唱的，我记得那叫小背篓。小

0: 我啊，太惨了，爹不是亲爹，娘不是亲娘啊，
1: 这怎么话说的呢？
0: 干嘛给我扔小河沟里了？
1: 这是应该怎么唱呢？
0: 原词儿把我背上吊脚楼啊！
2: 小声中，妈妈把你背向那吊脚楼。
0: 对喽，
2: 你又掉进了小河沟。
0: 那这就属于我犯贱了。
2: 你有。你不会哟，
0: 谁老生就会呀？
2: 你怎么？
0: 哎呀，这就没了我了。
2: 一嘚儿哟，
0: 还一嘚儿哟。
1: 他母亲呢？给他哄睡着了以后啊，
0: 怎么样？
1: 不知道。
0: 嗯，
1: 不知道他掉河沟里了。
0: 嗯，
1: 关上房门做饭去了。
0: 哦，该吃饭
1: 了。家里边来亲戚了，
0: 来客人了。
1: 他妈妈给做饭呀。
0: 哦，
1: 妈妈做饭做得好。
0: 嗯，
1: 煎炒烹炸溜焖熬炖。
0: 哎呦，
1: 好几十道大菜可就摆上了。
0: 你瞧瞧，
1: 摆上之后，亲戚朋友看着抱孩子去吧。
0: 嗯，
1: 他妈妈进小屋一看，坏了，
0: 怎么了？
1: 儿子找不着了，
0: 你叫采
1: 访。孩子丢了，这孩子呢？锁着门呢。
0: 嗯，
1: 怎么回事？这个亲戚朋友也着急
0: 哦，
1: 大眼瞪小眼，他妈就说：“你别看着我了，
0: 嗯，
1: 别看我了，
0: 嗯，
1: 赶紧吧，
0: 赶紧找孩子，
1: 赶紧吃啊！”
0: 哎，就不找孩子吗？
1: 一会儿菜凉了，知道吗？
0: 那一会儿我也凉了，你知道吗？
1: 吃，
0: 我比菜凉得快，
1: 吃吃吃吃吃，别着急啊，
0: 嗯，
1: 别着急，我给你们下面条去，
0: 还下面条。儿子丢了下面条，
1: 下面条去了。
0: 哎呀，
1: 简短截说吧。
0: 嗯，
1: 四个小时以后这顿饭吃完了。
0: 四个小时啊？
1: 哎，这是慢点嚼嘛，细嚼慢咽嘛，是吧？
0: 好样的。
1: 都刷完碟子，
0: 还刷碟子？
1: 刷完碗。
0: 哎，
1: 好了，现在开始。
0: 嗯，
1: 垃圾分类。
0: 哎。哎呀，我妈讲卫生都不是个地儿啊，是吧？
1: 垃圾分类。
0: 嗯，
1: 都分完类。
0: 嗯。
1: 亲戚朋友都送回家，
0: 嗯，
1: 你母亲自己开始找你，
0: 别介让亲戚朋友一块儿啊，
1: 不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0: 你这会儿要这么独立干嘛呀？
1: 自己找，
0: 哎呀，
1: 找吧，
0: 嗯，
1: 打车找不行，
0: 打车找
1: 那不行，就容易忽略，
0: 哦，开得太快了，
1: 对了，
0: 哦，
1: 骑自行车找，
0: 骑自行车，
1: 由打市里找到郊区，
0: 哎，
1: 打郊区绕一圈没找着啊。
0: 我不就在门口那河沟了吗？
1: 他不知道啊。
0: 哎，
1: 后来你母亲明白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
1: 想起一句话来。
0: 哪一句呀？
1: 说这个东西，
0: 嗯，
1: 你不找的时候，
0: 嗯，
1: 他自个儿就出来了。
0: 那您回家吧，晚上我给您托梦就完了。
1: 他妈想，嗯，就这么办。
0: 就怎么办呢？那玩意儿，
1: 回家了吗？
0: 就真不找了。
1: 回家这门口遇见那小河沟了，
0: 嗯，
1: 你说这不找不就出来了吗？
0: 嗯，
1: 自己撞上了，
0: 嗯，
1: 你在里边泡一天了，
0: 多新鲜呢！
1: 好家伙，都泡糊弄了，
0: 哎呦，
1: 泡成泡大海了都，
0: 哎，胖大海，
1: 脑袋里全是水啊，
0: 那全都是水，
1: 都进水了，
0: 对呀，
1: 你妈一抱这孩子，哟，这不是我儿子吗？
0: 嗯，
1: 这怎么泡的？脑袋里全是水呀，
0: 嗯，
1: 全是，以后就叫全淼吧。
0: 那我说我这秒怎么是三个水呢？
1: 它是没有六个水的字儿。
0: 哎，这成了吧？没有，您这不像话。你这是研究唱歌吗？
1: 你得研究啊。
0: 您这是研究唱歌？
1: 这研究唱歌。
0: 你
1: 当然不能光。
0: 您这就是研究我名字。
1: 不能光研究这个。
0: 对呀，
1: 你学过很多呢。
0: 哎，学光不是光是唱歌。
1: 你说说还有什么？
0: 那太多了，朋友们也都知道学的，什么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咱这都清楚啊。除了这些以外，戏曲，
1: 我会啊。
0: 曲艺，
1: 哎，我最拿手。
0: 哎，对。
1: 我就是
0: 张嘴就来，
1: 我就是啊！
0: 您这张嘴就来呀？
1: 那可不张嘴就来呗，不张嘴也来不了啊！怎么了？
0: 不是，你要说跟这就骗骗大伙儿，你这么一说，这戏曲我会，我都行。那您在座您可能信，那你跟我说这话，
1: 我跟你怎么了？
0: 你真会唱戏
1: 啊？对呀，
0: 真会唱戏，咱俩搭档14年了，
1: 啊，
0: 你一个唱戏的节目没有？
1: 你不会啊？这还不明白吗？我唱戏唱这么好，我是个王者，是吧？我唱这么好，咱俩没有戏曲节目，你不会啊？
0: 你那意思我不会？
1: 对呀，
0: 那今天就在这儿，咱们当着大伙儿唱一回好不好？你这不抬杠？
1: 你这捧？你会？你跟谁？你跟我唱戏？
0: 这咱俩就咱俩来一回，
1: 知道我外号吗？
0: 唱戏你有外号？
1: 那是
0: 什么外号啊？
1: 戏曲大魔王。
0: 戏曲大魔王，
1: 哎，
0: 不是您别起哄，我问问这外号我怎么不知道？
1: 你当然不知道了，
0: 嗯，
1: 我刚站这儿给自个儿起的。
0: 走，
3: 不走不走，走
0: 有病自己在台上没事给自己起外号玩。
1: 我唱得好，
0: 唱得好，
1: 你跟我唱吧，
0: 咱俩来一回，
1: 来你挑戏，唱什么戏？京平邦乐，随便，
0: 太多了，那
1: 啊，
0: 京平邦乐你都说了，
1: 随便随便，
0: 那咱就不唱了，
1: 随便。
0: 朋友们，他既然说出来这话，证明他肯定会，
1: 随便唱，
0: 咱换一个，唱一回湖南花鼓戏，好不好？刚才京平邦乐他可没这事，花鼓戏，
3: 你跟我唱湖南花鼓戏，
0: 怎么了？
1: 我是著名湖南花鼓戏表演艺术家呀。
0: 又来了，嗯。
1: 我经常演出湖南花鼓戏啊。
0: 嗯，
1: 我这么跟你说，
0: 你说
1: 湖南花鼓戏，
0: 嗯，
1: 除了在湖南，
0: 嗯，
1: 我在哪儿都唱过。
0: 不是，那你怎么不在湖南唱啊？
3: 湖南人听得懂啊。
0: 哎，嗨，那就是不好骗呗。
1: 不对，湖南人听得懂，
0: 嗯，
1: 唱的就多。
0: 没错啊，
1: 唱的一多，从业者就多。
0: 那是，
3: 指这个挣钱吃饭
0: 啊。人家是演员啊。
1: 我一唱，
0: 嗯，
1: 我一亮嗓子，完了，
0: 怎么样？
1: 没人找他们了。
0: 哦，
1: 没饭了
0: 哟，
1: 直接影响到他们的 GDP。
0: 哎，就你
1: 啊，所以啊，
0: 嗯，
1: 给他们留饭。
0: 嗯，
1: 我不唱了。
0: 你不唱？
1: 我
0: 哪唱？
1: 外地。
0: 外地
1: 乃至于外国，
0: 出国唱？
1: 出国唱这湖南花鼓戏。
0: 真的假的？
1: 发扬民族艺术嘛。
0: 那今天咱俩在这唱一回
1: 行吗？
0: 来呀，
1: 这你我都这样你还跟我唱？
0: 不，你就这样我才跟你唱呢。我这
1: 来
0: 大伙看看，咱俩
1: 挑戏。
0: 挑戏，
1: 挑戏，
0: 你挑吧，
1: 你挑，
0: 别我挑，
1: 我艺术家，我活化石，我挑一出戏，你不会，
0: 你活什么玩意儿？
1: 我活化石啊，
0: 是活化石，
1: 我湖南花鼓戏活化石，你说一遍，
0: 我爸不是不是，我说你这干嘛？
1: 湖南花鼓戏活化石啊！
0: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行吧，
0: 哎，
1: 我挑一出戏，
0: 嗯，
1: 你不会，
0: 嗯，
1: 回后台，你多别扭，
0: 在这年的隔离堆上就没迈过去。
1: 对吧？
0: 嗯，
1: 你挑戏，
0: 那我挑一个。
1: 哎，
0: 朋友们，咱说实话，我挑。其实，别看咱选的这个湖南花鼓戏，其实我会的挺少，就会一出。
1: 啊。
0: 对了，刘海砍樵。
1: 行了，
0: 知道吗？刘海砍樵。
1: 行行行。
0: 为什么会这个呢？知道吗？
1: 行啊，
0: 你报幕员报。
1: 报幕员报就这个是吧？
0: 对，没办法。
1: 你呀、
0: 啊，
1: 甭管报哪个，
0: 嗯，
1: 你把这故事给我们讲讲。
0: 凭什么我讲啊？戏我挑的，这故事就你讲。
1: 废话，你挑戏可不你讲吗？我挑戏，我挑一个，比方说啊，
0: 嗯、
1: 我挑一个鼠胆英雄，
0: 嗯，
1: 是吧？我给大伙讲，
0: 这个鼠胆英雄有花鼓戏吗？
1: 我就说这意思，
0: 嗯、
1: 你挑戏，你给大伙讲。
0: 我得讲这、
1: 啊、
0: 其实在说实在这个故事都不用讲，在座旁我们都知道。
1: 嗯，
0: 就说有一个孝子叫刘海儿、
1: 啊、
0: 经常去这个山里砍柴、
1: 哦、
0: 后来被这个山里的狐仙就是胡秀英啊给知道了。胡秀英呢就想跟这个刘海儿结为夫妻，俩人以高山为证，柳树为媒，拜了天地，就这么个故事。
1: 就这么简单，
0: 挺简单的。
1: 你看他说着简单，说着简单，
0: 嗯，
1: 但是啊，
0: 嗯，
1: 变成戏文这么唱，
0: 嗯，
1: 太长了
0: 啊。对，这个戏要唱全本的是长，
1: 对吗？
0: 对。
1: 那咱怎么办呢？
0: 掐去两头，
1: 不唱当件，
0: 直接下去。
1: 太好了，
0: 要脸要脸要脸，哪儿就直接下去呀？
1: 怎么着？
0: 就唱当件，
1: 当件这一折
0: 鼻骨调啊。
1: 好，
0: 又叫鼻骨丝。
1: 好好好，来吧，
0: 鼻骨调，
1: 鼻骨调，
0: 来，咱就来这个。
1: 来吧，
0: 好，
1: 唱吧
0: 唱吧
1: 唱吧，等不了了，来唱吧。
0: 啊，别别别，咱这样这唱不了啊。
1: 怎么？
0: 咱得分一下角色呀，有人物啊。
1: 你挑啊。
0: 这还用挑吗？
1: 你挑啊！
0: 不用挑，先把这人物分一下。
1: 啊啊啊，
0: 一共两个人物。
1: 谁？
0: 一个胡秀英，
1: 一个魔力青。
0: 一个魔力青。
1: 啊，
0: 谁？
1: 魔力青。
0: 魔力青是谁？
1: 魔力青不知道。
0: 魔力
1: 魔家四将嘛。
0: 啊，
1: 魔力寿、魔力红、魔力海、魔力青。
0: 胡秀英。
1: 魔力寿、魔力红、魔力海、胡秀英。
0: 没有胡秀英，
1: 光有魔力青。
0: 没有魔力精，
1: 没有胡秀英，
0: 你来胡秀英，
1: 你来魔力青，
0: 刘海砍樵，刘海呢？
1: 这儿了。
0: 这啥呀？这是？
1: 哎，你看啊，这是刘海，这是空气刘海。
0: 嗨，
1: 啊，
0: 怎么改了发型了呢？
1: 你不叫刘海吗？
0: 没有，
1: 啊、
0: 刘海砍樵一共俩人物，一个胡秀英，一个魔力青。
1: 你看看，你看，怨我不怨？
0: 怨我，怨我。这不怨你，怨我。你呀、啊，别搅和了、
1: 嗯，
0: 让我说。
1: 你说，
0: 一共就俩人物，
1: 啊、
0: 一个你来胡秀英，
1: 嗯、
0: 我来刘海儿。
1: 行，
0: 就这么俩人物。
1: 行，可以，
0: 可以吗？
1: 咱俩什么关系？
0: 就是搞对象嘛，
1: 谈恋爱，
0: 谈恋爱。
1: 那咱得把丑话说头了，
0: 这有什么丑话？
1: 谈恋爱、恋爱关系、情侣关系，这是在台上
0: 啊。
1: 为了演戏，
0: 嗯，
1: 我配合你，但是到了台下，咱们还是兄弟，好吧？
0: 在台下，我不想认识你，
1: 那就行啊。即便是在台上，咱说明白了啊，吻戏，
0: 嗯，
1: 床戏，
0: 哎呀，
1: 啊。都不能要啊！
0: 不，这压根儿没有，人家原戏文里头也没有这，还吻戏的抱戏一点亲近没有，
1: 没有这个是吧？
0: 没有，没有啊，
1: 这没有，那我就放心了。
0: 来吧，
1: 来吧，
0: 来吧，
1: 唱吧，
0: 嗯，
1: 拿上来吧，
0: 拿什么呀？
1: 唱什么呀？
0: 花鼓戏啊！
1: 花鼓戏，花鼓拿上来吧，花这儿有了，鼓拿上来吧。
0: 不是，这哪儿就鼓？
1: 花鼓戏呀、啊，我得别上啊，跨上。我得唱、啊。
0: 没模样，跟摇头驴似的，你那玩意儿。
1: 我得唱啊。
0: 不是花鼓戏呀、
1: 啊啊，
0: 没有花，没有鼓，人原来就叫花鼓词，
1: 没花没鼓，
0: 改的花鼓戏
1: 啊，这
0: 没有花没有鼓，
1: 那这行行行，拿上来吧。
0: 没有花没有鼓，拿什么呀？
1: 衣服啊，唱戏那个衣服啊，我得知道我 cosplay 一个谁呀、啊？
0: 这倒霉模样还 cosplay 一个谁？
1: 对呀，我得这不扮演
0: 谁？你没有，咱没有衣服，咱今天就话赶话赶到这儿了，正好就说到这儿，没有衣服，咱就素身来，就穿着大褂，咱就这么来，
1: 就这么唱，
0: 就这么唱，这无所谓，
1: 道具都没有，
0: 没有，
1: 行啊，行，救护吧，这边，
0: 哪有？
1: 上来吧，上来吧，
0: 什么上来呀？
1: 乐队呀、啊，你唱花鼓戏，你得有乐队啊，吉他、贝斯、键盘、鼓，你来一样啊。对吧，
0: 吉他、贝斯、键盘、鼓，这四样有一个是唱花鼓戏的吗？
1: 我没告诉你们，我净在国外唱，我在国外唱花鼓戏 Maroon 5给我伴奏。
0: Maroon 5、
1: 哎、
0: 那怎么唱？
1: 刘海胡秀英搞个对象行不行？ Solo。
0: 哎，
1: 转过去
0: 啊！等等，行行行行行，什么呀？这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吉他、贝斯都没有，衣服、花全没有，咱就这么来。
1: 您就把魔人 five 叫来。
0: 哎，这魔人 five 哪给你叫去？魔人 five 也在广州跨年了是吗？
1: 没有是吧？
0: 没有，没有，
1: 他不见得买得着票。
0: 对，没有，没有，
1: 没有，
0: 咱就这样来。
1: 干咧。
0: 什么叫干咧？
1: 我这么大艺术家，我干唱。
0: 咱这叫清唱。
1: 行行行行行行行，那我也得捯饬捯饬。
0: 干嘛呀？
1: 俩角色，咱得让人分开呀。
0: 还区分一下？
1: 那当然了，你这大褂也一样，一会儿看重了。
0: 这玩意儿有什么能重的？大伙儿都知道，这简单俩人物，这怎么会弄重了呢？你这，你还非得你，哎呀，我呀、啊、也是没赶上过跟他一块儿唱戏，我跟你说。
1: 大家好啊！
0: 我跟你说，那你这干嘛呢？这
1: 你说里边有个孝子吗？
0: 那我是那孝子。

0: 啊。
1: 你也穿上啊。我的
0: 咋的了？这是吧？这过年了，这吧？
2: 这玩意儿才吉利呢！我告诉你吧，
0: 啥？不，我问你，你这干嘛呢？这个
1: 头发呀，我是女性角色，我得有长发呀。
0: 啊，这是你的头发？
1: 奶奶白，
0: 奶奶白，
2: 奶奶灰那么些年了，还不得白白吗？对吧？奶奶也得岁数也得大点，是吧？
0: 就那您这样也长发，也不像胡秀英啊。
1: 那我这是
0: 白毛女啊，
1: 讨厌。奶奶白，
0: 行，奶奶白，奶奶白，你的白奶奶，白奶奶
1: 啊，
0: 嗯，
1: 来吧，
0: 行，
1: 来吧，
0: 唱吧，
1: 唱吧
0: ，
1: 啊，谁先唱？
0: 你先唱啊！
1: 别喊呀，
0: 比古调，
1: 咱们还是比古调还不一样呢，对吧？我先唱是吧？
0: 你先唱，
1: 那就我先唱就好办。那我得问问，我先唱，我有没有死词啊？就是我必须得唱，我要不唱，你就能别扭死，有没有这样的词？
0: 我现在跟你唱，我就别扭死，
1: 有没有？
0: 有啊，那该你唱的都是死词儿啊。
1: 那句话就这么说，要是有，咱俩对对词儿；要是没有，我给你一个惊喜。
0: 就您这奶奶白已经给我惊喜了。
1: 对对词儿吧。
0: 对什么词儿啊？
1: 对词儿。
0: 这现在准备唱要开始了，他要对词儿了。
1: 废话不唱，谁跟你对词儿啊？
0: 行，等我琢磨琢磨。胖子，咱想一下，打刚才选戏，他让我选，选完戏了。讲这故事他让我讲，现在要开始唱，他要对词儿了。我问问了你，是不是不会呀？
1: 我的天，不会能在这儿跟你唱吗？
0: 那就是会。
1: 会不就唱了吗？
0: 不，那你这还是不会呀。
1: 不会能在这儿跟你唱吗？
0: 那就是会。
1: 会不就唱了吗？
0: 还是不会。
1: 不会在这儿跟你唱。
0: 唱啊，唱啊，会唱就唱啊。你到底会不会呀？
1: 啊，都这阵儿了，会不会你心里还没数吗？再者说，会不会其实到这个地步也不重要了，是吧？你就提起词儿就完，
0: 这有什么可提？
1: 什么词儿啊？
0: 不就是那个老词儿吗？
1: 老词儿啊！
0: 我这里将海各好友一比，
1: 我这里将海各好友一比啊！快点，快点，快点！
0: 我还没说开始呢，
1: 我怕忘了。
0: 这一句词儿还能忘吗？
1: 好友一比啊！你看忘半句吧，比啊！快点儿。
0: 全忘了，这就
1: 我来吧。
0: 虎大街，嗯，他还不记你们呢，我跟你说。虎大街，嗯，虎大街，
1: 讨厌
0: 你什么讨厌啊？你有病啊？
1: 你有药啊？
0: 你要死啊？
1: 你跟我去呀、啊、
0: 你变态呀、啊、
1: 你是不是看我日记了？
0: 走。哪胡就行这样啊？你这什么？你这你给我站好，你站好了
1: 干嘛呀？
0: 不是我喊你呢，你怎么不理我？
1: 知道为什么不理你吗？
0: 你为什么不理？
1: 咱俩什么关系？
0: 就搞对象。
1: 搞对象你叫我能不能温柔一点？
0: 不，我不温柔吗？
1: 那当然，你没在戏里边，你没走心啊。
0: 就我跟你这模样，我能走得心吗？你玩意儿，行，我试试，我走心，啊、我走心，我走，
1: 温柔啊，
0: 温柔，嗯，让人家给我讲戏，温柔啊，虎大姐，
1: 哎呀，兄弟，你误会了，啊，温柔，嗯，不等于猥琐，哎。
0: 那叫什么词？
1: 什么表情？
0: 不是我，这不
1: 你这个感觉应该是这样。
0: 我哪样？我
1: 羞涩，
0: 问咱甭羞涩了，
1: 问
0: 那什么？
1: 懵懂。
0: 打住，打住！不用你给我说戏了。你答应一个 A 没有这么费劲，你知道吗？
1: 就答应一个 A， 你告诉我，至于这么费劲吗？
0: 你连答应一个 A 都不知道吗？
1: 现在知道了。来吧，嗯，
0: 答应啊，答应。哎、嗯，虎大姐，哎，完了，
1: 哎，
0: 完了
1: 啊，
0: 就完了这样
1: 啊。答应一个 A 吗？
0: 咱俩在这干嘛呢？
1: 唱戏呀、啊。
0: 对呀、啊，你得带着韵呢、啊，就哎，就完了。
1: 你等我干嘛？
0: 带着韵呢、啊。
1: 不合理。
0: 戏韵，唱戏的戏韵，
1: 什么意思？
0: 你哎呀，你得高挑。哎，
1: 老戏就老说黑话。
0: 什么叫黑话？
1: 你告我高挑不就完了吗？
0: 高挑戏，
1: 高挑啊！
0: 哎，
1: 来啊，
0: 行，武大姐，
1: 哎，
0: 可以，我的妻，
1: 哎，
0: 拉警报了，
1: 哎，
0: 全都一个调啊！
1: 你不让我高挑吗？
0: 第一个高挑，哎。第二个你不能高挑，
1: 那我得
0: 唠腔，
1: 这儿我应该
0: 唠腔，
1: 你全好吧你
0: 来啊
1: 来啊，
0: 古大姐，
1: 哎，
0: 我的妻，
2: 唠腔
0: 漂亮，
2: 一点毛病没有，
0: 我一点不意外，
2: 是吧？一点，
0: 谁让你说唠腔这俩字儿了？
1: 你呀、啊，你说的这儿唠腔，我问两遍对吗？
0: 唠腔啊，就是低声答应一个 A，
1: 你说低声答应一个 A 呀、啊？
0: 你连低声答应一个 A 都不知道吗？
1: 演员什么习气？这是唠签儿，你多老的词儿啊！
0: 你甭说我行不行？
1: 行、啊，
0: 你低一点啊，
1: 低点啊，
0: 来啊，
1: 来，
0: 虎大姐，
1: 哎，
0: 我的妻，
2: 哎，
0: 胡秀英，
2: 你好，
0: 你是带着男朋友来的吗？
2: 拿怎么带馒头？拿带对象搞对象？
0: 哪一个人？喂、哎。您这是女的吗？哪女的？
1: 你不让我低一点吗？
0: 您这也太低了。这样
2: 事儿太多，高了嫌高，低了嫌低。
0: 要我，
2: 你要
0: 咱这样，你第一个高一点，第二个你就正常。
1: 哎，
0: 你就正常。
1: 我最正常，
0: 我一点没看出来、啊。
1: 你说正常，我就明白了。
0: 你这正常啊，正常。
1: 来吧，来吧，来，
0: 虎大姐，
1: 哎，
0: 我的妻，
1: 哎，行吗？
0: 哎、啊，这可以，可以，可以啊。
1: 来，叫我，
0: 不。不叫，咱正式开始，打头来，
1: 头来
0: 完整的，咱完完整整的给大伙唱一遍，好不好？
1: 那行吗？
0: 行吗？
1: 不行，别了，
0: 别了，
1: 好不容易才到这儿，
0: 从开始到这儿，咱就唱了两句，咱一共就唱了两句，
1: 两句吗？
0: 就唱了两句，
1: 那为什么我觉得唱了这么半天呢？
0: 你老错呀，
1: 有道理。
0: 咱就正完完整整给朋友们展示这个花鼓戏，也真的特别好听。
1: 来吧来吧，
0: 完整啊，节目的完整性咱不断了啊。
1: 来来来，
0: 一气呵成，
1: 太好了。
0: 来啊，
1: 你说开始。
0: 嗯，开始。
1: 嗯，第一句什么词儿？
0: 哎，哎呦，忘了。我这里，
1: 我这里江海过，好有一边。
0: 虎大姐，
1: 哎，
0: 我的妻，
1: 哎，
0: 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喽？
1: 我把你比流氓
0: 啊。
1: 不擦好牙粉呐、啊！
0: 您等会儿，你把我比流氓，不差毫分。
1: 原词儿嘛，这不是？
0: 原词儿是牛郎，
1: 牛郎是吧？
0: 牛郎，
1: 我把你比牛郎。
0: 对喽，
1: 没提流氓、
0: 啊。您别说了，
1: 不擦好牙粉呐、啊！
0: 那我可比不上喽。
1: 你比他还要多了，
0: 武大姐你是我的妻喽，
1: 刘海哥你是我的儿喽、
0: 哎、不，你是我爸爸，
1: 那我就比不上喽。
0: 你别唱了。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谢谢，我这还没说呢就想掉眼泪了。谢谢你，太热情了，谢谢大家。谢谢，
7: 哎，
6: 今天很开心，第五期喜剧人
7: 对
6: 又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
7: 嗯，
6: 今天呢别开生面
7: 啊，
6: 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7: 行，
6: 我是我。你怎么来了？
7: 像话吗？这都别胡说啊！
6: 行了，今天我给大伙说一段单口，好不好？
7: 别，什么叫
6: 休息？
7: 什么休息？
6: 我都准备好了。
7: 那没用，俩人上面得俩人说。
6: 我不爱跟你在一起说相声。
7: 你当我爱跟你在一起呢？
6: 说相声首先得有好搭档。我师爷侯耀文搭档好石富宽。
7: 怎么了？
6: 我师父郭德纲搭档好于谦。
7: 对，
6: 我的搭档你看看，你看看，
7: 我哪儿伺候啊？
6: 他有个小名叫布拉基。
7: 什么叫布拉基？
6: 姓傻，傻布拉基。
7: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
6: 真的。
7: 你这不是
6: 这么多年一直捧哏，一直捧哏，
7: 工作这是。
6: 说是捧哏，其实就是上台上听相声来了。
7: 我这打入内部的粉丝是吧？我在。
6: 当然了，
7: 没听说。
6: 还能买张票，人家不但不用买票，还挣钱。
7: 你废话。
6: 他上那个学校，北京市智障二中。他跟于谦呐、侯震呐一个学校。
7: 那我们这智商不低了。
6: 老校友。
7: 老校友，
6: 尤其是于谦，
7: 老学长。
6: 哎，对了，经常欺负人，
7: 就这智商还欺负人呢？
6: 他傻的最厉害呀！
7: 我们这儿谁傻谁往前排是吗？
6: 那可不是吗？
7: 哦，
6: 攒起来欺负同学，
7: 还欺负同学。
6: 学校门口一站，呵呵，小妞，
7: 还妞呢？
6: 小妞给大爷乐一个。
7: 哎呦，
6: 小妞，哟，老师啊，
7: 这嗨，
6: 老师，
7: 你这瞧准了你呢？
6: 对不起，老师。
7: 嗯，反正岁数差不多，看着。
6: 一会儿他上学来了。
7: 嗯，
6: 我给您学他怎么走道啊。
7: 我怎么了？
6: 服不服？
7: 不服。
6: 考你个问题。
7: 你说。
6: 我这几个选项。
7: 选项。
6: 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博士伦，你挑一个。
7: 眼睛快瞧瞎了都。啊，博士伦还有。
6: 别瞎呀。
7: 那个博士后。
6: 博士后。
7: 我告诉你，我说大学算欺负你。
6: 啊。
7: 来个小学尝尝。因为小学不行还幼儿园呢。我有退身步
6: 啊。怂了，你看云怂了。
7: 什么叫怂了？你来，你
6: 听着啊，
7: 小学的啊，嗯，
6: 请问
7: 啊，说，
6: 猜吧，
7: 猜什么呀？
6: 害怕了啊，害怕了。
7: 我猜什么？
6: 我还没说呢，你上哪猜去啊？
7: 你没说让我猜什么呀？
6: 逗你开心。
7: 我用你啊。他比我还开心呢。
6: 说一列汽车，
7: 那叫一辆宝贝儿啊，还一列汽车了，小学都没上过，瞧不起你我的。
6: 我差点说成一架。好，
7: 火，
6: 一辆汽车
7: 啊，
6: 几个轱辘？
7: 汽车四个轱辘。
6: 再想想，
7: 再想想四个轱辘啊，
6: 告诉他几个？我问你了，
7: 什么？
6: 那孩子，你过来，来。
7: 那孩子说什么？
6: 备胎也算呢。
7: 哦，这五个了啊。
6: 五个。
7: 我
6: 说这辆汽车行驶在一条乡间的小路上。
7: 乡间
6: 路上有一坑
7: 啊，
6: 车开过去了就大掉了一个，请问还有几个？
7: 五个掉四个。
6: 不对。
7: 那这四个掉一号仨。
6: 不对，还剩五个。
7: 你不掉了一个吗？
6: 我告诉你了，灯掉了一个。好笑吗大叔？好笑，向你鼓掌好不好？
7: 不是您，等，
6: 你看这大叔，
7: 你等会儿，
6: 你笑也不鼓掌，
7: 灯掉了一个，
6: 这题早过去了，你还笑呢？
7: 我多得笑了，我
6: 你还想呢？
7: 废话，你灯了个名词啊，我还拟声词呢，还灯掉了一个呢？
6: 什么名词、拟声词我都不懂，知道吗？别跟我说这个，
7: 不是你有没有正经？咱不是考智商，你证明啊，这得。
6: 考你个文学题，
7: 还文学题
6: 啊？上过大学吗？没有啊。小学题好不好？
7: 那你问我大学干嘛？
6: 因为大学我也没有上过呀。
7: 找平衡来了，
6: 但是咱不骄傲啊，对不对？文字啊。
7: 文字题，
6: 两个月，念什么？
7: 哪个月字？
6: 月亮的月。
7: 哦，两个月加起来。
6: 对，
7: 这念朋友的朋。
6: 可以啊。
7: 我知道朋友朋就可以了。
6: 我的天哪，答对了！你吃药了吧最近？
7: 迟早跟咱就有关系吗？这玩意儿
8: 好
7: 捧，我看这套啊，
8: 两个吉念什么？
7: 吉，吉祥的吉。
8: 对，
7: 念折。
8: 两个木念什么？
7: 两个木啊，念林。嗯，我再答上有点都不好意思了，我告诉你。
8: 两个又念什么？
7: 念双。
8: 两个鬼念什么？
7: 炸。
8: 什么叫炸呀？
7: 俩鬼的念字儿吗？俩鬼。
8: 这是跟你开玩笑啊。
7: 甭开这玩笑。
8: 难度升级了，三个字了啊。
7: 三个字的。
8: 三个日念什么？
7: 念经。
8: 三个水念什么？
7: 念秒。
8: 三个牛念什么？
7: 念奔儿。
8: 三个鬼念什么？一个半炸。
7: 你牛什么？
8: 开心。
7: 仨鬼不念字儿啊？
8: 谁说的？
7: 仨鬼念什么？
8: 救命啊！难度又升级了啊！
7: 怎么升级？
8: 听着啊，啊，四个了，
7: 四个字的。
8: 四个月念什么？
7: 你还真问不住我啊！四个月，念朗，不信查啊！不信你们拿手机查、啊。
8: 不不，他们哇，是他们也不知道。四个又念什么？
7: 念竹。
8: 四个圈念什么？
7: 奥迪。哪有圈啊？
8: 奥迪都出来了，没能耐了、
7: 啊。哪有四个圈的字啊？
8: 五个圈念什么？
7: 奥运。
8: 不对，
7: 叫什么呀？啊。行了，
8: 这是个打灯谜的节目啊！
7: 这全是病人，我告诉你，这什么出了五环了，这话？
8: 我给你猜一好的啊，悬疑、惊悚、推理、几何、数学题。2006年8月3号，记住了吗？
7: 记住了，2006年8月3号。
8: 你记他干什么？
7: 这不你让我记的吗？
8: 这句没有用。
7: 怎么后边有用是吧？你
8: 2015年3月8号，
7: 是没有用。我告诉你，
8: 这件事情发生在清华大学啊，
7: 清华北大，
8: 记住了啊，
7: 挨着
8: 都有用啊，啊
7: 都、哦、
8: 当然了，哦，清华大学
7: 都忘了，
8: 校中央有这么一条小路，迎面
7: 怎么了？
8: 走过来四个老师，分别是教语文、数学、自然、思想品德，
7: 这都是大学老师吗？我怎么觉得你连高中都没上过呢？啊，这四门课程不对呀、啊？
8: 不对吗？
7: 不对，哪有思想品德这玩意儿？这怎么
8: 办？我的天哪！
7: 没有
8: 英语
7: 啊？英语有？懵的呀！
8: 真有啊？
7: 英语有，英语有。
8: 我的天哪，太神奇了！
7: 愣懵，
8: 走过来一个老师，
7: 对，一个，四个，
8: 我哪知道都有什么课程啊？
7: 四个，说自己想，
8: 我说不上来了。
7: 那不行，我才。
8: 这是我演出以来最尴尬的一天，
7: 不能换。
8: 我没有上过大学，我确实。
7: 你甭这一套，就这一套啊。
8: 英语，
7: 我前面我都记着呢。
8: 体育，历史，对，谢谢，谢谢，谢谢，历史。
7: 来、啊，历史，历史。
8: 什么？高数。什么？
9: 相声。
8: 相声，对，相声。你给我出去啊！四个老师啊，分别姓
7: 什么呀？
8: 欧阳，
7: 欧阳，
8: 尉迟，
7: 尉迟，
8: 西门丁。
7: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西门丁不地名吗？
8: 姓西门还有丁。
7: 哦，最后一个老师叫丁。
8: 对，有两个老师
7: 怎么样？
8: 在扒垃圾桶。还有一个老师
7: 怎么呢？
8: 在拧电灯泡。
7: 这是体育老师啊。
8: 还有一个老师啊，放分儿。
7: 嗯，准是那姓丁的是吧？他得盯着、
8: 忙活了35分钟。
7: 哦，35分钟
8: 走了，
7: 走了。
8: 迎面，
7: 我、哦，你怎么了？你
8: 走过来一个老教授，
7: 还老教授？
8: 这个老教授75岁，叫尼古拉斯·富贵。老教授上身穿西装，
7: 西装
8: 下身西裤，脚上人字拖。
7: 这都什么打扮的都？
8: 这个老教授打前面看两根头发，打后边看三根头发、啊。问你这个老教授究竟几根头发？我的天哪，太神奇了这个题呀、啊！
7: 我推理一下啊，您这个题可能打这个老头出来之前都没用吧？

0: 嗯，你说那么多废话有什么用啊？你知道老头几根头不就完了吗？
1: 几根？
0: 前面两根，后面三根，五根？
1: 不对，
0: 五根，五根，
1: 一根都没有。
0: 不能！
1: 我告诉你了。
0: 什么呀？
1: 打前面看两根，打后面看三根。问你这个老教授究竟几根头发？我都告诉你了，每一个字都有用。究竟
2: 老教授75了？
1: 哎，
2: 就五根头发
1: 啊！
2: 你们还给人薅了，
1: 你管着吗？
2: 你们缺德不缺德？你们
1: 你管着吗？
2: 这都什么破地？前面这么大一堆没有用，我合着你胡编瞎我这前面那么多干嘛呀？
1: 好，考你一个好的。
2: 我告诉你，这我脑子就不刺了，知道吗？
1: 正月15啊，灯谜啊，悬疑惊悚恐怖题啊，
2: 就是探案那种是吧？
1: 当然了。
2: 嗯，你来好的吧。
1: 听着啊，我是郭德纲
2: 啊。
1: 上礼拜二，
2: 上礼拜二
1: 啊，去酒店见一个人。
2: 时间呢？
1: 凌晨1:30。
2: 男的女的？
1: 无所谓。
2: 不不不，太有所谓了。
1: 我不敢说呀。
3: 说，
2: 没事没事。
1: 那大爷，你鼓个掌，我就说，大爷。我以为你手有问题呢，一直这样。女的，上礼拜
2: 没有事儿啊，
1: 凌晨1:30
2: 啊，上酒店。
1: 我师父去酒店，去见一个女人。这个女的住20层，我师父到了18层，就下去了。走了2层楼梯，
2: 下电梯爬2层，
1: 为什么？
2: 这还不简单？我告诉你，这明星怕拍着。
1: 什么？你猜对了。
2: 怎么可能呢？你别闹。
1: 因为20层
2: 啊，
1: 那个剑
2: 啊
1: 太高了。
2: 说实话，
1: 我说相声已经好久了，我第一次让观众猜出来了。
2: 不是，猜着我不在乎，但是解气。嗯，
1: 太高了
2: 啊！他在，他在，
1: 就是摁到18。
2: 在，
1: 没事，
2: 你换一换一换。
1: 说于谦，上礼拜三，
2: 上礼拜三
1: 也去那个酒店了。
2: 什么时间？
1: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
2: 人换了吗？
1: 无所谓。
2: 哎呀，多有意思！我听着
1: 无所谓。
2: 他也去20层？
1: 不是，他去18层。
2: 哦，这女的换房了啊。
1: 可是于老师
2: 啊，
1: 坐到了19层，又往下爬了1层，为什么？
2: 喝多了，天天喝。
1: 不对，
2: 不识数。
1: 不对，
2: 怎么呢？
1: 告诉你，记住了啊。
2: 为什么？
1: 因为18层
2: 啊，
1: 那个剑被我师傅摁坏了。
4: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5: 当你老了，
6: 当你老了，
5: 头发
6: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7: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

0: 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3: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

0: 件，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1: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尽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开心茶馆，
9: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0: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呀，太高兴了。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11: 啊？问完了。
10: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11: 应该。
10: 是。
11: 您好，大爷。
10: 你骂谁啊？
11: 怎么了？
10: 甭跟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声，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11: 那我叫您二大爷。
10: 你才二呢。
11: 您今年
10: 70，
11: 古来稀。
10: 你咒我？
11: 你活到70不容易，
10: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11: 我没说你要死，
10: 学好这么着干啥？
11: 我怎么了？我也没
10: 说。这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吧？
11: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啊。
10: 你没错啊？
11: 我本来就没错。
10: 你敢说你没错？
11: 我真没错啊。
10: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11: 我没错啊。
10: 你没错啊？
11: 就没错。
10: 真没错？
11: 没错。
10: 哎呀！
11: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您快起来，我错了，您呐，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
10: 你这是搀我？
11: 这不搀您吗？
10: 俩手指头抠我嘎吱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11: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10: 的。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11: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10: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嘟嘟嘟到外边，
11: 是，
10: 呵，我刚骑的街儿。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11: 就是让你让道，
10: 我气死他！
11: 什么人呢？
10: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
11: 啊！
10: 加大油门，不行，我这车不行。
11: 啊！
10: 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
11: 哦，
10: 冒黑烟好。有点战争的气氛。
11: 什么战争气氛？
10: 你猜怎么着？
11: 啊！
10: 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11: 多新鲜的！
10: 拐俩弯儿，大奔开我前面去了。
11: 哦，
10: 你小伙子下车了，
11: 要跟你理论理论。
10: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11: 你怎么不让道啊？
10: 我有理啊。

0: 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1: 对呀、
0: 啊，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1: 怎么讲啊？
0: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1: 我开的是大奔。
0: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1: 你这不诚心吗？
0: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个大奔的钱。你三十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1: 干嘛？
0: 你跟老年人示威。
1: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0: 我斗气
1: 就斗气儿。
0: 你不跟这么一问，我跟你没完。
1: 你干嘛？
0: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我代步车踹躺下去。
1: 不是，那干嘛呀？
0: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1: 您这是造假呀。
0: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1: 是啊，
0: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1: 好好好，
0: 其实我跟你干上了
1: 啊。
0: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三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其实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这是
1: 这边是个无赖上啊。不，这行行，
0: 怎么着？
1: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0: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
1: 您有理，
0: 哎、你说我理在哪？
1: 您
0: 啊，
1: 没羞没臊，
0: 管那干嘛？
1: 嗯，
0: 买菜去。
1: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
0: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1: 卖菜的又怎么了？
0: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1: 啊，
0: 我往下劈点行吗？
1: 您劈呀、啊！
0: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来，怎么着？
1: 啊，
0: 卖菜的不乐意了。
1: 是啊，
0: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1: 没有您怎么劈菜的？
0: 黄瓜，你有黄瓜吗？
1: 有啊。
0: 你的黄瓜苦吗？
1: 不苦。
0: 不苦我尝尝行吗？
1: 尝啊。
0: 嗯，

0: 又买菜，你竟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你吃人两根黄瓜，我不卖你，行了吗？
1: 不卖你了，
0: 宝儿，
1: 不卖给你。
0: 你敢说不卖？
1: 就不应该卖。
0: 你再说你不卖，
1: 我不卖给你。
0: 你这买卖干不成力气吗？
1: 我不信。
0: 你再说不卖，
1: 不卖，
0: 不卖啊，
1: 不卖。
0: 哎呀！
1: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了，
2: 老人不行了。
1: 行了，大爷，起来起来！
2: 哎呦
1: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0: 卖完了，
1: 我都信了，您有理。
0: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1: 对，您有理，能耐大。
0: 白菜给我，
1: 给您白菜。
0: 回家拌白菜心去。
1: 行了行，您啊，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0: 谁说的？
1: 到家了，
0: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尊重我的。
1: 是啊，
0: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
1: 啊，
0: 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1: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啊。
0: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1: 这话可够损的啊。
0: 他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
1: 啊，
0: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9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您可好，夜里10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1: 一个人跳广场舞，
0: 你说您叫嘛，这叫
1: 就是
0: 您是连说再唱，
1: 您还唱啊，
0: 载歌载舞嘛。
1: 你唱的什么呀？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1: 没人跟你走。
0: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1: 赵奶奶要跟你走，
0: 还跟我对唱呢。
1: 是啊，
0: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1: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0: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1: 人家高考，
0: 高考
1: 啊，
0: 高考跟我有嘛关系
1: 啊？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0: 别跟我谈人生，
1: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发气。
0: 别跟我说这个，
1: 我怎么了？
0: 别跟我说这个
1: 啊！
0: 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我受不了这刺激。我冲赵奶奶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1: 你躺地下了，
0: 赵奶奶躺地下了，
1: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0: 心脏病都犯。
1: 你看，
0: 待会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1: 120来了吗？
0: 救护车来了，
1: 120来了，
0: 我一看120来了，
1: 怎么办？
0: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1: 还真不错。
0: 我躺地下，
1: 够机灵的啊，
0: 爸爸。您说就这件事儿。您哪有理啊？
1: 真是，
0: 您做这是嘛事？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就说，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1: 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0: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1: 说什么了？
0: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7.5个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你把收音机打开了，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1: 人家都不听。
0: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呀？
1: 嘿，
0: 不听京东大鼓，

0: 不起董先坤。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待会儿上人您带那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
2: 啊？什么？
0: 我可头晕了。
2: 好嘛，
0: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呢。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1: 看，
0: 爸爸，您说您有理？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的嘛？二姨夫。
2: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0: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您怎么管他妈妈叫二姨夫呢？
2: 不应该叫二姨夫，
0: 应该叫滚刀肉。
2: 好，
0: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2: 看看，
0: 他就是滚刀肉，
2: 是啊，
0: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
2: 年轻时候怎么了？
0: 我跟他住一胡同。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领领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3: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2: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2: 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2: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0: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儿。有时候你一天回家4趟，
2: 干嘛老回家呀？
0: 躺下4回，衣裳都脏了。
2: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4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0: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2: 怎么？
0: 你想啊，一天躺下4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2: 说的对。
0: 对什么对？
2: 对
0: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躺地呀，我躺地，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您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呵，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2: 别躺下。
4: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了，
4: 头发
5: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 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7: 爸爸，那边不能停。
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7: 爸爸真棒。
5: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8: 童叟无欺一个诚，诚字千金不换。
5: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8: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9: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0: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9: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0: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9: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0: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9: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0: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11: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3: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3: 好生活，好生活。
1: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4: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 尽情的歌唱，夜
5: 深沉，
1: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6: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7: 你这肉
6: 咬不动。
7: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8: 他也咬不动啊。
1: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上舞台的是听友韩梅与快乐秋风共同带来的合唱《弯弯的月亮》。

0: 感谢两位听友的深情演唱。在他们的歌声中，仿佛能看见故乡的石桥在月光下投下倒影，桥下的流水正哼着童年听过的歌谣。月光下的乡愁还没散去，一串清脆的驼铃已叩响了时空的大门。接下来请静静聆听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刘海平带来的朗诵《丝路驼铃》。
1: 一声声清脆的驼铃惊醒了沉睡多年的土地，这是杳无人烟的茫茫戈壁，这是猎猎长风的千里荒原，这是被太阳烤焦的沙漠，这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神秘高原。公元前139年，一群牵着骆驼的人在一个寂静的早晨唤醒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从此这里有了人们行走的痕迹，从此这里有了欣欣攘攘的市场，有了零零星星的驿站、石窟和城池。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高高低低的驼峰承载着历史的使命，坎坎坷坷的路途布满了刀光剑影。从长安出发，日升而行，日落而息，一条长长的足迹在人类文明的史册上书写着一段辉煌的记忆。丝路驼铃，出阳关，进西域，过楼兰，抵罗马，东西方文化在驼队的一次次出行中被牢牢地系在一起，人类文明的第一次交流由此开启。一声声驼铃伴随着一次次战争，一声声驼铃目睹着一个个朝代的变更，旌旗猎猎，战鼓阵阵，几经迷失，几经沉寂，时间在风风雨雨中侵蚀着倒塌的断垣残壁，不断升起的太阳依旧笑看着这一片热闹又复沉寂，沉寂又复热闹的土地。丝路驼铃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披星戴月的驼队不断地奏响着新型的凯歌，梭梭草黄了又绿，绿了又黄，他们用生命见证着丝路上的人们一次次艰难的出行和一次次光荣的归来。从长安到罗马，从楼兰到莫高窟，许多的凝重，许多的遐想在清脆的驼铃声中无限延伸，长长的心行路上留下了一个个伟大的奇迹，也留下了一个个未解的谜团。没有人知道古老的城池是如何在历史的光阴中坍塌消失，没有人知道掩埋在沙漠戈壁中的一堆堆白骨 曾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天苍苍，野茫茫，红家悲鸣，羌笛忧伤。踢出阳关的路啊，如此漫长。这丝绸，这刺绣，这香茶，这桑麻，经历了多少酷热、雪崩、缺氧、断粮。胡天八月，朔风怒号，这条充满艰辛的路啊，留下了多少闪光的足迹。驼铃声声，像一串串美妙的音符，重复着一首首苍凉的歌谣。这歌用血和泪描绘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画卷。这歌在雪山上，在沙漠中，在戈壁上，开出了一簇簇鲜艳的花朵。丝路驼铃，昨天，今天，生命在风雨中延续，文明在苦难中绽放。当沉寂了许久的丝绸之路再次睁开惺忪的睡眼，我看见一道光芒正在东方的土地上熠熠闪亮。

跟随听友刘海平富有磁性的声音，就像真的走在了丝绸之路上。那里有驼队路过戈壁的厚重，有胡商交换货物的热闹，更有旅人望着星空思念故乡的温柔。从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热闹的海边，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踏浪》。这样轻快的旋律能让我们暂时卸下疲惫，像孩子一样对着浪花微笑。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文章分享，原来这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2: 所有的难过虽然难，但总会过。人生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低谷的时刻，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色彩。可是亲爱的朋友，请仔细回想一下，人生以往的各个阶段里，你是不是都曾有过觉得自己的人生完蛋了的时刻？或许是忘记拿作业本，或许是说错了一句话，或许是没能做好一件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你回过头再看，那些曾以为不得了的事，大多都变成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其实真正会影响你的，往往不是挫折本身，而是你面对挫折时的恐惧和焦虑。面对一座山，如果你攀登之前便丧失信心，那你攀登的每一步都会感觉到无比痛苦。反之，如果你视它为成长的必经之路，那无论山有多高，只要你以平常的心态去对待它，走着走着，总有一天会跨过它。关关难过关关过，当你跨过曾以为无法跨越的高山，回头望去，你终于可以畅快地说出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换个角度看眼前的坎坷，可能正是藏着机会的时刻。横看成岭侧成峰，当你换个角度看眼前的坎坷，或许会发现这正是藏着机会的时刻。那些让你头疼的难题里，也往往藏着成长的密码。河流遇到礁石会改变流向，却也因此激荡出更美丽的浪花。眼前的困难或许会让你暂时的偏离预设的轨道，却可能带你走向更辽阔的天地。那些人生的考验会悄悄地磨砺你的心智，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坚韧、更从容。亲爱的朋友，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所以遇到坎坷时不要恐惧，更不要轻易绝望，不如试着问自己，他想给我什么，他在以什么方式塑造一个更好的我。人生要大胆往前走，错过一个节点也没关系。从小到大，可能有很多人对你说过，这一年对你很关键，这个选择对你很关键，仿佛一步踏错就满盘皆输。其实人生是有容错率的，很少有哪一步关键到无可替代。如果总带着每一个选择都不能选错，选错人生就完了的心态，只会让你犹豫不前，自卑脆弱。亲爱的朋友，只要你没有放弃自己，就算你错过了一个节点，人生也不会完蛋。一条路走不通，那就换个方向， 一次尝试失败了，那就奔赴下一场。如果短时间内看不清出路，那就等一等，放轻松，去学习，去提升，去感受你周围的人和事。当你见过足够大的世界，你的认知随之提升，自然就有更多的解题思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在这个过程中习得的经验和技能，或许你一时间没有找到使用他们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没有用的。总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那些在兜兜转转的过程中得到的东西，给你打开了一条崭新的人生通路。亲爱的朋友，别慌张，别害怕，轻装上阵，乘上你的人生之舟，勇敢地出发吧。即使山有千万重，勇敢的你也可以乘风破浪，奔赴自己的梦想。

听有邵静的声音，温柔而有力量，像春日里的细雨，悄悄滋润着心田。希望我们都能对过往释怀，对当下珍惜，对未来期待。节目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辽阔的草原，聆听来自达斡尔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郭军带来的歌曲《美丽大草原》。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幅流动的草原画卷，是听友郭军对故乡最深情的告白。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说到呀，大将李牧筑长城，百战百胜，斩雄风。赵国长城有战神李牧修建把守，那么燕国长城又是谁修建的？他又留下了怎样的英雄传奇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这燕国修筑长城的名人呢，他叫秦开，他是战国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位将领，他是潜伏在东湖的一位忠诚的燕人，可以说是2000多年前的余则成。燕国北面那道从张家口一直延伸到鸭绿江畔的长城，那就是钦开主持修筑的。在战国时期啊，燕国北面那是东湖占据的地方，东湖是我国东北部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部落的联盟。我们在根脉文化当中曾经讲过，早在商朝的时候，箕子孤竹国的时代就有东湖的活动的记载。根据《史记·匈奴列传》当中的记载啊，说在春秋战国时期，东湖主要活动在燕国的北部和东北部，是一个比匈奴更强大的部落联盟，包括了很多的部落和部族。有的学者认为呢，后来中国北方的很多少数民族部落都曾经属于东湖的族群，比如说像后来曹操征讨的乌桓，还有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族，以及由鲜卑族分化出来的慕容氏、于文氏、拓跋氏、什么突孤浑氏等等这些部落，还有柔然、契丹、施威、蒙古等等，这些都属于东湖系列。东湖的势力最强的时候啊，弓弩手十几万人，他们仗着自己的部落的兵强马壮，向匈奴索要宝马美女，匈奴打不过他们，就只好乖乖的依从。
6: 当时啊，不光是匈奴遭受东湖的欺负，就连南面的燕国也经常被东湖侵扰。燕国也不甘心被动挨打，就派出重兵自卫还击，只可惜啊，技不如人，屡战屡败。这个时候，一位英雄跨马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就是大将秦开。他的出场又为疲于应战的燕国带来了怎样的转机呢？
7: 燕国被东胡打败之后，就向东胡妥协求和。为了表示诚意，他们甚至把名门望族和主要将领的子侄们送到东胡去做人质。这秦开呢，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送到了东胡去做人质。至于为什么要秦开去做人质，这史书当中啊没有记载，考古发现的也很少。秦开是不是燕国贵族的后裔呢？这史书当中也没说。不过啊，在战国时期做人质并不是什么丢人的差事，像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就在赵国做过人质，燕国的太子丹也到赵国去做过人质。秦开既然能到东胡去做人质，那肯定不是一般人，要不他也没有资格去当这个人质啊。按照司马迁这太史公的记载啊，秦开在东胡那可是上演了一出最精彩的潜伏。这秦开他很聪明，很快呢就取得了东胡人的信任，和东胡人打成了一片。可以说秦开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的脑袋里啊牢牢地记着祖宗，记着祖国的尊严。他处变不惊，眼睛一直在观察，这脑子里一直在思考，心里一直在盘算。他把东胡的地理环境、风俗人情、军事虚实都记在了心里，还把东胡游牧作战的这战术以及它的特点全都摸透了。就在这秦开忍辱负重在东胡当卧底的时候，燕国啊发生了一件天翻地覆的大事。什么事呢？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6: 大权旁落引发哪番祸乱滔天？大将出马上演哪般生死对决？
7: 当时燕国在战国七雄当中国力比较弱，经常受欺负。公元前的315年，这燕王哙听信了蛊惑，还要效仿尧帝禅让徐游，就把这君王的位置禅让给他的相国子侄。子侄这个人呢本来就是专横跋扈，当了国君以后更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不可一世，就把这燕国搞得是乌烟瘴气，引起了人们的公愤。眼瞅着燕国的军政大权落到了旁人的手中，燕王哙的太子平啊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啊，他就和燕王的将军士倍起兵进攻子侄，结果失败了。这时候呢，邻居齐国就联兵中山出兵进攻子侄，50天就把这个燕国给灭了。燕王哙稀里糊涂的就成了刀下的亡魂，子侄被擒了以后就处以畸形而死。由于这齐国的军队过于残暴了，燕国的爱国军民就反抗齐国，拥戴了太子平为王，奋起反抗，把这齐国军队赶了出去。这位太子平就是燕昭王。这燕昭王继位以后呢，励精图治啊，招纳人才，还高筑黄金台，千金买马骨啊，广纳人才，使这燕国一个衰败的弱国逐渐的走向了复兴之路。远在东胡的秦开听到祖国的消息啊，就瞅准机会想办法要回去报效祖国。于是他凭着自己的智慧还有在东胡的人缘，就逃出了东胡，回到了燕国。他就去拜见了燕昭王。燕昭王呢正在谋划抗击东胡的策略，马上就召见了这个从东胡归来的燕国的子弟，就向他询问东胡的风土民情还有军事的虚实。秦开呢一一对答。燕昭王大喜啊，就笑道，哈哈，真是天赐良将，这小子不仅聪明忠诚，熟谙东胡地理风情，还能说东胡好几个部落的语言，对付东胡那非他莫属啊。于是就委任他为将军。虽然燕昭王发愤图强，有着远大的抱负，可是秦开他明白

0: 精神的感想，以思想的锋芒和清丽的文风小试牛刀。
1: 到了茅盾的激流中去，这个时候他开始写文章，写的第一篇文章叫《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当时的北洋政府审判参加五四的学生，他作为学生运动的拟届的代表就参加旁听。
2: 旁听证后面写着各条的禁令，内有一条是不准吸烟吐痰，但是庭上四周站立的警察不住地吐痰在地上。我才记得这条禁令只限于旁听人的。刘律师辩护的时候，到那沉痛精彩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声，全堂坠泪。
0: 第一次使用笔名冰心是发表第一篇问题小说《两个家庭》，轰动一时。之所以取这个笔名，一是因为笔画简单，二是因为他胆子小，怕人家笑话批评，说人家看到冰心就不会与谢婉莹联系到一处。
3: 冰心呢是以问题小说登上文坛的，他说为什么那些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都怀才不遇，然后两个家庭为什么那个青年呢就会要抑郁而死，所以他是有批判的。
1: 他是看到了社会矛盾，也希望引起人们警觉，去改造这个社会。
3: 他的思考的着重点是，有如此的人生的荆棘，有如此多的社会黑暗，青年怎么能够有力量活下去？
0: 紧接着，冰心发表了《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等问题小说，反映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表达时代更替中产生的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1: 秋风秋雨草杀人，去国，这些作品表现的都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和女性的一些苦恼烦闷，对前途的追求，对理想的追求。
2: 世界是空虚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下假面具便各自散，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
4: 我们只是看到了五四运动那些走上街头的青年，而他写的是街头回到家庭那些年轻人的苦闷，他其实是抓住了青年读者的心。
0: 这一时期他还发表了诗集《繁星》《春水》，歌颂母爱童真，也有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在晚年的采访中，冰心曾经透露，因为母亲身体不好，他从小立志学医，不成想成了一名作家。冰心这原本为了掩人耳目的两个字，也成为举世闻名的名字。命运的安排有时看似出人意料，细想之下又顺理成章。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这样写，这是一种拐着弯的抵达，是无心栽柳的游戏，却又显得水到渠成。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1923年8月，大学毕业的冰心从上海黄浦江码头登上游船，向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出发。在这艘驶向海外的船上，冰心遇到了她余生最重要的一个人。那天，冰心突然想起一件事，同学吴文梅托她在船上寻找自己去留学的弟弟，冰心就拜托许地山去船上各处打探，结果许地山认错了人，把吴文藻拉了过来。找错了的人，却成为冰心生命中那个对的人，成全了一桩天赐良缘。冰心和吴文藻一见钟情，相谈甚欢，甲板上多了一对倚栏望海的男女。留学期间，他们不在同一学校，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时空的距离阻隔不了两颗互相吸引的心。
1: 他总把这文学的书啊都买来去看看，我画了好多红道，用红铅笔画好多重点的画上，然后寄给冰心。
2: 再寄呢，就加个纸条，里面写一句两句话，这样的。再寄再往后呢，这话就写多了，这个纸条就变成一个一张信纸了，信了。再寄成情书了，所以他说他们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他就给我讲，他就笑，他说这个文藻很好玩，就这样一步步把我引诱进陷阱。
0: 学成归国，冰心回到母校燕园担任助教和燕京学报编委。1929年6月，29岁的冰心同取得博士学位的吴文藻完婚，一场简朴且庄重的西式婚礼在燕大举行。好的婚姻，好的伴侣，会让一个人的性情变得温和宽容，同时激发出更大的潜能。就像冰心《赠格洛》当中的一段话，那是他对爱与情的领悟。
3: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的香花烂漫，使穿枝佛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0: 冰心与家人来到大后方，投入抗战洪流。云南呈贡的墨卢，重庆的七星岗，歌乐山的黔卢，都曾留下他颠沛的足迹。在重庆，冰心创作出《关于女人》这篇专门描写女性故事的散文，记录女性群像。从这一时期起，她的创作不拘题材，散文、小说、诗歌争相开花。小桔灯、再寄小读者、因为我们还年轻，这些作品拨动众多读者的心弦。
3: 冰心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寄小读者》，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孩子。冰心的《寄小读者》和他的儿童文学是五四新文化给予这个民族的馈赠。
4: 母爱自然同心里面，这是人性最美好的东西，应该去珍爱它。这个东西呢，是一种人类最基础的教育。
0: 老朋友巴金曾经说，一代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人至暮年，冰心依然笔耕不辍，还抛出生命从80岁开始的豪言壮志，生命不息，创作不止。这是世纪老人对待爱、生命和写作的热情。冰心说，我的生命的道路如同一道小溪，从深深的山谷中缓缓地、曲折地流入不择细流的大海。它有时经过荒芜的平野，也有时经过青绿的丘陵，于是这流水的声音有时凝涩，也有时畅通，但它还是不停地流着。1999年2月28日，这个用生命思考、以情感布施的冰心安详离世，享年99岁。作家魏巍评价说，一颗善良美丽的星辰陨落了，而它的光芒将永远留在几代人的心里。肉体终将消亡，精神却能不朽， 生死之间来来去去，重要的是对生命过程的认真感受。就像冰心曾对朋友所说的一句话，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与冰心、林徽因并称福州三大才女的卢隐，她有怎样的才华与不凡的经历呢？我们继续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来看卢隐的故事。1898年，福建闽侯县一户姓黄的普通人家，连续生了三个儿子后，终于盼来了一个女婴。本该是件可喜的事儿，但同一天，女婴的外祖母离世了，她被母亲视为不祥之物，也不得所爱。从童年开始，她的生命就染上了灰暗悲苦的底色。这个女孩叫黄淑仪，卢隐是后来的笔名。小时候的卢隐爱哭，吵闹的哭声、执拗的脾气使她常常遭母亲的痛打。2岁那年，卢隐身上长疥疮，痛痒难耐，她的哀嚎换来的却是冷眼旁观。奶妈看不下去了，说能不能把她带回家去养，如果能好就送回来，如果死了那就算了。母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2: 卢隐得了很重的热病，家里人干脆让奶妈把她带到乡下，让她自生自灭。没想到卢隐在这乡野气息中，病慢慢就痊愈了。后来卢隐接着笔下人物回忆道，那时他以为奶妈就是亲娘，奶妈的孩子就是亲姐妹。
1: 然而6岁那年，父亲因心脏病去世，母亲领着几个孩子投奔胞弟。卢隐的舅舅任农工商部侍郎兼太医院御医，家境殷实，有一座花园大宅子。不过热闹繁华与卢隐无关，他不能与兄弟姊妹一起上学，晚上只能睡在女仆的房间里。舅舅家宴请宾客，母亲会把她锁在房间里，连看看的机会也没有，因为母亲觉得她只会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小小的她成了一座小小的孤岛，卢隐太弱小了，只能接受和隐忍。后来她被送到北

0: 京木真女子学院就读。家人之所以如此慷慨，是因为学校免费。为了顺利入学，还给她虚报了年龄。同学们都比她大，多数人又劣习斑斑，卢隐又开始在学校遭受同伴的欺负，她依然别无选择，也无处可逃。有一次，她拎一桶水上楼，不小心扭伤了脚，躲在被窝哭泣。第二天去医院检查，伤情已经恶化到做手术的程度。治疗过程中化脓长疮，拄拐行走，等到伤口愈合，肺管又莫名其妙的破裂，在医院躺了半年。病榻上的卢隐想起去世的父亲黄宝英，那年父亲赴任湖南长沙知县，带他一起去。有一次父亲和同僚商议公事时，被卢隐无休止的哭声吵得急火攻心，甚至准备把他扔进江里。随从正好迎面撞了个满怀，让卢隐幸免于死。一起来的竟都是这样的伤害，没什么温暖。他像童话中被厌弃的灰姑娘，一个人慢慢长大，孤独而坚强，寒冷而坚韧。卢隐自己说，我对于我的童年回忆起来，只有可笑和叹息，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不幸的童年让卢隐形成悲观狂傲的性格。他说，因为我自己奋斗的结果，到底打破了我童年的厄运。相信卢隐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必是满怀自豪的。13岁成为他短暂人生中的一条分水岭。那年卢隐在大哥的鼓励和辅导下，作为全班最小年龄的学生，考上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班。在风景如画的北师大校园，读书成为卢隐的精神寄托。他迷上了小说，还有了小说迷的称号，这是他文学之旅的一个开端，也是从这一时期起，他的人生总算步入正轨。毕业后的2-3年，卢隐辗转于北京、安庆、开封、福州等城市担任教员工作。
1: 1916年，卢隐中学毕业，那个时候大学都不招女生，卢隐只好到处找工作。他先后找了3份教书的工作，可都没做太久。他的表姐妹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学习先生，意思是他教书做先生只做一个学期，然后必然就待不下去，辞职回家了。
2: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被大力提倡，妇女地位得到改善，大学也开始招收女生了。在思想浪潮的感召之下，卢隐觉得自己一定要读大学，他自筹了学费，来到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一名旁听生。
1: 在第一学期末，成绩优异的卢隐顺利地成为了一名正班生。写作才华的展露与大学环境的称心，把卢隐童年时候的阴霾一扫而光。在五四运动这段时间，卢隐一直是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他的好友苏雪林回忆，每日看见他忙出忙进，不是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便是什么演讲的草稿，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若有开会的事儿，他10次有9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
0: 不论哪个朝代，人总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行。文学是救人的，卢隐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潮。他说，我常常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后来读《文学概论》《文学史》，里面讲到文艺的冲动，我觉得我正有这种冲动，于是我动念要写一本小说，但是写什么呢？对于题材，我简直想不出，最后决定还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吧。卢隐的第一篇小说是描写他幼年故事的自传体《隐娘小传》，笔名卢隐，取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小说没写完他就不满意，最终是付之一炬。第二篇小说《一个著作家》是一篇歌颂纯真爱情、揭露金钱社会的力作。

0: 发表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后来茅盾评论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于革命和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鲁隐第一人。五四运动爆发后，各地大学生都组织同乡会，在福建会馆，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办刊物、闽潮、搞活动，凝聚爱国力量。在那儿，鲁隐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郭梦良。郭梦良富有思想，文质彬彬，与郑振铎同在学联担任职位，这样一位青年才俊让鲁隐顿生好感，怦然心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他凝视郭梦良，隔着阅历而生出崇拜，只觉得对方青春年华，一派斯文。瞬时鲁隐的内心山呼海啸，眼前的世界斑斓摇曳。但郭梦良是已婚之人，而且还有孩子，鲁隐自己也早已同表兄林红俊订婚。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人生无可奈何的遗憾，换成普通女子大概会在叹息中转身。鲁隐犹豫过，然而她到底不是一般女子。
1: 原来郭梦良在来北京读书之前，受父母之命已经在老家成婚，妻子林氏的父亲与郭家有生意往来，据说嫁妆非常丰厚。郭梦良本人非常反对这门婚事，无奈拗不过父亲，只好答应。据说在结婚后的三天，郭梦良就离开了。在来到北京后，他和鲁隐互相倾慕。鲁隐起初还有所顾虑，只想在精神层面上交往，可后来他还是为了爱情倔强了一回。
0: 爱情面前，他成为一只扑火的鹅，义无反顾，无所畏惧。

0: 早年卢隐和表兄林红俊暗自交往，家人嫌弃表兄家境贫寒没有学识，而卢隐却态度坚决地说，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最终做出妥协，拿出钱资助林红俊出国读书，同时提出一个条件，等他大学毕业后两人再结婚。当初执意想嫁的是卢隐，如今林红俊学成归来，提出悔婚的还是卢隐，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了郭梦良。他写信给家人说，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我没什么问题，退婚罢了，但郭还有点顾虑，怕舆论是非。母亲受不了亲戚乡邻的冷嘲热讽，在卢隐赶到福州时母亲已经去世，兄妹将母亲亡故的责任归咎于卢隐，甚至愤而绝交。众叛亲离之下，爱情成为卢隐唯一的归宿。1923年，卢隐和郭梦良在上海远东旅行社结婚。
1: 卢隐答应和郭梦良结婚时，唯一的要求是自己能和郭梦良的原配有同等的地位，郭家也答应了。不过在两人婚后回福建的那段时间，卢隐还是体会到了旧社会做小的尴尬和卑微。1924年，郭梦良到上海一家大学任总务长，结果在第二年他因染上风寒，不久就撒手人寰，留下卢隐和十个月大的女儿。
0: 临终前他为女儿取名微轩，与微轩同音，唯有母亲之意，这是多么心痛又无奈的两个字。卢隐将郭梦良的灵柩送回故乡安葬，婆婆不待见她，又处处为难她，无奈之下，卢隐带着年幼的孩子再次离开福建，回到上海。爱恨别离，漂泊他乡，30岁的卢隐在福建乡友北大教授林载平的家庭聚会中认识了李维健，这个小他9岁的清华学生有学识，人也忠厚，第一次见到卢隐就被他天真不羁的性情吸引，展开炽热追求，向他表白，我信任你，崇拜你，你是我的寄托。一路跌跌撞撞，经历了订婚、退婚、恋爱、结婚、生儿、丧夫、守寡、失亲的女人，还希求什么呢？
1: 卢隐迎来了自己新的爱情，不过非议也是铺天盖地而来。原因很简单，李维健比卢隐小9岁，但卢隐似乎不在乎外界的眼光。在小说《象牙戒指》中，卢隐这样写道，从前我是决意把自己变成一股静波，一直向死的渊里流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太愚笨的勾当，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变活，兴风作浪。
0: 结婚后两个人一起东渡日本，同游西湖，度过了不少美好的时光。两人的通信集《云鸥情书集》由天津《易事报》连载，一年后出版，狂热情话字字句句令无数恋爱中人痴迷神往。卢隐和李维健婚后的

0: 四年无疑是他一生最快乐最幸福的四年，爱情的滋润下，他的文学创作大面积丰收，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火焰》《漂泊的女儿》等20多个短篇小说，还有许多的散文随笔。可惜命运眷顾了卢隐一回，又很快将他抛弃，没有让他在此世界爱得太久。
1: 1934年5月13号，第三次临产的卢隐为了节省钱，只花了10几块钱请了个助产护士在家帮忙，结果出现难产，随后引发大出血。等李维健意识到事态严重，将他转送医院时已经抢救不及。一代才女卢隐就这样离开人世，年仅36岁。为了慰藉卢隐的在天之灵，李维健将他的全部作品放进棺内，让他毕生心血的结晶永世陪伴着他。
0: 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一书中，卢隐与萧红、苏雪林和石平梅等人入选18位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行列。如此狂傲的女子，如此坎坷的一生，用她自己一句话来总结恰如其分：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我。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88.1，石家庄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那今天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共享一段卢隐的散文片段，我愿秋常驻人间。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更是翻古往今来的骚人墨客，在他们的歌咏中也都把秋染上凄迷哀凉的色调，如李白的《秋思》：天秋木叶下，月冷沙鸡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华姿。柳永的《雪梅香词》：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懂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婴童。周密的《声声慢》：对西风修复登楼，怎去得怕凄凉时节，团扇悲秋。这种凄迷哀凉的色调便是美的元素，这种美的元素只有秋才有，也只有在秋的季节中，人们才体验得出。因为一个人在感官被极度的刺激和压榨的时候，常会使心头麻木，故在盛夏闷热时，或在严冬苦寒中，心灵永远如虫类的蛰伏。等到一声秋风吹到人间，也正等于一声春雷震动大地，把一些僵木的灵魂如虫类般的唤醒了。灵魂既经苏醒，灵的感官便与世界万卉相接触了，于是见到阶前落叶萧萧下，而联想到不尽长江滚滚来，更因其特别自由敏感的神经而感到不尽的长江是千古长存，而疏忽的生命譬如昙花一现。于是悲来填膺，愁绪横生。这就是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的原因了。其实秋是具有极丰富的色彩及活泼的精神的，它的一切现象并不像敏感的诗人墨客所体验的那种凄迷哀凉。当霜薄风轻的秋晨漫步郊野，你便可以看见如火般的颜色染在枫林、柿丛和浓紫的颜色泼满了山巅天际，简直是一个气魄伟大的画家的大手笔，任意趣之所知，勾抹涂染，自有其雄伟的风姿，又岂是纤细的春景所能望其项背。 至于秋的淅沥，可以洗尽机垢；秋月的明澈，可以照烛幽微。秋是又淅沥又潇洒、不拘不束的一位艺术家的象征。这种色调，时可以苏醒现代困闷人群的灵魂。因此，我愿秋常驻人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

0: 赞赞。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0: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0: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0: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4: 先直绿，后建成。
5: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4: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6: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4: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7: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

0: 上一回说到燕国大将筑起了长城，燕赵历史展开了新篇。在河北说长城啊，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秦始皇的故事，无论如何也得提起那延绵不绝的秦长城。秦长城的工程项目由谁担纲领衔？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传说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的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讲到秦始皇修长城的故事，有一位传奇人物我们不能不提，他就是悲壮的政治家，他是不屈的牺牲者，他是长城精神的象征，他就是秦朝的大将蒙恬。公元前的214年，秦始皇派蒙恬去北边驱逐匈奴，又修筑了西起临洮，也就是今天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为的就是防御匈奴的南下。这条长城啊，沿着阴山的西段向东，直到大青山的北麓，再向东经过今天的内蒙古的吉宁、星河，到了河北省的境内，从张家口的上邑向东北经过了张北围场，再向东经过抚顺、本溪，然后向东南方向延伸，直接到朝鲜的青川江入海处，这就是后人所说的秦长城，也就是中国第一道万里长城。
0: 想当年啊，修筑长城绝对是国家级的大工程，这么大的项目应该交到谁的手上？秦始皇肯定啊是花了不少的心思。这个千挑万选的人物为什么会是蒙恬呢？
1: 这就要从蒙恬的身世说起。蒙恬的祖先是齐国人，他的老家在山东和河北交界的渤海岸边，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河北沧州流传下来了很多关于老蒙家发明毛笔的传说。有的说法提到了蒙恬的祖父头一个用兔子毛制作了毛笔，也有人说呢，蒙恬发明了毛笔的制作技艺。蒙恬的祖父叫蒙敖，他从齐国就去到了秦国，做了秦昭王的上卿。秦始皇的父亲子楚继位以后，就当上了秦庄襄王。从这往后7年当中，蒙敖啊奉命领兵进攻韩国，接连攻下了几十座城池。公元前的240年，神勇无敌的蒙敖离开了人世。蒙敖的儿子蒙武就是蒙恬的父亲，他在公元前285年带兵攻打齐国，总共占下了9座城池，用行动展示了将门之后的威风。到了蒙恬这一辈，他家里啊两个兄弟同朝为官，他学过御法，做了御官，还负责掌管有关文件和这个御送档案。蒙恬的弟弟蒙毅官至上卿，他也是秦始皇的得力助手，秦朝的一代重臣。这兄弟二人呢，一文一武，权高位重，在秦朝的历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光芒。说到蒙恬头一回上战场，结局虽然不是很光彩，但是他却显现出了作为军事指挥家的一种智慧。公元前的225年，秦始皇不听大将王翦的劝，就命令蒙恬和李信领兵20万去进攻楚国。这回出征啊，这秦军遇上了狠角，对方的大将是这霸王项羽的爷爷项燕。这项燕呢，把秦军打的是落花流水。蒙恬一看形势不对，果断的撤兵，及时止损。虽说这次的事儿他不赖蒙恬，不过这个仇还是蒙恬的父亲蒙武替他报了。2年之后，秦始皇派出蒙武和王翦出兵杀了项燕，灭了楚国。蒙武出师得利，解了这国仇家恨。又是2年过去了，蒙恬再次披挂上阵，他就跟王翦的儿子王奔一起攻打齐国。这一仗他终于扬眉吐气，俘虏了齐王翦，消灭了齐国。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啊，蒙恬的人生就上了一

0: 个台阶，他就成为秦国的内史。秦国呢也迎来了历史上的转折点，由此就统一了六国。
1: 扬帆万里，海上传书，流露何种天机，流芳百世，戍边名将留下何种功绩。
0: 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又开始谋划新的国家战略。他一方面把赵佗派到了岭南的百越地区，另一方面派齐国人徐福、燕国人卢生这些方士专门训练出海的将士，到大海上去寻找神仙居住的三山。这事儿啊，他在名义上是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实际上是让这些人去寻找海上的新领地。再一方面，秦始皇就征调民夫，在全国范围内铸造赤道，也就是国家公路，为的是方便他的出巡和军队的调度，同时呢也是维护统治的需要。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秦始皇东临碣石的故事。这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啊是这么记载的：秦始皇32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15年，东巡游碣石，其中提到的地点那就是秦皇岛这一带的碣石山。这件事儿就造就了今天中国版图上唯一一个以帝王帝号命名的地名，那就是河北的秦皇岛。考古学家历来讲究实证和史料要相互对照，就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在秦皇岛的江女坟发现了大型秦汉建筑群的遗址，这正是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的兴宫遗址。此后呢，又在秦皇岛的金山嘴、横山专家疗养院这一带陆续发现3处秦代的建筑。这一系列迄今为止考古界发现的最重要的秦代宫殿建筑遗址，代表了秦朝燕赵地区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前面我们说过啊，秦始皇吩咐下去的一件事，就是让那些方士出海寻找长生不老药。本来呢，这话是来愚弄别人的，秦始皇的本意是要借着这个说法寻找新大陆，可是这套谎话愣是被那些能说会道的方士们忽悠得越来越像真的，就连秦始皇自己都给相信了。这方士们一琢磨呢，皇帝好这一口，不如就着这个由头办点别的事儿。他们打的什么算盘呢？要说呀，这方士们也真心是为了国家好，他们担心秦始皇溺爱的小儿子胡亥将来登基继位会祸国殃民，就编造了一部天书式的小册子，说是从海上的神仙那里得来的。这书上写什么呢？秦始皇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只有这一句大致啊他能看明白，就是亡秦者胡也。方士们本来是想把这个胡字啊套到那胡亥的身上，可是秦始皇压根儿没往自己家人身上想，就把这个胡当成了胡人的代称。秦始皇这么一想，心头的火就直往外冒。好啊，你胡人胆敢要灭我大秦，不如我先灭了你们。于是秦始皇就颁布诏令，以蒙恬为大将军，率领30万大军北击东胡和匈奴。号令一出，蒙恬有了用武之地。他在这10多年里啊，驱赶东胡，打击匈奴，从辽东打到了西北大漠，维护了秦朝北方地区的安定。即便是蒙恬守卫边疆，秦始皇的心里还是为这个亡秦者胡也犯腻歪。他打算让蒙恬来构筑一条确保王朝万无一失的坚固防线，永远的把这胡人挡在外头。蒙恬领了圣旨，首先是以黄河要塞为屏障，沿河打造了44座城池驻兵防守，然后又根据北部边地的山川地形因地制宜，修筑了著名的万里长城。河北省北部的张家口和承德地区，那也是军事防备的战略要地。秦皇岛附近的

秦始皇行宫周边这一带，那也需要加强防御。秦皇岛这一带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虽然那是民间传说，但是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始皇行宫附近长城防御体系的合理性。蒙恬考虑问题向来是比较周到，也难怪这秦始皇对他特别的信任。为了方便秦国向北方长城沿线增加兵力，蒙恬在秦王朝广修赤道的同时，他还修筑了一条从咸阳到九原，也就是现在内蒙古包头，长达1000多里的直道，这是当年的高速公路啊。

0: 平了他的盖世功劳，流芳百世，他响亮的大名因此就列入了史记当中。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杀了400多人。这事儿，就连他的儿子扶苏也看不下去了，多次给他的父皇提意见。秦始皇听不得这逆耳的忠言，干脆就把扶苏啊支到了长城边上，去跟蒙恬当监军。因为这件事儿，有人就认为秦始皇对蒙恬存在着几分不信任。其实，这正说明蒙恬在秦始皇的心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秦始皇把扶苏派到蒙恬的身边，并不是让他去盯着蒙恬，而是让他去跟着蒙恬学为人处事，建功立业，将来好做秦王朝的接班人。秦始皇之所以如此看重着蒙恬，一方面在于他深厚的修养和通身的本事，更重要的是这蒙恬啊，作为秦朝奴役老百姓的实施者，他对秦始皇的旨意从来不打折扣。秦始皇满心想着，要是扶苏的综合素质能像这蒙恬一样，那保准能让大秦王朝千秋百代，万世相传。
1: 蒙恬作为秦始皇的得力干将，秦王朝的国家栋梁，他一个心眼儿的为了皇帝，一生驰骋是为了秦国，这临了临了啊，却遭到了灭门之灾，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场历史悲剧呢？
0: 公元前210年的10月，秦始皇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岁数，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不如出去走走散散心，所以他这一趟走得挺远，他就带着他的小儿子胡亥，还有丞相李斯、中书府令赵高，沿着丹水、汉水，经过了云梦、洞庭湖这一带，过了钱塘的现在的杭州，到了会稽山祭祀大禹，还要树立石刻，然后到了山东的琅琊。第二年的夏天，秦始皇在山东的平原县南边的平原津得了一场大病，这车马呢走到河北邢台的沙丘平台，秦始皇终于明白自己的命数了，他知道自己大限已到，之后会没有立了太子，没有安排好后事，于是秦始皇就急忙下了诏令，要求远在长城沿线的公子扶苏把兵权赶紧交给蒙恬，赶紧的回咸阳去安葬父王。可是秦始皇呢着急忙慌发出的密诏还是晚了一步，诏令还没有出门，这秦始皇就撒手西去了。和尚眼的秦始皇，他生前万万没有想到，最后颠覆秦朝的果然是胡亥这个逆子，而胡亥的师父这中书府令赵高又恰恰是蒙恬哥俩的死对头。赵高呢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这扶苏将来继位当了皇帝，重用蒙恬兄弟，事情如果真的那样发展，他自己的小命那还不得玩完吗？所以啊，赵高就把这秦始皇的密诏藏的是严严实实，自己又合计了一份假的诏令，要把胡亥立为皇帝。这个惊天大阴谋到底会如何实施呢？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1: 日月穿梭，沧桑历史记述几多是是非非，朝代更迭，万里长城见证几多起起落落。
0: 在这沙丘宫里，赵高和胡亥啊盯上了一个人，谁呀？那就是李斯。他们向李斯抛出一个问题，说论才能、论功劳、论民意的支持率，再论在扶苏那里的信任度，你有哪一样能比得上蒙恬吗？这一连串的问题让李斯打定了主意，他选择要站在赵高胡亥这边，密谋伪造诏令，要立胡亥为太子，赐宝剑让扶苏自裁，

0: 还说这蒙恬不忠不义，也该跟扶苏一起去死。赵高、胡亥和李斯组成的黑三角实在够黑，他们这个毒计啊，也真的够毒。这不，扶苏一接到伪造的诏书，立马就哭着喊着要自杀。幸亏他身边还有一个冷静的政治家蒙恬。蒙恬想透了假象背后的真相，他知道秦始皇让自己率兵30万守着边疆，还把扶苏任命为监军，这一番用心绝对是十分的慎重，所以眼前的诏书那100%纯属伪造。蒙恬他想得非常明白，可惜他怎么也没有劝住全盘崩溃的这位公子扶苏。扶苏呢，还是白白地送了自己的性命，也就此断送了蒙恬的全家。扶苏死了，蒙恬还活着，蒙氏一门那就成了胡亥和赵高心中最大的头号大麻烦。他们怕蒙恬啊，领着这30万大军要杀将过来的话，为扶苏报仇。他们更怕深得民心的蒙恬会威胁到胡亥的统治。新皇帝对蒙恬藏着杀心，蒙恬自然就没有活路了。可怜这一代名将，只叹了一句：“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就服下了毒药，告别了人间。胡亥的心头大患算是没了。可是，没过多久，这秦王朝也就成了历史。亡秦者胡也，此话果真不虚。往事如烟呐，一一散去。蒙恬修筑的万里长城，却成为秦王朝不朽的文化符号。它穿越了千年，依然盘踞在崇山峻岭之间。历经百代，它已经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列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时至今日，它依然与蒙恬将军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正是蒙恬奉命出雄兵，北驱匈奴盖世功，修筑长城过万里，悲命将军空哀鸣。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30次消失。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1: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1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4: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5: 我在读书。
14: 我在读书。
13: 我在读书。
1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6: 河南开封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也是《清明上河图》的创作之地。这里啊，不但是历史文化悠久，美食也特别多。到开封逛古都，赏风景，尝美食，一天最美好的时光就是从夜市小吃开始的。自打宋太祖赵匡胤那会儿，开封的夜市每到晚上都是灯火辉煌，人山人海。由此算来，开封的夜市至少得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自古就有政府的支持，所以开封的大小夜市遍地开花，相当的多。不过要说起最大最有名的夜市，就得说鼓楼夜市。那开封鼓楼夜市都有哪些好吃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开封鼓楼夜市。
17: 如今的河南省开封市古称东京汴梁。关于开封夜市的起源，在北宋会要中曾经记载说，自打宋太祖赵匡胤那会儿啊，开封夜市每到晚上就灯如白昼了。由此算来，这个开封的夜市至少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自古就有政府的支持，所以开封的大小夜市遍地开花，相当的多呀。 较为有名的有鼓楼夜市、学门夜市、西斯夜市等等。不过要说最大最有名的夜市，那当然要数鼓楼夜市了。开封的鼓楼夜市位于鼓楼广场，距离火车站并不远，从火车站打车10块钱就可以到了。每晚6点左右，夜幕还没有降临，这小吃街的炊烟就接二连三地升起了。人们远远地望见了那边的炊烟，闻到了让人垂涎的美味，便三三两两的不约而同地朝着这边就过来了。很快这里就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如同逢年过节赶庙会一般热闹，好一派充满生活的气息啊。夜市里有闲暇的开封人，还有山南海北来开封旅游的外地人，更有坐着飞机跨洋过海来的老外们，他们来的目的就是大吃特吃啊。鼓楼夜市的小吃品种很多呀，味道各异，有羊肉汤、灌汤包、风干五香兔肉啊，也有年轻人喜欢的花生糕啊、炒凉粉啊、杏仁茶呀、冰糖红梨呀。就算您是口味再刁的顾客，来到这儿也一定能找到你喜欢吃的那口。要提起开封的小吃，咱们首先就不能不提著名的灌汤包子了。夜市上的灌汤包是开封人特别钟爱的食品，吃这个灌汤包子呀，汤的味道是第一位的，肉馅儿倒次之了，面皮儿呢就再次之。所以啊，您要吃着灌汤包子，肯定会首先记住这汤的美味，肉馅儿更是浸满了汤的鲜味，面皮儿很薄但是很有嚼头啊。当代作家兼美食家谷青生在开封吃灌汤包子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啊，吃开封的灌汤包子看是一个重要的过程。灌汤包子皮儿薄，洁白如景德镇的细瓷，有透明之感，包子上有精

馅很下功夫，一直要把这个馅打得扯长丝，但却不能断。然后再在这个馅里啊，按照比例放入小磨香油、味精、绍酒、姜末、盐、酱油、白糖，但不放葱。这个包子面皮儿的配比更是有讲究，灌汤包只能用死面，不能用发面，这样呢能使皮儿更薄，而且不掉底儿。和面的工艺也很讲究，要经过搓甩拉拽，几次贴水，几次贴面的三软三硬的过程，才能达到要求。面皮儿擀制的时候要做到边缘薄中间厚，这样可以防止在包制与蒸制过程中底儿破了。接下来呢，要把包好的包子放入蒸笼，大火蒸5到6分钟就够了。火候如果掌握不好，很容易造成底部破裂或者是粘连在锅底上。最后把热气腾腾的灌汤包端上桌，皮儿薄馅儿大，咬一口满嘴流汤，味道鲜美。这一屉灌汤包再佐上清淡的榨菜汤，吃完之后的满足感那是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一个开封老人家的一天，也许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开始。一个时尚的开封姑娘，她的一天的结束也许也是一碗羊肉汤。羊肉汤遍及开封的大街小巷，代表了开封的一种生活方式。羊肉汤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岁月沉淀，才深入开封老百姓的心中呢？羊肉汤之于开封啊，如同羊肉泡馍之于西安，过桥米线之于云南。地道的老开封是离不开羊肉汤的。开封的羊肉汤稠而不寡，厚而不腻，汤色纯白，不腥不膻。在熬制羊汤的时候得用大铁锅，铁锅里半锅羊骨头半锅肉，除了一开始加水之外，不加任何的调料，用大火慢慢的熬，等这个肉熟了以后，汤也跟着变白了。可能有汤做引子的缘故啊，这熬出来的那个味儿啊，看起来只是一副羊骨羊肉炖在清水里，但不是行家里手啊，您还真就炖不出那个味儿来。正宗的开封羊肉汤，汤鲜肉烂，香而不腻。有的人家是祖辈经营啊，老人不在了，子孙们也不分财产，而是一人分一锅老汤，各自继承着老人为他们留下的无价的财富。这汤炖好了呢，下面继续用火煨着啊。客人来了，要在汤里加羊肉还是加羊杂，在进门的时候在柜台前就已经报好了。当灶的师傅接报后，麻利儿的取过一个海碗，放进羊肉啊，或者是放进羊杂，伸手取过大碗，到那个热气腾腾的巨锅里啊，在白如牛奶的热汤的沸腾处舀上一大勺浇到碗里，然后呢再用勺遮住碗口，把汤重新倒进锅里，然后再到沸腾处舀上一勺盛满，撒上少许香菜，再由店小二一路急行端到您的面前。放到面前的时候您先别着急喝啊，这个开封的羊肉汤是要自个儿放盐的，根据喝者的各自的口味自己把握。桌子上放着两个小碟子，一个放着盐，一个放辣椒，咸淡酸辣都由自己掌握，口味重的您就多来点，口味少您就少放点。放完搅匀，您还得来一份传统的面食锅盔啊，锅盔也叫干馍呀，驴肉汤泡馍、羊肉汤泡馍，这都是经典的吃法。要说这开封的锅盔与西安的泡馍其实用的饼并不相同，开封的锅盔用8分死面、2分发面和在一起，揉匀之后包上皮儿，擀成直径1尺多长的大饼，在厚厚的平底儿的大铁锅内炕熟啊。锅盔出炉之后，在上面用刀从圆心放射性的划上几道，轻轻的一掰，这一块块的锅盔啊就递到了吃客的手里。就这样一块饼一碗汤，除了过瘾还是过瘾啊。几声吃溜之后，这一大碗羊汤就只剩下了半碗了。如果您没喝够，您可以找老板续汤，只要您不加肉，续汤是免费的。如果您在夜市里没喝够，早上起来也可以来一碗。在开封鼓楼广场的东北角有一家马岩羊肉汤专卖店，那是个不错的去处啊。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脑抑制，吃多了还不会发胖，并且是女性朋友美容养颜保持身材的上好佳品，外国女性把它称之为美容肉。这么神奇的肉到底是什么肉呢？它又是怎样美味的一种小吃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开封鼓楼夜市。
2: 这道小吃就是鼓楼夜市里大名鼎鼎的风干五香兔肉。一般的兔肉啊，如果做不好会有一种草腥味，而风干五香兔肉是因为自然风干的，所以能够除掉这种草腥味。关于这个诀窍啊，那还是古人在无意中发现的呢。相传北宋建都开封之后，北方以打猎为生的满人啊也逐渐南移，定居开封之后，他们依然保持着打猎的习惯。为了防止冬天的风雪天气没有吃的，他们便把捕猎的野兔呢剥了皮洗干净，挂在枣树上晒干保存，在冬天备用。到了冬天以后呢，猎人们就用温水啊把这个野兔浸泡一下，再加上八角啊花椒这些调料，再把兔肉给煮熟，围坐在火旁饮酒食用。他们吃的时候就发现啊，野兔那种烦人的草腥味竟然没有了，而且这个风干的野兔啊比鲜兔肉更好吃，味儿香可口。后来人们干脆就把这兔肉先风干再煮着吃。这道菜不但百姓爱吃，连皇帝也爱吃啊。这风干的兔肉经皇上的御厨加入20多味对人体有滋补作用的中药一同卤制之后，飘出了一股沁人心脾的味道。御厨就给当时因为国事而茶饭不香的仁宗皇帝来品尝，仁宗皇帝顿时胃口大开，连称好吃，于是他便对开封的风干兔肉予以赐封，最终使独具特色的风干兔肉盛行于民间，成为了汴梁一绝，一直到了今天。现在的风干兔肉当然不像以前那样采用野兔做原料了，一来野味少了，二来也要保护野生动物嘛。风干五香兔肉的兔子啊，一般都选用1斤半以上的饲养的兔子，杀净取出内脏，挂起来风干7天，用冷水浸泡，然后剁成块，用开水捆后洗净，分层次的摆入锅内。摆放的时候在锅中要留一个圆洞，再把花椒啊砂仁啊苹果呀、豆蔻啊丁香啊冰糖啊面酱啊白糖等等等等这些辅料按比例配好，放入这圆洞中，再兑入老汤，用大火煮1个小时之后，再用文火煮1个小时，等到凉了以后捞出来，这就算做好了。咬一口那真是咸香发脆，留味绵长。这个时候您再煨上一炉小酒与3两知己，喝一口酒，嚼一口兔肉，畅谈古今人生，这份舒坦开怀真是赛过神仙呐。鼓楼夜市上还有一种糕点，它酥松厚实，香甜利口，慈禧太后尝过之后连连称赞，并将它定为宫廷的贡品。而这种糕点的制作原料却非

这个糕点就是开封久负盛名的花生糕。说起花生糕啊，我们就得先说说开封的花生。流经开封这一段的黄河是一段地上河，自古以来黄河冲刷后的沙地特别适合花生的生长，所以开封的花生粒儿大皮儿薄味道香，闻名于世啊。因此开封还有一个别称呢，叫花生王国。以优质的开封花生为原料制成的花生糕，吃起来蓬松酥脆，香甜可口。要说这花生糕是有来头的，其实早在五六百年之前，开封人民就已经开始制作花生糕了，但那个时候开封花生糕的名

名气并不大。直到晚清时期，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慈禧太后西行到西安避难。等她回京途经开封的时候，当地的官员捧着他们觉得最好的开封特产花生糕，请老佛爷品尝。慈禧太后尝过之后是连连的称赞，从此就把花生糕定为了宫廷的贡品，每年都要向皇宫进贡。这花生糕也就此名扬四海。制作花生糕的工艺说起来也不算难，但要做的色香味俱佳也不简单啊。正宗的花生糕都是手工制作的，工具倒是不复杂，一个木墩子，一个木锤子，一口锅，一把刀，食材嘛自然是花生了，另外还得有白糖。花生要先炒熟，最好还要掰成两半，这是为了蘸糖均匀。做花生糕之前，先把一些花生倒在墩子上，用木锤砸碎铺在墩子上，另一边呢在锅里添上水和白糖熬一会儿，再倒入炒熟的花生。放入花生之后要不停地搅拌，一是为了防止粘锅，二是让花生和糖稀混合得更加均匀。然后再从锅里倒出来的花生弄成团状，放在撒了花生末的木墩上，用大锤把花生团砸扁，再弄成团状，再砸扁，反复几次，把这花生尽量的砸匀。然后趁糖还没凉，将已经被砸匀的花生团拉长切成片，这就是花生糕了。开封鼓楼夜市长期有花生糕的现场制作，那些刚制作出来的还带着温度的花生糕，伴着新鲜花生的香味儿，让人忍不住立刻就想咬一口啊，品尝一下那份松脆香甜。即便是那些不爱吃甜食的人，也忍不住想浅尝一口，那也是满嘴留香啊。现在的开封花生糕更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发了更加丰富的口味了。对于中老年朋友，可以选择低糖的花生糕，对于那些爱美怕发胖的女士呢，可以选择玫瑰花生糕，小朋友呢还有各种水果口味的花生糕可以选择。作为开封著名的风味特产，因为老少咸宜，花生糕还承载了对外交流的作用。逢年过节走亲戚，出差外地送朋友，一般的开封人都会烧一点这个花生糕作为特产。花生糕已经成为了开封的一张名片，用它的醇厚来诉说着悠悠的往事。在开封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不吃开封的炒凉粉就等于没有来开封。炒凉粉许多地方都有，各具风味，开封的炒凉粉与其他地方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开封的炒凉粉啊，在有点辣有点蒜香之中，还有一种西锅酱的清香。炒凉粉的主料当然是凉粉了，但是酱更关键。开封炒凉粉用的酱叫瓜豆酱，是用新鲜的黄豆煮熟，晒干发霉，再加上西瓜瓤，按一定的比例配好之后放在陶罐里密封，大概一个来月就可以食用了。凉粉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红薯粉或者是绿豆粉，切成薄片，放在平底锅内炒，再用姜葱蒜与西瓜酱调味，快出锅的时候一定还得拿锅盖盖上焖一会儿，这个时候炒好的凉粉热香鲜嫩，焦而不糊。正宗的开封人吃凉粉啊，还要配上香喷喷的烧饼。烧饼刚烤好的时候外焦里软，一掰开啊，一股子浓郁的麦子的香甜味随着热气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把这新鲜出炉的烧饼用刀子从中间拉开，加上炒的嫩滑油辣的凉粉，外焦里嫩又香又辣，那简直就是绝配。当然了，一晚上或两晚上是绝对吃不完这么多小吃的。您徜徉在热闹的鼓楼夜市，听着耳边的吆喝，品尝着各色的小吃，那真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儿啊。置身于此，您甚至啊还会有清明上河图画中游的感觉，仿佛梦回千年的大宋王朝。可以这么说，开封鼓楼的夜市是天上星，头顶灯，身边炉灶，四周人声，连板凳都是肥的，连人影都是香的，连风都饱了。

0: 星星都馋了，吃的就是这个气氛呢、啊。好了，开封的鼓楼夜市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到南京寻找夜市美食，最绕不开的地方就是夫子庙。这里除了有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很多特色小吃。那么是什么样的甜品让众多女孩子痴迷？而皇帝陶醉的小吃是哪家？一包状元豆又有着怎样的制作秘方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南京夫子庙夜市。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

0: 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听众朋友，提起林则徐，大家都不感到陌生吧？如果您去福州的三坊七巷，也会看到林则徐纪念馆像一块厚重的印章端放在那里。踏入馆内，厅柱上悬挂着一幅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当年林则徐题写这一副对联，以此自勉塑造品性，也表达了他宦海沉浮中的一份坚守。那今天读着这本历史的斑纹，我们一起来讲林则徐的故事。1785年，林则徐出生在福州左营司巷林氏北院，父亲是个穷秀才，开设私塾维持生计，物质生活虽然穷困，精神上却是富有诗书。在父亲教导下，聪颖早慧的林则徐六岁学文，七岁熟练各种文体，八岁就能吟咏出“海盗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样的诗句。诗言志，歌咏言，小小少年的自信与壮阔胸怀蕴藏在14个汉字中。读书期间，林则徐和志趣相投的梁章钜交往甚密，一起立下巾帼救世的志愿。后来两人都成为抗英禁烟派人物，梁章钜还积极配合林则徐严禁鸦片。勤奋苦读的林则徐13岁即中秀才，20岁高中举人。揭榜那天，他迎娶河南永城县令郑大模的女儿郑淑清为妻，左手金榜题名，右手洞房花烛，可谓双喜临门，人生中的高光时刻。踏入仕途后，林则徐得到福建巡抚张士诚的赏识，跟随他多年，学知识，开眼界，渐渐意识到鸦片问题的严重性。
2: 道光年间，英国商人向中国倾销鸦片200多万斤，朝野上下吸食鸦片者达200万人，披上福寿高外衣的毒品不断侵蚀着中国百姓的身心。
3: 1838年11月的一天，湖广总督林则徐突然接到道光帝的一纸诏书，要求他立即卸任湖广总督一职，赶到京城赴任。1838年，主张严禁鸦片的鸿胪寺卿黄觉滋向道光提出建议，若要彻底禁烟。

0: 必须重治吸食。这个建议一出，立即在朝堂引发热议。很快，黄觉寺遭到了持禁派围攻，在京城举步维艰。
1: 洞察时弊的林则徐多次上书朝廷，指出法当从严，若由异议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2: 林则徐官场沉浮数十年，最大也是最出名的功绩就是虎门销烟。1838年11月，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入广州查禁鸦片。眼看中华大地到处烟雾缭绕，羸弱病夫满街游走，林则徐深知这场战争没有回头可言，他也意识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为此立下誓言，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人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他深入一线，摸清广州鸦片毒害的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第一手资料，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传讯各大洋行，责令转交余铁，强令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拒绝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进入中国境内。
3: 林大人说话要尊重，在下是生意人，从来没碰过什么鸦片，如此诽谤公道何在？
4: 林大人，他在撒谎，吴国里藏了鸦片，你一搜便知，还有那些人，他们全是证人，
5: 孰是孰非本官自会查清。本官奉命赴约，就是要将鸦片彻底拦截在我国门之外。
2: 经过长达半年的较量与斗争，英国商贩终于认输，缴出鸦片近20,000箱。1839年6月3日，虎门海滩波涛飞涌，20,000箱鸦片在此当众销毁。因为数量巨大，持续焚烧了一个月。翻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面写着，一口口巨池沸腾着中国人民愤怒的心波，一阵阵海风卷起了神州大地久违的呐喊。虎门销烟的成功使林则徐闻名中外，道光帝批阅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报告后感到欣喜万分，称之为可称大快人心事。
6: 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禁烟大臣林则徐滥用职权，扰民敛财，特谕回京撤职待查，钦此。
7: 林则徐，你还不遵旨行事，除下你的顶戴花翎，舍不得，嗯？跟我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2: 官场险恶，在利益冲突和欲望统领下，诬陷、排挤、打击根本没法抵挡。才因虎门销烟立功的林则徐很快又因此获罪，在不同派别官员的诽谤下，他被道光帝革职，发配到新疆伊犁。前方是大漠边关，身后是烽火狼烟，林则徐踏上远离故乡的路途，虽忍辱负重，却依然忧国忧民。
8: 林则徐接触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从禁烟开始的，他以钦差的身份到任广州主持禁烟期间，他招募翻译洋文书报，在翻译英国人著作《世界地理大全》的基础之上，编译了《四州志》，之后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从这个时候开始，林则徐逐渐了解世界，了解中外发展的差距，他以自己封疆

0: 大力的身份，直接向道光皇帝提出了重建中国海军和海防的主张和计划，但是却遭到了道光皇帝一派胡言的朱批。
1: 途经镇江，林则徐遇到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两人深交多年，同生共济，在不期然的久别重逢里，除了惊喜更生切洽。林则徐将收集的异国信息和主持翻译编撰的四州志手稿交予魏源，主请他撰写海国图志，希望借此启发军心民志。这份嘱托既是同道者之间的信任，也是一位爱国忠臣对自己前途未卜产生的无奈。林则徐编译的《四州志》和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两本著作，对晚清的洋务运动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作用。魏源称他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行至扬州，又一道谕旨传来：河南开封水灾严重，道光帝命令林则徐先行去东河效力。林则徐赶往灾区，与军机大臣王鼎连夜商讨治河方略。关于治灾过程中的艰辛和无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洪水比他们表现得更诡异，英雄比自己想象的更勇敢。洪水打败，胜遇难为，灾情过去了，道光帝再次命令他遵前旨即行起戒，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王鼎与林则徐相识多年，曾在一处谋事，他最了解林则徐的赤胆忠心。送别这位老同事的时候，王鼎内心的依依不舍与愤愤不平都化作青山泪。林则徐表现得很豁达，作诗乡愁，说：西行有梦随丹期，东望何人问府柯，赛马未堪论得失，相公切莫替滂沱。他乐观地认为，塞翁失马，得失难论，国家利益与人民安危面前，自身荣辱、个人得失完全可以弃之一旁。为了感情的宣泄，也是作为自勉，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林则徐是1841年七月出发去伊犁的，一路颠沛，直到第二年12月才抵达。先他一步抵达的邓廷桢已经迎候在那里。同是天涯沦落人，再度相逢，蓦然涕泪。西北边陲异常苦寒，林则徐走在风雪中，面对山川，吟咏出这样的诗句：我与山林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或许这就是苦中作乐，也是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好心态。他将对乱世的思索付诸笔端，写成《崖斋杂录》《阮陈思札》两部著作。在伊犁，他主动修建龙口水渠，并书面告示，将来竣工以后，绝对不会借此邀功乞求放归。
2: 林则徐成修的是工程量最大的一段，也就是在喀什河河口。
3: 1843年5月，黄渠龙口动工，林则徐捐出俸禄，亲自督办，用工10余万，引喀什河水入渠，建成了黄渠龙口首段工程引水渠。当地民众为表达对林则徐的敬佩与怀念，称之为林工渠。这是清代伊犁开屯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
1: 朝廷又命他前往南疆阿克苏、库车等地，屡勤垦荒，巩固边防。半年不到，林则徐勘察土地60万亩，建议发动民众屯田固边，抵御外侮。林则徐还以他的聪明才智制作出坎儿井，滋润了广阔田地，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之为林工井。面对荆棘人生，如果一个人坚持不缴械不投降，就能赤身迎向攒头万箭。这是《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中对林则徐坎坷中不弃坚守的赞美。1845年，林则徐终于迎来获释的旨意，那时他已经进入花甲之年。当他满怀欣喜地踏上归程，新的旨意又发了过来，道光帝命他以三品顶戴接任陕甘总督。圣旨难违，林则徐前往那里平素当地暴乱后，皇帝再次命他接任陕西巡抚，林则徐依旧全力以赴，除暴安良，镇压当地刀客之乱，采取一系列赈灾措施，一心为民办实事。
4: 5年的流放生涯结束后，林则徐再次回到清帝国权力中心。公元1850年1月，林则徐乘船驶入湘江，在长沙做了短暂停留。在众多慕名求见者中，他唯独接见了一个叫左宗棠的人。左宗棠从百里之外的湘阴家里匆匆赶到了湘江边的岳麓山下，他看到敬仰已久的前辈就站在眼前，激动不已，上船时竟不慎落水，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林则徐形容说，他对眼前这位37岁的后辈一见倾倒，差为绝世奇才。林则徐深信左宗棠将会是自己未竟事业的继承者，于是他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所思所想，连同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向左宗棠慷慨相赠。他对左宗棠说，东南洋夷能预知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当一介布衣的左宗棠接过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时，他还无法预料今后自己的命运将会与中国西部的经略息息相关。

已经60岁的林则徐在经历那么多风雨后，想解甲归田，多次奏请回故乡。道光帝不但没批准，反而分了一道更重的担子给他，担任云贵总督。在此期间，林则徐提出整顿云南矿政，鼓励私人开采，提倡商办等一系列主张。就像书上所写的那样，他如一匹疲惫衰败的老马，驱驰在国家需要他的每一寸土地，紧要时、危难时、无计可施时，皇帝总是如此一厢情愿地想起他。多年来，贤惠聪颖的郑淑清陪伴在林则徐身旁，艰辛而隐忍，最终在异乡昆明的冬天去世。林则徐自己也已进入风烛残年，人一旦老了，就开始喜欢回忆童年时代，而童年总是与故乡联系在一处。林则徐回忆起山中有城，城中有山的福州，回忆起福州虞山遥相对望的乌白双塔，也想起左营思巷中的大榕树，榕树下的寻常人家。1850年7月，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朝廷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镇压。他虽然抱病在身，依然奉命启程。这一年冬天，林则徐在广东潮州与世长辞，享年66岁，赐谥文忠。关于林则徐的一生，我们还是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书里这样总结：在时间轴上审视，历官14省，统兵40万的林则徐，无论经历多少伤痛、多少荣耀、多少跌宕起伏、多少明暗交织，从不曾消解他的人性与格调。那种人性与格调，正如用林则徐当年的自勉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那今天我们一起共读一篇语文课本中的文章，名字就叫《虎门销烟》。1839年6月3日，天刚蒙蒙亮，广州城就沸腾起来了。城门旁张贴着一张大布告，人们纷纷前来围观，有人大声宣读着：钦差大臣林则徐遵皇上谕旨，于6月3日在虎门滩将收缴的洋人鸦片当众销毁，沿海居民和在广州的外国人可前往观瞻。老年人边听边点头，笑盈盈地捋着胡须，青年人兴奋地挥着拳头，赞不绝口。顽皮的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高兴地叫喊着：烧洋鬼子的大烟啦，快到虎门滩去看呐！成群结队的百姓穿着节日盛装，敲锣打鼓，起劲儿地舞着狮子和龙灯。孩子们用竹竿挑着一挂挂鞭炮，噼里啪啦，震耳欲聋。浩浩荡荡的人流从四面八方向虎门滩涌去。前往虎门滩的群众经过英国洋馆，那里过去英国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可今天，洋馆却死一般寂静。几个在窗口向外探望的英国商人见人海如潮，喊声震天，吓得赶忙把头缩了回去。虎门离广州城约有100多里地，人们冒着6月的骄阳，经过长途跋涉前来观看。虎门海滩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虎门滩高处挖了2个15丈见方的硝烟池，池子前面有一个涵洞直通大海，后面有一个水沟可以往里灌水。池子周围搭了几个高台，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等文武官员在高台上监督硝烟。硝烟民夫先把池子灌上水，然后把一包包海盐倒入池内，再把烟土切成4瓣扔进水里。等烟土泡透后，再把一担担生石灰倒进池子里。不一会儿，池子像开了锅似的，黑色的鸦片在池子里翻来滚去，一团团白色烟雾从池子里往上蒸腾，弥漫了整个虎门滩。围观的群众欢呼跳跃，在雷鸣般的欢呼声中，通向大海的涵洞被打开了，销毁的鸦片被咆哮的海水卷走了。许多外国商人看到这惊天动地的场面都非常震惊，他们恭恭敬敬地走到林则徐的台前，摘下帽子，躬身弯腰以示敬畏。林则徐浩然正气地对他们说：现在你们都看到了，天朝严令禁烟，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转告各国商人，从此要专做正当生意，不要违反天朝禁令走私鸦片，自投罗网。商人们垂手静听，连声称是。经过23天，近20000箱鸦片被全部销毁了。这一壮举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外国侵略者的威风。
1: 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5: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6: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5: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6: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5: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6: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5: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

0: 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是林则徐一以贯之的情怀。那身为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中国传政之父沈葆桢又取得了哪些成就呢？好，我们继续跟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来讲讲沈葆桢的故事。一段改变个人与国家命运的历史，有时只是始于一个看似寻常的日子。1866年，沈葆桢丁忧在家，那是一个寻常日子。沈葆桢在家宽衣取袖，提笔挥墨，屋外潮润的江风顺着宫巷潜入沈府，院里爬过马鞍墙的榕枝滑落几声鸟鸣，婉转如古诗。此时闽浙总督左宗棠正策马而来，陕西发生回民起义，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刚在福州兴办的船厂该由谁接手合适呢？左宗棠向朝廷力荐丁忧在家的沈葆桢，然后亲自登门请他出山，两次都被沈葆桢以重孝在身之由推诿，但左宗棠没有放弃，而是学古人三顾茅庐。
2: 因为沈葆桢已经有些厌倦官场，对于他来说，船政是个陌生和全新的领域，他担心出动传统阻力太大，自己也不如左宗棠熟悉洋人，担心沟通不畅。
3: 最重要的顾虑就是这件事情前无古人，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做。沈葆桢，你从他的那个知识的积累你可以看得出来的，他跟这个造船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事情，他也没有在沿海省份干过这样的巡抚，也没有主持过水师的建设，也没干过海防的事情，更不用说近代化的造船了。
1: 沈葆桢做了好一阵思想斗争，最终表示应允。对他来说，之所以接过造船大业，并非出于名利诱惑，而是因为面前这位高权重的治台大人的谦逊与信任，再也无法拒绝。他自己又何尝不想施展经世救国的抱负呢？左宗棠上书，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重治定而成功可期，以言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为沈功而已。在沈葆桢出山之前，左宗棠以一个引路人的身份，尽己所能给予全方面的支持，调任福建补用道员胡雪岩、布政使周开熙到船政局，招募外国工匠数十人，给予他最大限度的权力，不必经过督府衙门可专责奏事，提供70万两白银，常年月拨5万两白银，不足可从别处抽取。
4: 沈葆桢办事素来认真，仁义公正廉明，所有船政事务即着该前府总司其事，并准其专责奏事。 沈葆桢也才刚刚知晓，较之同一时期李鸿章在上海兴办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自己即将到任的福建船政规格明显要高。上谕不仅写明钦差大臣全权总理船政，而且钦定船政而非船政局，可见在朝廷眼里，船政不仅仅是一个地方造船厂和配属学校，而是集造舰维修、海军训练和军舰调度等多位一体的国家机构。
1: 在此基础上，脱掉丧服的沈葆桢开始建船坞、建机器厂，复设一同学堂，培养海军人才，对中国的船政前途全力以赴。
4: 多一日之功，便速一日之效。从杨教习到学生们，谁都知道这句话是沈葆桢沈大人的口头禅。作为朝廷一品大员，如此直接参与第一线的教学管理，恐怕时下绝无仅有。而接近一半人数的高淘汰率，使得船政学堂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人才选拔最为严格的范例。
5: 海军的很多名将，就是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出自这个学堂，比如说像邓世昌、刘步蟾。
4: 1869年春天，船政衙门的官员们惊奇地发现，船政大臣沈葆桢的案头竟然摆满了洋物件。进士出身、满腹经纶的大清官员放下身段，入门自然科学，在一般人看来，的确有悖常理。
1: 他管理的可是远东地区最大的造船厂，造出来的飞机、轮船、兵舰将航向远方。面对江海雄风，沈葆桢豪情万丈，他循着自己内心写下了一首明志诗：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治九易之心法，于今中国有圣人。哪怕前路茫茫，哪怕万丈深渊，也愿硬着头皮迎风而上，因为这关乎国家的千秋大业。除了筹办各种事务，沈葆桢还要应对船政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受到经费短缺的掣肘。在任七年，步履维艰，搞规划、筹经费、建工厂、买设备、盖楼舍、揽人才、引技术、办学堂、筑堤坝、抗台风，处理人事协调、案件断送、官场争锋，这无疑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功夫不负有心人，名为万年青的第一艘兵船正式下水，开启了中国船政历史上的新程。紧接着，中国第一艘仿制外国兵船的巡洋舰杨武也横空出世，船政成绩接二连三的出来，各方赞誉随之涌现，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七年里造船20艘，船厂从200多亩扩为600多亩，拥有包括造船、驾驶等30多个工厂、3000多工人。沈葆桢凭借卓越功绩，被誉为中国船政之父，可谓当之无愧。除了中国船政之父这个响亮的称誉，沈葆桢还有两个身份，那就是林则徐的外甥，后来又成为他的女婿。小时候的沈葆桢是舅舅书房的常客，有机会览阅古今中外的名作，通过交谈逐步对洋务二字产生了解，也常把自己的读书感悟和想法告诉舅舅。据说沈葆桢年轻时跟着林则徐增长见识，磨练意志。一次，林则徐让他誊写一份奏折，天气严寒，沈葆桢多次哈手取暖，好不容易誊写完，林则徐任指出有一处需修改，沈葆桢二话不说提笔重写。林则徐对这个外甥的教诲还有一个一字会人的故事。有一次， 救生二人月夜饮酒，沈葆桢诗兴大发，吟咏了两句：一钩一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意思是说，一钩残月已照亮大地，何必再要播撒清辉的满月。林则徐看后思索片刻，将碧字改为了旷字：一钩一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沈葆桢看了顿觉羞愧，两个人的诗句虽然是一字之差，境界却大相径庭。一个是年轻气盛的自满，一个是有胸怀天下的谦逊。从那以后，沈葆桢变得谦虚好学了。在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下，沈葆桢渐渐培养起先进开放、精益求精的思想，后来也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1840年，沈葆桢与小他一岁的表妹林朴琴完婚。林朴琴是林则徐的次女，虽为女子，却不乏虎门之风。在她短短的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件事，也是让后人颂扬的壮举，便是血书求援。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我们来看看是这样描述的：沈葆桢任江西广信知府时，某一日出城筹粮，便在那时，太平天国大军黑云似的压向城来，知府不在，兵卒牙吏纷纷出逃。林朴琴临危不惧，率领残部冒死守城。他刺破手指，血书一封，塞进主管，派人急送玉山守将饶廷选。饶廷选为之动容，毅然率部驰援。
6: 当林朴琴知晓沈葆桢面临的局势后，前往前线为沈葆桢分忧。首先，林朴琴以林则徐女儿的名义，向广信周边驻扎的军队发出求援血书，书中写尽林则徐为家为国所做贡献。林朴琴还表明自己想延续林则徐遗风，当时但凡当兵之人都会敬佩林则徐的作为。再加上林朴琴的血书，自然也让这些将领们乐意出兵援助。在战争期间，林朴琴还为沈葆桢献出奇谋妙计，沈葆桢凭借林朴琴的计策击退敌军。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现在我们总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沈葆桢在仕途上取得的丰功伟业，也有妻子的功劳，因为有她的理解和付出。当年赴京赶考，也还是妻子典当了嫁妆，把心爱的金手镯送去当铺为他拼凑盘缠。因为积劳多病，林朴琴在一个中秋夜病逝于宫相家中，享年52岁。沈葆桢将内心悲痛与对妻子的敬意付诸笔端，写进挽联：念此生何以酬君，幸死而有之，奉泉下翁姑依然称意。论泉福，自应先我，故事犹未了，看床前儿女怎不伤心。今天在福州三房七巷的宫巷，沈氏后人仍然居住于此，这也让故居弥漫出一股烟火气。正厅柱子上悬挂着一幅黑金隶书的对联：文章华国，诗礼传家。除此之外，其他角落在岁月侵蚀中已经消散了当年繁华之时的味道。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中是这样描写的：荣华富贵的样态已踪迹渺渺，只能靠想象予以复原。当年沈葆桢丁忧在家时，在院子西花厅开了张字画表背店，取名为一笑来。他将字碑帖结合，自成一家，有人评其为实践长风出挑，长枪大戟，不避锋芒，既奇趣横生，又风归不离，字字谨言，笔笔不苟。对自己的字画作品，沈葆桢明码标价，登门拜求者络绎不绝。 沈葆桢晚年官至两江总督，任职于江宁，最终未能回到南国故乡，而是病逝于江宁任上，享年60岁。在公巷一笑来字画店里藏着他留下的遗嘱：我除住屋外，无一亩一船遗产，汝等需各自谋生。究竟笔墨是稳善生涯，勿嫌其淡。大概是因为他自己体验到宦海险恶以及种种的身不由己，又领会到字画书墨对一个人性情的滋养，所以鼓励后人避开仕途，以笔墨谋生。如今船政遗址、会试馆、钟楼，当年铸造的建筑物依然留存在那里。船舶馆陈列厅内展览着当年的图片以及手稿的影像，慢慢的去看，不禁会令人想象沈葆桢当年在闽江边上奋斗拼搏过的岁月，一生励精图治，终日前前，最终成为中国船政之父，或者这才是他自己。见小利则不成，去苟且自辩之思乃真神妙，取诸人以为善，体消干勤求之意，感淡艰难。这是沈葆桢心底的声音，也是他追求一生的境界。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诗词当中，描写古建筑亭台楼阁的名篇数不胜数。通过这些艺术瑰宝，您可以感受和领略古时的建筑特色以及亭台楼阁带来的意境之美。古诗词似乎还有着这样一个规律：诗因楼而作，楼因诗而名。楼以其奇巧精美的建筑艺术，渗透着中华民族建筑的精髓，见证了华夏民族的历史沧桑。明楼代表着一种情怀，明楼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诗中有楼，楼上有诗，诗使人更懂得楼，楼让人更热爱诗。我们就一起走进四大名楼之一的鹳雀楼。说起鹳雀楼，许多人可能一下子想不起来，但如果要说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这首诗大多数人都能够背诵下来。这首由唐代诗人王之涣所写的诗，描写的那就是登上鹳雀楼所看到的情景。现今矗立于山西永济市黄河边的鹳雀楼，高台重檐，气势恢宏。早在盛唐时期，它就因著名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而名扬天。

0: 天下，成为了中国四大历史名楼之一。新建的鹳雀楼是一座四檐三层高台式层楼，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是一座典型的唐式高台楼阁建筑。它也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仿唐建筑，十分的雄伟壮观。楼体总高73.9米。那这座楼从外面来看，外观三层四檐，底层有环廊，四出抱厦，腰间设平座，五殿式层顶。当你进入楼内时，你就会发现它暗藏九层，每一层都有宽敞的回廊。楼内的布局和漂亮的彩绘也是属于唐代风格的。今天的鹳雀楼试图以雄伟的姿态去恢复人们记忆当中那个古老的形象，但是金楼非古楼，王之涣登临的那座鹳雀楼呢，早已经不复存在。可是古鹳雀楼究竟建在哪里？它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什么人出于何种目的而建造的呢？那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座千古名楼消失在历史的烽烟当中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永济古称蒲坂，北周时期蒲坂改称为蒲州，它位于秦、晋、豫三省交汇区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的核心地带。在晚唐著名文人李翰所著的《河中鹳雀楼集序》当中曾经提到，宇文护镇河外之地，筑为层楼。
1: 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它应该是河的岸边。那么第二个记载呢，就是蒲州府志，他说鹳雀楼在城西河州筑上，好像鹳雀楼已经不是在岸边了，而是在河中心的一个沙丘上。那么为什么记载都不一样呢？原因是这样的，这就和黄河古道的变迁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唐代，这个鹳雀楼就是在河的岸边，到了清代记载呢，它又记载河周筑上。很显然黄河已经倒过来了，所以黄河这鹳雀楼自然就到周筑上去了。
0: 据史料记载，鹳雀楼建于南北朝时期。李翰所著的《河中鹳雀楼集序》中曾经提到了鹳雀楼是由北周权臣宇文护所建造，在蒲州府志里面也有记载。宇文护权倾朝野，执掌北周朝政10多年，他掌权期间大兴土木，建造了不少的殿宇和楼阁。那宇文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又为何在此地建造鹳雀楼呢？
2: 这宇文护这个人呢，实际上他是一个家族的势力。那个北魏的时候，鲜卑族，那就是鲜卑族掌权啊。说他那个家族实际上在北魏的时候已经开始崛起了，到北魏后期的时候，整个两个集团后来分裂成东魏、西魏。那么西魏这一块儿，那就是宇文族，主要是他的叔叔宇文泰，在他的叔叔的庇护下，实际上这个政权呢，北周的政权实际上就掌握在宇文氏手里头。
0: 公元557年，宇文护废黜西魏公地，建立北周，拥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觉登天王位，建都长安，自己担任了大冢宰，也就是宰相。当时北齐篡东魏天下，建都安阳，北齐与北周呈对峙局面，相互之间为争夺地盘常年征战。山西大部分被北齐所占，自平阳以东，也就是今天的临汾以及洛阳以东，均为北齐的属地。当时蒲州是北周在河外占据的一块孤地，是军事重镇与要塞，也是从北周都城长安前往邻国北齐的政治中心晋阳的必经之地，是护卫都城的屏障。因此宇文护十分的看重蒲州这个军事要地，他决定开赴前线，亲自驻守蒲州城。 宇文护镇守蒲州，加固了蒲州城，使它变得固若金汤。那为了瞭望敌情，他还在城外建了一座三层楼阁。
1: 北周宇文护聚贼火外之地周围城楼，是一个军队驻扎的地方。厉害这个《怪角楼七叙》里边就是说，这个唐溃秦灾，在这能开到陕西，哎，下面呢又可以是富士飞城，就可能开到城里边。那这我们推测吧，它应该是一个军事瞭望台。
0: 在蒲州府志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得知，鹳雀楼的创建年代只是公元557到571年期间的14年间，没有更加准确的年月。而这一段时期也正是宇文护一生当中最风光的时候。1500年前，鹳雀楼在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伴随着战争的硝烟诞生了。不久，它便面临了一次灭顶之灾的危险。在它刚刚建成时，随着一次宫廷事变，它的设计者和主人被谋杀，与之相关的建筑也遭到涂炭。公元560年，宇文护因害怕周明帝不断上升的威望而毒死了他，并拥立宇文泰的四子宇文邕为帝，史称周武帝。公元572年，周武帝深深痛恨宇文护的擅权弄政和利用权势大兴土木，在忍辱负重、韬光养晦12年之后，决定将他铲除。这年三月的一天，宇文护被周武帝骗至后宫杀死，他的同党及其亲属多数被杀戮，连远在蒲州任刺史的儿子也被召回赐死。紧接着，周武帝下令焚烧了包括宇文护生前新建的所有宫殿、楼宇以及庙宇宝刹等。历史是这样记载的：乃毁其宫室之壮丽者。那鹳雀楼又是如何逃过此劫的呢？
2: 像这样壮观的一个建筑物啊，我相信任何在宇文护之后的人，我想他都愿意利用这样一个，因为它已经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而且本身对军事、对当地区域性的景观，它具有的意义可能已经不是某一人住过的一栋房子、一栋宫室。
0: 在这次宫廷的刀光剑影和熊熊的烈火当中，鹳雀楼因为具有瞭望戍边的军事功能，幸运地被保存了下来。天下名楼以珍禽命名的楼宇只有黄鹤楼和鹳雀楼。黄鹤楼的名字呢，是以神话故事当中得来，而鹳雀楼的名称又是怎么来的呢？据蒲州府志记载，鹳雀楼就在郡城西南黄河中高阜处，时有鹳雀栖其上，随名。
1: 这个楼盖成了以后呢，这个河边上有一种水鸟，叫什么呢？叫鹳雀，像鹤，但是比鹤的腿要短一点。那么这种鸟呢，它容易是一般的都是栖体的这个栖居，容易在高的地方。这个因为这个楼盖成以后呢，因为这经常这有鹳雀栖居楼上，所以叫做鹳雀楼。
0: 如果说是北周宇文护给了鹳雀楼躯体和血肉，那么大唐的诗人们则给鹳雀楼注入了思想和灵魂。这源自鹳雀楼所在的蒲州在唐朝的战略地位。隋朝末年，义军风起，天下大乱。曾任河东抚慰大使，在湖州驻扎过的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举兵造反，将蒲州确立为军事战略支点的李世民曾不惜代价地将他拿下，由此巩固了大唐的政权。开元年间，唐朝政府又在这里修建了古代桥梁史上最为伟大的工程——蒲津渡铁牛及浮桥。至此，鹳雀楼、普救寺以及蒲津渡浮桥这些景观群落在盛唐时期得以交相辉映。 蒲州古城正式成为了大唐王朝的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再加

0: 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浅显易懂，蕴含着蓬勃向上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而鹳雀楼的成名也正源于此。从此鹳雀楼名扬天下，慕名而来的人不计其数。北宋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一书中描述了鹳雀楼当年的盛况：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看大河，唐人流失者甚多，为李益、王之涣、唱珠三首能壮其景。沈括将李益排在首位，而力压王之涣，可见他的诗坛地位。
1: 这个李益呢，他生活在中唐时期，中唐人的现代诗，但他这个现代诗呢，和那个跟王维、王之涣的不一样。王维、王之涣他写的是那个是现在是指的那个甘肃那凉州那一带，他的写的是燕山以外的蒙古那一带的现代诗，他的都把他和这个李贺并称二李。唐代的诗里面，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外，王维下来就是我们就李贺了，都把他和李贺排在一起，这是我们对他诗评价很高的。
0: 那么，李益的这首《同崔斌登鹳雀楼》究竟有着怎样的艺术魅力呢？同崔斌登鹳雀楼，唐·李益。鹳雀楼西百尺墙，汀州云树共茫茫。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逝去千年犹恨宿，愁来一日即为长。风烟并起思归望，远目飞春亦自伤。这首诗的前半部分首句勾画出了黄河上桅杆林立，周围视野树木被烟雾笼罩，鹳雀在苍穹下飞翔。李益站在鹳雀楼上目眺远方，不由得触景生情。这首诗的后半部分，一个愁一个山字，寄托了诗人对历史对山河的深厚情感。过往历史在李益的心中都已成为烽烟，消失在鹳雀楼所能及的视野之外。唐代诗人唱珠是这样描写鹳雀楼的：登鹳雀楼，唐·唱珠。城楼多峻极，列卓自登攀。迥临飞鸟上，高出世人间。天是为平野，河流入断山。今年菊花市，并是送君还。这三首诗为我们描述了鹳雀楼的气势和周围的景象，但是对鹳雀楼的具体样貌却并没有描写。后人对鹳雀楼的记忆主要就是依附于这些千古传颂的诗歌，而诗人们则用极其夸张的手法抒怀写诗，描绘了他们心中的鹳雀楼的高峻雄伟和山川的样貌。清乾隆年间编修的《蒲州地方志》，其中留有一幅简要的白描图画，并附有简短的文字，记载了鹳雀楼的真实状貌。这是一座宏伟秀丽、结构复杂的中国古典建筑，原楼高约十丈，大约是30米左右，楼为三层四檐，平面呈方形，歇山顶矗立在一个高大的石砌台基之上，各层都有围栏，层层斗拱呈出着梁架的屋檐，斗拱翻飞，一角伸挑，二三层周围设勾栏，形成绕楼回廊。从史料文字当中可以得知， 鹳雀楼的外观。

0: 湾的确雄伟高大，气势磅礴。
1: 我们根据记载，这个虞姬怪雀楼是30米高，再加上台基呢，它就超过30米了，远远超过城楼了，超过城墙了。所以它可以既能望远，又能看到城里边的一些变化。
0: 在唐宋文人雅士的抒怀咏叹之中，鹳雀楼却迎来了走向消失的命运。公元1272年，也就是元朝初年，著名的文学家王蕴曾经写过一篇《登鹳雀楼记》，文中描写了鹳雀楼止于残垣断壁，前来游览的人也不是前朝的人了，但仍然可以看出昔日的恢宏气势。难道说鹳雀楼早在元代之前的宋金时期就被毁灭了吗？
1: 北宋的科学家谁可呢，他就来过这个地方，因为他在梦溪比他记载的比较详细，他里边还记载了以后就活中府一个楼师李逵，一个官员写过一个匾，写的这个鹳雀楼，这一点就证明他在宋代鹳雀楼肯定在。
0: 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领的蒙古部落崛起，对金朝构成了极大威胁。当蒙古铁骑进攻中原时，和金朝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鹳雀楼很可能毁于两军争夺蒲州的战争当中。金朝贞佑年间，金宣宗完颜询深感蒙古军队的巨大威胁，决定迁都到易守难攻的河中府蒲州，但由于动作缓慢，在决定迁都后不久，蒙古军队就已经占领了平阳，也就是今天山西省的临汾一带，蒲州成为了一座孤城。金宣宗决定弃城，他命蒲州守将阿禄岱放火烧毁蒲州城。据《蒲州府志》记载，金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1222年，蒙古和金国为了蒲州城展开激战，战役从白天一直到深夜。在攻城的过程中，有一个河中府的金军守将，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判官，叫侯小叔。这个人一把大火点燃了城西南的鹳雀楼、城西北的蒲金大铁桥和黄河上的船只。史料是这样记载的：夜半攻城已登，焚楼橹，火照城中。鹳雀楼在历经700多年的辉煌之后，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无情的战火，它的消逝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元代的时候，文人墨客再到鹳雀楼，只见机址不见高楼，而到了明代，就连鹳雀楼的遗址也看不到了。明朝隆庆年间，黄河决口，河水倒灌进蒲州城，鹳雀楼遗址从此深埋于泥沙之下。危楼百尺俯沙湾，一片孤城夕照斑，铁牛眼卧空留迹，鹳雀高飞杳不还。这是清朝诗人崔景素写的一首《鹳雀楼晚眺》。这首诗当中描写了鹳雀楼依然耸立在黄河之畔，唐时的大铁牛也依然安卧在岸边。除了崔景素之外，还有明清的其他一些诗人也曾写过很多关于鹳雀楼的诗。难道说鹳雀楼在元代被战火焚毁之后又重建过吗？
1: 怎么回事？后来呢，我们就在崇州府志上找到，他写到明代呢，楼已秋毁，危垂其脊，把这个西城梅楼当作鹳雀楼。这里边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明清时期凡是写鹳雀楼的诗、登鹳雀楼的诗，恰恰不是鹳雀楼，而是蒲州城西门的城楼。
0: 正是因为王之涣、李益等诗人把鹳雀楼写在了天下人的心中，后人无不希冀踏着古人的足迹，登楼临风，寻得那一份

0: 谷之苍茫豪情，所以前来西城楼的人络绎不绝。官府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移花接木，将蒲州古城西城楼更名为鹳雀楼，满足天下文人登楼怀古的心愿。可是曾经无比辉煌的鹳雀楼，它的故址究竟在哪里呢？明嘉靖年间重修黄河石堤记记载，那一年黄河发大水，冲垮河堤，侵入蒲州城内，城外西南的鹳雀楼遗址完全被洪水冲没，沉入了漫漫滩涂之中。后来黄河水又屡次泛滥，河道忽东忽西，如今古蒲州城的北门、东门、西门以及古楼遗址都已经被厚厚的黄沙掩埋，鹳雀楼的遗址也早已杳无踪迹，无处可寻了。鹳雀楼在历史上没有被重建，除了黄河泛滥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地震。史书记载，蒲州一带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地震。公元1556年，明嘉靖34年，蒲州地大震，有声如雷，地裂城衢，城郭房舍尽倾，死伤人难以数计。曾经身为四大名楼之一的鹳雀楼，在被焚毁700多年之后，终于获得重生的机会。1991年，中国百余名学者联名倡议重建鹳雀楼。可是人们翻阅史料，却发现有关鹳雀楼的记载并不多，其外形规制和结构特征，古文献论述的也不十分清楚。中国清代蒲州府志中所绘的鹳雀楼图，在细节上又与史实存在诸多不符，那究竟该怎么办呢？中国古代各大名楼虽地域分布、历史沿革各不相同，但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楼以诗文而传承，并且经过了多次修缮。于是专家决定先从其他名楼那儿寻找经验。
1: 1992年3月，我们到江南三楼进行了考察。那个时候我们就用了10天时间，走了5省40,000公里，先后先到黄果楼，然后呢接着又到岳阳楼，再到坑王阁，最后又到了九江的浔阳楼。这四个楼呢，我们每到一地都和这个建设单位的总工程师进行了详细座谈，对一个这个古建的恢复，特别的高层楼阁的恢复，它的历史渊源，它的设计依据，和它的这个建筑风格以及这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这样呢就为鹳雀楼的重建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在众多古建专家和施工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复建的鹳雀楼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今天的鹳雀楼带着盛唐的遗风，依然像千年前那样屹立于黄河之畔，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慕名来访者。后人也依然能够登上鹳雀楼，体会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高阔意境。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5: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6: 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今天我们要去感受一下江南的秀丽美景，我们第一个目的地就是金粉六朝的南京。南京简称宁，古称金陵、健康，与西安、洛阳、北京合称为中国四大古都。公元229年，孙权在此建都，此后东晋与南北朝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相继在此建都，因此南京才有了六朝古都的称号。作为六朝古都，南京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兴衰和太多的风云变幻。唐敬宗宝历二年，也就是公元826年，刘禹锡由河州刺史任上返回。

0: 回东都洛阳，途经南京时写了一组咏怀古迹的诗篇，其中有一首最为知名，那就是乌衣巷。
1: 乌衣巷，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非如寻常百姓。

0: 刘禹锡的这篇名作是祖师金陵五题中的一篇。诗的意思是说，朱雀桥边长满了丛丛野草，点点野花，乌衣巷口断壁残垣，正是夕阳西斜的时候。当年王家谢家檐下的燕子，如今已飞进平常百姓的家中。
1: 刘禹锡在他所作祖师《金陵五题》的并序中这样写道：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莫岭，常有遗恨，后为溧阳守，齐而忘之。是有客以金陵五题相视，忧而生思，虚然有得。作为一个从小在江南长大的人，他却一直不曾到过南京，非常遗憾，引发了他对于南京的无限遐想，并同样以此为题，仅靠想象写下了《乌衣巷》等五首诗篇。经过千年流传，《乌衣巷》这一首成为了刘禹锡描写南京的代表作。
0: 诗中的乌衣巷位于南京秦淮河南岸，是中国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古巷，它曾是近代王谢两家豪门大族的宅邸，两族子弟都喜欢穿乌衣以显示身份尊贵，因此得名。乌衣巷门庭若市，棺盖云集，相继走出了王导、谢安、王羲之、王献之以及中国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等青史留名的大家，他见证了王谢的艺术成就与两大家族的历史。其中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元勋，辅佐创立了有百年历史的东晋王朝。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其子司马衷即位，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痴呆皇帝晋惠帝。皇后贾南风与其他诸侯王为了争夺权力互相厮杀，这就是八王之乱。当时司马睿为琅琊王，与王导的关系一直都很好。王导知道天下已经开始动乱，就全心全意地辅佐司马睿，暗中立下了兴复朝廷的意愿。司马睿也非常信任并且器重他，两人就像好友一样。司马睿还在洛阳时，王导总是劝他要尽快回到自己的藩国。永兴元年，司马睿镇守下邳，不久之后又被封为了安东将军。他请王导担任安东司马一职，一切军事谋划都听从王导的安排。公元317年，当时的皇帝司马邺被俘，西晋灭亡。不久，司马睿被拥戴为皇帝，定都南京，东晋王朝开始。司马睿之所以能当皇帝，重组政权，使晋王朝得以延续下去，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王导的谋划和辅佐。东晋建立之后，王导与他的兄长王敦，一个管理朝廷内务，一个主管外务军事，形成了王家和司马家共同治理天下的局面。不仅如此，王导还经常劝导司马睿。

司马睿到南京称帝之后还是喜欢喝酒，王导见到之后经常哭着劝阻他，司马睿答应了他，畅饮一番之后从此就把酒给戒了。当时荆州和扬州比较安定，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王导的治理方针讲求清静，并且他还常常劝司马睿要励精图治，安邦定国。于是王导越发受到司马睿的器重，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日益深厚，朝野之中都称王导为仲父。司马睿还曾对王导说，你就是我的萧何啊。随着朝代更替，王谢两家逐渐没落，到了唐代，久经战乱的南京断壁残垣，满目疮痍，曾经风光无限的乌衣巷如今也野草丛生了。刘禹锡便发出了诗中的感叹：

0: 如今的吴一巷周围是南京的繁华鼎盛之地，旁边的夫子庙是中国四大文庙之一，也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今天的南京城似乎重现了六朝时期的繁华，有着数不尽的旅游景点，像中山陵、玄武湖、莫愁湖、栖霞山、明孝陵、明城墙、中华门、鸡鸣寺、秦淮河、夫子庙、雨花台等等，每一处都值得一游，每一处都令人称奇。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唐朝在苏州城外有一个小镇，镇上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石拱桥，桥的两边种着茂盛的枫树。一到秋天，江枫如火，红叶、蓝天、小桥、人家倒映在水面上，美丽极了。于是这座小桥得名枫桥，小镇叫做枫桥镇。这一年秋意渐浓，科举未中的诗人张继怀着一颗失落的心乘船来到苏州，正好路过枫桥镇，只见天色已晚，就把船停在镇上休息。夜深了，江水睡了，船睡了，船家睡了，岸上的人也睡了，唯有他张继睡不着。夜越深越清醒，陪伴他的只有一盏忧伤无眠的孤灯。树上传来了一阵乌鸦的叫声，粗嘎嘶哑，更衬得月色暗淡无光。月亮已经西斜，一副意兴阑珊的样子，更深露重，在空旷的田野上结起了霜花。几片枫叶打着旋儿飘落在江面上，泛起涟漪。不远处的岸边停靠着几只渔船，闪烁的火光点燃了诗人心中寂寞的愁绪。唉，寒窗十年虽有他的悬梁刺骨，揭榜之日却并没有他春风得意插花游街的荣耀。当当钟声响了，原来是苏州城外那千年古刹寒山寺中传来的打更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悠远绵长。一般寺庙都是暮鼓晨钟，寒山寺却敲夜半钟，用以惊世。钟声贴着水面传来，一记一记都撞击在张继的心坎上。他被寒山寺的钟声震撼了，还能说什么呢？只能用诗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吟道：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诗人张继，字逸孙，湖北襄阳人。在这首诗中，诗人精确而细腻地讲述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江南深秋夜景的观察和感受，勾画了月落乌啼、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的景象，有景有情，有声有色。在诗的第三句中藏着两个非常著名的旅游胜地，就是姑苏城和寒山寺。那我们接下来的旅程就到这两个地方游览一番。首先我们到姑苏城。姑苏城就是今天的苏州。苏州位于江苏省东南部，古称吴郡。自文字记载以来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苏州古城始建于公元前514年的吴王阖闾时期，又因城西南有山曰姑苏，于隋开皇9年，也就是公元589年更名为苏州。苏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驰声海内，有秀丽典雅且具假江南声名的苏州园林。小桥流水环绕姑苏城内，令人心驰神往。苏州古典园林始于春秋，成熟于宋代，文人士大夫修建。苏州科举入仕者全国之最，文人为官不得意的很多。苏州古典园林就是这些文人官场失意后回归乡里，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营造园林作为适应之所，以修身养性，体现中国古典文化艺术和文人的审美观，历史文化气息厚重。在这里水巷小桥多，人家近枕河，顺着春水，当小舟一波三摇地滑入水巷深处，苏州不经意间流露出仙姿若态的春日风韵。正如苏州的精致园林一般，姑苏的景色也是伴着吴侬软语，和着咿呀的江南小调，悄然显露。苏州被誉为人间天堂、丝绸之府、园林之城，素来以山水秀丽、园林典雅而闻名天下，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美称。又因其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古城特色，有东方水都之称。位于苏州市东北街178号的拙政园，建于明代正德4年，也就是公元1509年，是江南园林的代表，苏州园林中面积最大的古典山水园林，是苏州四大古名园之一，初为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元朝时为大洪寺。明正德4年，明代弘治进士、明嘉靖年间御史王献臣仕途失意，归隐苏州后将其买下，聘请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文征明参与设计蓝图，历时16年建成。拙政二字源于西晋文人潘岳《闲居赋》中注释种树，逍遥自得，冠园玉书以供朝夕之善，此意拙者之为正也。这句话暗喻自己把郊园种菜作为自己的正事。园子建成不久之后，王献臣去世，其子在一夜豪赌中把整个园子输给了徐氏。500多年来，拙政园屡换园主，曾一分为三，园名各异，或为私园，或为官府，或散为民居，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
才完璧合一，恢复最初的名字拙政园。姑苏城外寒山寺这句诗当中，另一个著名旅游胜地寒山寺，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寒山寺修建于梁朝，原本只是姑苏城外一座很普通很渺小的寺庙，到了唐朝的时候，一个叫寒山的僧人隐居在这里，天长日久，人们就把这座寺庙叫做寒山寺了。但那个时候的寒山寺籍籍无名，直到张继来到苏州，写下了

这首千古绝唱，寒山寺的命运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寒山寺从此僧客不绝，香火旺盛，特别是寒山寺的钟声更是享誉海内外。每年除夕之夜，中外游人云集在这里，聆听钟楼里发出的108响钟声。在悠扬的钟声当中，辞旧迎新，祈祷平安。那为什么要敲108下呢？这里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说，每年有12个月，24节气，72候，相加正好是108。敲钟108下，表示一年的终结，有除旧迎新的意思。第二个呢，是依照传说，凡人在一年当中有108种烦恼，钟响108次，人的所有烦恼便可消除。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说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新乐市伏羲台景区的副经理田源。田经理您好。
2: 你好。
1: 伏羲被称为百王之仙，三皇之首，那据史料记载呢，他生于甘肃天水，长于河北新乐，葬于河南淮阳，这三个地方呢都有伏羲文化的沉淀。有关伏羲的故事，您能先和我们讲一讲吗？
2: 行，可以。我们都比较熟悉这样一句话，就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那么华夏文明呢是源远流长，那么位居这三皇五帝中的三皇之首的伏羲呢，就被后人呢尊称为人文始祖。那么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呢，缔造了人类文明。那这些文明呢，把引导人类呢从那种动物人引入到了社会人，这也是人类一个比较伟大的一个进步。然后呢，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定了非常好的文明基础。
1: 算是文明的一个开端。
2: 对，开创者。
1: 那这个伏羲跟咱们这个伏羲台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2: 这个伏羲呢，他是率部落东迁的时候途经伏羲台这个地方。当时伏羲台的地势比较高，周围的环境还有气候呢都比较适合生存，便在这儿停下来，寓居生息，然后发展壮大，缔造文明。所以说伏羲台呢就是这样一个圣地。后来五帝中的帝喾巡游到这个地方，了解到伏羲氏留下来的这些业绩，便召集周围百姓呢来筑台祭祀他，依据他本身这个夯土高台的地势筑台祭祀伏羲。那个时候人类祭祖吧只限于筑台，还没有修庙那一说呢。所以说最早呢就有了伏羲台，是新石器时期古遗址。
1: 那咱们现在这个伏羲台景区里面是不只有伏羲台的是吗？
2: 对，伏羲台遗址是伏羲台景区的核心部分。我们依据伏羲台遗址为核心呢，为了更好的就是宣传伏羲文化，然后传承伏羲文化呢，我们在伏羲台周围呢，围绕着伏羲缔造的这十大功绩，然后做了一些这个景观，匹配。
1: 那目前是还在开发是吗？
2: 对。
1: 那您能先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伏羲台吗？
2: 行，那伏羲台现在呢，是以伏羲台遗址为核心，打造了一个伏羲台上古文旅小镇。那么这个整体的占地面积达到290亩，现在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这个伏羲上古文旅小镇呢，除了伏羲台的遗址核心景区外，还有祭坛广场，有这个龙腾根脉公园，还有伏禄寿公园，当然也有一些配套的停车场、游客中心，这些服务设施也在里边。然后还修建了从新乐市高速入口到伏羲台的一条直通的伏羲大街。所以说从路口到伏羲台呢，就是5分钟的路程就到了。
1: 这么近。
2: 对。
1: 啊，听您这么一介绍哈，咱们这个新乐市政府也是非常重视伏羲台的一个打造。
2: 对，因为伏羲文化呢，不光是我们新乐的文化，也不光是我们河北省的文化，它应该就是全民族的文化，是我们的这个始祖文化，
1: 对
2: 人类文明的起源。所以呢，我新乐市政府就非常重视。那么作为伏羲缔造文明的创业地， 文明的起始地，所以我们更有责任把这个文化呢给它传承好，挖掘好，然后发扬好。
1: 嗯，那这样，刚刚也听您介绍了一下哈，这个伏羲台，那具体伏羲台遗址有哪些景点是必打卡的呢？
2: 伏羲台遗址，那要从先入口开始说了。
1: 好，咱们就一起云游伏羲台哈。
2: 对，
1: 首先是入口
2: 山门。
1: 嗯，山门。
2: 山门是伏羲台核心景区，这个就是伏羲台遗址的入口处。
1: 嗯，
2: 那么这个山门，我主要想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门口这副对联儿。
1: 嗯
2: 啊，上联呢是华裔思源，漂洋过海朝西盛。下联是国人念祖，月岭翻山拜洼黄。
1: 嗯，
2: 那这副联呢是咱们河北省楹联协会，河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张月忠教授撰的联儿，有咱们河北省书写主席陶佛熙先生，书写的。这副联儿的意思呢，就是华夏子孙，不管你漂洋过海也好，翻山越岭也好，都要来伏羲台祭祀祖先。
1: 是的，
2: 那么就来到伏羲台呢，就是找到咱们真正的老祖宗了，就是找到中华民族的根儿了。
1: 对，
2: 因为早在1993年的时候，台湾的一位著名学者李庚先生，他通过研究伏羲文化，然后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炎黄子孙嘛。
1: 对，
2: 嗯，李庚先生通过研究伏羲文化，他拿伏羲跟炎黄相对比，然后伏羲呢有六点要优于炎黄，
1: 第一
2: 是时间比较早，他比炎帝皇帝早出2000多年来，这在文明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
1: 对，
2: 另外呢，就是他缔造的这个业绩可以说是文明的开创者。
1: 嗯，
2: 然后呢，就是伏羲呢，在人间呢，就是老百姓民间被称为人祖爷，是老百姓认可的。然后官方呢，把他位居三皇五帝中的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人文始祖，官方也是认可的。另外，他在海外的影响力也比较大，等等。通过这些比较呢，他就给中华民族提出了一个倡议。就是始祖证明，改炎黄子孙为西皇子孙。
1: 西皇子孙哈，
2: 那我们同炎帝皇帝一样，同为伏羲氏的子孙。
1: 嗯，
2: 所以我经常跟客人讲嘛，来到伏羲台之前，您说您是炎黄子孙。

0: 尊我没有意见，但是来到伏羲台之后，您了解了咱们这个文明起源，
1: 对，
0: 那么您一定要记住，我们都是西皇子孙。
1: 哈，那看完这个山门啊，接下来要看到什么呢？
0: 那么进入景区呢，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进入山门之后看到的就是高低错落的这个三层台儿。伏羲台呢是由上下三层组成的高低错落。然后呢台上又有庙宇，所以说景色呢也是比较这个美的，错落有序啊。然后呢一进去之后呢，在我们的左手边前院的左手边就有这个人祖树。
1: 哦，人祖树。
0: 但是在我们新乐只有这个地方能见到。
1: 啊，
0: 它这个树呢就是学名就是构树。
1: 啊，构树。
0: 对，构树一般是造纸用的。但是呢它这个构树呢在山区里边会是灌木丛一样的生长，就跟人一样高的大草一样。在伏羲台呢它是长成乔木了，哎，非常高大。另外呢它最奇特的地方呢就是它这个树叶各式各样的花型都有。如果我摘两片树叶放在您面前，您就不会说它是一棵树上的树叶。
1: 哦，是吗？
0: 对，
1: 一共有多少种啊？
0: 我们自己采过标本呢，采了30多种，就够得着的。但是老百姓呢，民间传说呢，就是这棵树上有56种树叶，象征着咱们56个民族的团结。另外这个树呢，它还是根系繁殖。
1: 哦，根系繁殖。
0: 对，串根儿。像以前伏羲台景区没有地面硬化的时候，我们伏羲台到处都有这个树，啊，但是呢，就是整个新乐就在伏羲台有，
1: 非常奇特。
0: 对，所以说伏羲台呢是官方被称为伏羲台，老百姓是俗称为人祖庙的，所以老百姓说这人祖庙里有的树，就给了它名字叫人祖树。
1: 啊，人祖树啊。
0: 到了汉朝开始兴修庙宇的时候呢，周围百姓呢又在台上开始修庙。历朝历代呢就是最盛世的时候呢，伏羲台曾经有古庙宇15座近100余间，可以说这个伏羲台上是密密麻麻的古建群。但由于一定历史原因呢，现在好多古建筑就被毁掉了，那么目前保留下来的就是比较完整的古建筑呢，就是位于二层台的6座殿。
1: 啊，6座殿。
0: 对，6座殿呢它是始建于汉代。但是呢在元大德5年呢整个落架重修了一次。所以说它的这个结构呢，它这有4根石柱子是汉代的遗物，它元代重修的时候又用上去了。然后整个的这个里边的梁架呢都是元代的。
1: 哦，元代的梁架。
0: 元代建筑呢它在咱们国内呢并不多，当时也不太普及，随着历史的这个延续呢，就是保存下来的完整的元代梁架在咱们国家现在也是非常罕见的。我记得在2004年的时候，中科院地理研究所一位70多岁的老教授来到伏羲台，进了6座殿，看到这个梁架就非常非常的高兴。哎呀，他说这是我竟然能在这儿看到这么完整的元代梁架，就觉得非常非常欣慰。它可以说弥补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断代。
1: 对，所以我们这个游客去参观的时候，除了去感受伏羲文化，还能去感受一下这个元代的建筑。
0: 对，感受一下这个古建筑。虽然它没有这个明清建筑那么精美，但是您能看到就是它这个古朴厚重的感觉。元代建筑嘛，就是大木结构。这个木头原本是什么样子就按什么样子给它放上去，不加工取直。
1: 那这个元代建筑是只在这个6座庙里可以看到是吗？
0: 对，6座殿，这是伏羲台的一个殿。然后6座殿呢就是6座，它是辅佐伏羲的6位助手。
1: 哦，所以叫6座殿。
0: 对，这在陶潜的《群福录》中是有记载的，感兴趣现在可以在网上一搜就能搜到。然后这6座分别是谁，然后当时辅佐伏羲管理什么工作，这在陶潜的《群福录》中都说得很清楚。那么我们现在伏羲台6座殿门口的那个楹联也介绍得比较清楚，把这6座都是谁，然后掌管什么工作，都介绍到了。所以说我们一直讲这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后来又有了政治文明，其实就是这就是。

0: 描述出来了。所以你把这个六左殿的壁画能够看明白的话，那么你就对伏羲文化有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一个大致了解了。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3: 还有哪些地方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的？
0: 再有就是接着就是第三层台了。
3: 对，
0: 第三层台我们叫八卦台，也叫伏羲画卦台。伏羲这个十大功绩里边，它有两大功绩是被专家们称为这个两大瑰宝。
3: 哦，哪两大？
0: 就是第一呢，就是他创始了先天八卦。其实八卦呢，就是人与自然，它就是人观察自然界的各种规律，总结自然规律，而描述出来的这几个符号，其实它是很科学的。
3: 对。
0: 那么影响到咱们后代，就是有了这个后天的八卦，后来形成了一门很深奥的学问《易经》。可以说这个文化呢，对咱们国家这个文化的影响是非常重的，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伏羲的这个龙文化。
3: 龙文化。
0: 对，咱们都是龙的传人，龙的子孙嘛。
3: 对。
0: 问您见过龙吗？
3: 没有。
0: 对呀，那为什么就是我们都没有见过龙，而且也没有这个龙的真实存在？为什么我们要把它作为这个我们的我们号称为龙的子孙、龙的传人，作为一个图腾去崇拜呢？这就源于伏羲。对于伏羲在世的那个年代来讲，就是他在自然界中能够生存下来了，但是呢，他的力量还没有能力跟动物去抗衡，因此呢，他就崇拜动物。那个每个部落跟每个部落所崇拜的这个动物不一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图腾。
3: 图腾，对。
0: 伏羲他带领这个部落呢，是以蛇为图腾的。后来呢，伏羲带领的这个部落发展得特别好，比较强大，在那个时候是代表着一种先进的，咱们说是先进的生产力也好什么，但是周围还有其他部落存在，那么先进的跟落后的一相遇呢，就会容易产生矛盾，
3: 对，
0: 从而引发冲突。那么这个时候伏羲呢，就站位就特别高，他说，不光局限于自己的部落发展。他说人类要想往前发展，必须要和平安定团结统一，
3: 确实很有前瞻性。
0: 因此呢，他就想合并周围的部落，带领周围的部落的人们呢一起向前发展
3: 统一。
0: 对。所以他在这个合并的这个过程中呢，可以说也是和平方式啊、武力争斗啊，其实都有。最后呢，他就是周围部落都来归顺他了。那么周围部落归顺他的时候，他也有自己的图腾啊。伏羲呢，就把周围部落这个图腾有代表性的部位加在这蛇的身上了，这蛇就有了这个鹿的角啊、马的头啊、鱼的鳞和须呀、鹰的爪啊等等等等，凝聚在一起，
3: 这就是龙的雏形。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是龙的传人、龙的子孙，您祭祖祭谁呢？就是应该祭龙的传人始祖，就是祭伏羲。
3: 原来是这样。
0: 所以咱们就是这个，一个是八卦的这个影响，再就是龙文化的影响，对咱们这个华夏文明后代呢，可以说是一种浸润，还有是一种滋养。也正因为有这个浸润和滋养呢，就是让咱们华夏文明，是这四大文明、古文明当中唯一现在还存在，而且没有中断过，就是受伏羲这个文化的浸润。这个龙文化它就是团结力、凝聚力、向心力嘛。
3: 对对。那咱们再往下走，再往下走还能看到什么呢？
0: 然后再就是祭祀伏羲的，就是龙狮殿。
3: 龙狮殿。
0: 对。伏羲呢是以龙祭官，自己呢自称为龙狮，所以说祭祀伏羲的地方就被称为龙狮殿了。龙狮殿上的牌匾大家也可以看一看，非常简单的四个字啊，但是经常会有人念错、读错啊，它是亘古一人，亘字是两横中间一个日字
3: 啊，
0: 这是启功先生写的。但是这四个字呢是出自启功先生的手，但不是出自他的口。在清代的时候呢，曾经我们新乐地区隶属过

0: 保定直隶总督府，那个时候为官的叫方冠成，在任期间呢主持维修过一次伏羲台，工程结束之后嘛，领导题词啊，亘古一人开天明道，当时是刻在石碑上的，后来呢因为历史原因呢石碑流失了，但是这件事情记载在县志上，所以文字保存下来啊，我们后来是请启功先生给我们写的亘古一人，就指的这个亘字呢是两横中间一个日字，
1: 对
0: 啊，我们讲嘛，上面这横代表的是天，下边这横代表的是地，中间是太阳，亘古一人呢就是开天辟地第一人
1: 、
0: 他就是来赞扬伏羲开辟了人类文明这一功绩，
1: 对，先祖，
0: 对，因为人之所以被称为人跟动物有所区别，就是因为有了文明。龙师殿后面呢就是寝宫了，我们当地有个说法呢，就是烧香许愿在寝宫，因为伏羲台呢首先是伏羲氏率部落郁居生息发展壮大的地方，后来呢五帝中的地库，然后了解到这些业绩呢，就筑台祭祀它，就变为一个祭祀场所，
1: 对，
0: 从那个时候一直延续至今呢，它就是一个祭祀场所，后发展成祈福求安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当地人都知道啊，就是在寝宫去烧烧香许许愿就是特别灵验所以有个说法就是烧香许愿在寝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寝宫里边祭祀的供奉的就是伏羲和女娲，也是我们俗称的人祖爷爷人祖奶奶，
1: 对，
0: 其实呢祭祀伏羲的地方呢，咱们国家有甘肃的天水出生地，还有河南的淮阳是他的陵墓，然后祭祀女娲的地方呢我们也知道非常有名的娲皇宫，但是呢把伏羲和女娲放在一起来祭祀和供奉的只有我们新乐伏羲台
1: 啊，唯一一个，
0: 对，他们俩呢原是兄妹，后结为夫妻，从此呢有了婚家制度，然后繁衍人类，所以被后人称为人祖爷爷人祖奶奶，就是这么老百姓的俗称啊，
1: 是的。那您刚刚也在说咱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哈，这个伏羲台的这个景区的建设，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0: 困难就是在于就是伏羲台它这个景区就是原来的这个布局的恢复，还有一些史料的搜集，就比如说古碑刻，我们县志上记载伏羲台有这个碑刻数十通，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这碑刻呢都找不到了，所以呢这个碑刻呀可以说是伏羲台的一个佐证嘛，
1: 见证
0: 啊，我不能凭空说，所以说就是在寻找这些碑刻的时候就是非常困难，有些呢是从民间路边呀搜集回来，井台边搜集回来，但是有些呢可能就是人家自己老百姓就是已经拿到自己家里去用啊，但不知道这个价值，他不知道这个价值，
1: 对，
0: 所以就是能把他们搜集回来。那么目前呢，我们就是搜集回来十一桶
1: 啊，
0: 最早的搜集回来的现在都树立在伏羲台景区里头台上了。那么这里边最早的呢，就是明代的
1: ，
0: 对，明代的，然后清代的居多。
1: 那我们现在到这个伏羲台景区也是可以看到这个近距离的参观，
0: 能看到、那我比较推荐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就是去伏羲台三层台旁边左手边那通碑那通碑的书法造诣比较高，然后呢碑文呢也比较清晰，可以了解就是清朝甚至17年的碑刻，这些碑刻呢都是功德碑，对，就是伏羲台呢就是有了台后有庙，历朝历代来修庙维修啊或者是新建呀都需要周围百姓呢捐款捐物，那么工程结束之后呢就要竖通碑记载一下谁捐款了捐物了，所以说它这个碑的正面呢就是当时为什么修怎么修的谁来修的就记载了这些，然后碑阴的地方呢就是谁捐款了记载名字
1: 那我们游客到了伏羲台。

0: 我们就是光今年庙会期间这10天就达到了160万。啊，
1: 嗯，那就说到这个庙会，平常也是会举行一些文化活动。
0: 平常也会有，就是重大节假日的时候会有，但是呢，主要的文化活动还是集中在这个伏羲庙会。
1: 啊，伏羲庙会。
0: 对。
1: 那这个庙会是会提前发布吗？就是游客。
0: 我们在这个新乐政府的这个官网上，还有这个我们文广体旅局的这个公众号上、抖音号上都会提前发布。
1: 需要提前预定吗？
0: 不需要。
1: 啊，就是看到了这样的通知，然后来到咱们这儿就可以享受这个。
0: 这个庙会期间呢，我们会搞这个节庆活动。像今年就是政府在这个我们新乐市政府，自己做了一个伏羲祭典。我们今年呢算是一个尝试，因为是伏羲小镇伏羲祭坛广场建好之后的一个尝试。原来因为体量小，所以呢就是搞祭典它这个受局限，现在体量大了，这个祭典呢我们的规模呀就上升了一个台阶。那我们下一步呢就想号召这个呼吁咱们石家庄市政府、河北省政府都要关注伏羲台，争取把咱们这个伏羲文化做成这个全国性的，所以说把伏羲祭典呢规模更提高一点。
1: 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话？
0: 我就引用伏羲台山门背面的楹联，送给观众朋友们吧。它的楹联是“五湖四海同宗地，万系千根始祖家”。那么我经常给它篡改一下，就是“五湖四海同宗地，万系千根始于伏羲台”。所以呢，就是呼吁咱们华夏子孙，不管你漂洋过海也好，翻山越岭也好，都要来家里看一看。
1: 对，来到我们这个人文始祖哈。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田经理。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新乐市伏羲台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田经理再次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会。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你看，今天是我们
3: 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他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2: 顶我干嘛呀？
3: 啊，对对，对对，你
2: 不你
3: 干嘛？
2: 站这边
3: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2: 不是，
3: 哎啊，
2: 我是纸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3: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什么屎屎活凉活？
2: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3: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2: 不是
3: 单口相声，
2: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啊、
3: 对对，
2: 我跟
3: 单口相声，哎，说得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2: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寄语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3: 不是
2: 你干嘛呢？您这，
3: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2: 你什么意思你？
3: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2: 是啊，
3: 对不对？
2: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
3: 哎，对，凭什么呀？
2: 这怎么叫
3: 凭什么？
2: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3: 哦，编导安排的。
2: 对呀、啊啊，
3: 那我谢谢编导啊。
2: 对，
3: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2: 您这是祝福的吗？
3: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2: 对呀、啊，
3: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2: 我学15年了。
3: 哎，各位听听听听。我学五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2: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3: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2: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3: 是
2: 你过
3: 你是
2: 你上这边去。
3: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2: 你问我什么？
3: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2: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3: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2: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3: 哎，三儿，我三儿，
2: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3: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待会儿扯了，扯了，扯了。
2: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3: 你非要逗是吗？
2: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哏，你捧哏，
3: 你是不是这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2: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3: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2: 来，你来，
3: 不是你，
2: 那你得站这边，
3: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2: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着。来，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3: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2: 就是
3: 你撒什么泼呀？
2: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3: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2: 对呀、啊，
3: 吃功夫的，知道吗？
2: 是啊。
3: 八扇屏你懂吗？
2: 对，说
3: 我给大家讲一讲。
2: 好，您讲吧。
3: 八扇屏这个段子
2: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啊、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3: 对，
2: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3: 对，
2: 是吧？
3: 对、嗯，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2: 是
3: 我跟您说
2: 啊，
3: 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2: 对，
3: 其实不止，
2: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3: 对，
2: 嗯，
3: 哎，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2: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3: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2: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3: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2: 没搅和，你逗哏，你
3: 没用。
2: 你
3: 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2: 啊，
3: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

0: 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 对，
0: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 知道啊。
0: 不知道我告诉你，
1: 我说我知道。
0: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 对啊。
0: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2: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就是这贯口啊，
2: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0: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0: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0: 对对，我来了，我
1: 好好好，
0: 来了这个，
1: 那你来吧，
0: 好不好？
1: 行，你来吧。
0: 这个你呢、啊、就当一个学习，
1: 啊，对，我向您学习
0: 观摩，
1: 好
0: 好不好？
1: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0: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2: 你穷疯了吧你？
0: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哎、
1: 行，
2: 我学学金劲池子。
1: 好啊，哎呀，
0: 搭句话，搭句话，
1: 搭什么搭什么话？
0: 搭话就是。我是人，嗯，
1: 我是、啊、就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0: 对，
1: 你就不是个人，
0: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 不是你什么人吗？
0: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1: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0: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喽。
2: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0: 不是，
2: 你就拆了，
0: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0: 哎，就行，漂亮，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那开始吗？
0: 啊，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一句话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1: 奥特曼吧。
0: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 对。
0: 奥特曼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 不是，怎么干嘛这不会、啊、
0: 你诚心是怎么着？
1: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0: 拿这叫搅和知道没义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经常、
0: 那
1: 个、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1: 莽撞人，你熟？
0: 莽撞人，
1: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0: 你说莽撞人，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我说
2: 这疯了是怎么？
0: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嘿，啊、
0: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1: 嗯、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0: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1: 来吧，
0: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2: 大树楼桑。
0: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2: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1: 什么词儿啊？这叫、哎、
0: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2: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莽撞人，
0: 莽撞人。
1: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3: 不是，你看没看
2: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3: 身段，
2: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3: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2: 这还不重要。
3: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2: 教育我，
3: 让你明白，
2: 让我明白什么？
3: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2: 哎，等会儿，走，出来，走走。你刚才说什么？
3: 张飞是莽撞人啊？
2: 张飞是莽撞人？
3: 对，
2: 谁跟你说的？
3: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2: 老先生这么
3: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2: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3: 怎么了？
2: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3: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2: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3: 这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3: 不知道。
2: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3: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2: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3: 哎，对，
2: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易得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看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射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3: 好，
2: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哎，
3: 不不不，不是，
2: 绝对不是莽撞人。哎，
3: 不是，老先生，
2: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哎，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画嘛！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4: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5: 真棒。
6: 妈，我考上大学了。
5: 太好了。
7: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5: 好好好。
7: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从你眼中

0: 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 上个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应该的。
1: 我叫杨家东，
2: 这是他
1: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
2: 嗯，
1: 不足一提。
2: 嗯，
1: 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2: 我
1: 刘雪怡。
2: 嗯，
1: 雪怡这个人呢，
2: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运了，知道吗？
1: 这是什么话？
2: 什么叫刘雪怡呀？
1: 那你叫什么呀？
2: 刘学义。
1: 对，刘学气。
2: 哎，
1: 刘老师这个人啊，
2: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1: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2: 刘学义，
1: 学义，
2: 这是我名字，
1: 刘学义，刘老师。
2: 哎，
1: 非常的优秀。
2: 哎，您客气了。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2: 打小学嘛。
1: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2: 什么呀？
1: 有文化，有知识。
2: 哦，
1: 这知识从哪儿来呀、啊？
2: 哪儿？
1: 从书本中来。
2: 我倒喜欢看书。
1: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书中自有颜如玉。
2: 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对，
2: 哎，
1: 书中自有格格屋。
2: 格格屋干嘛呀？
1: 那怎么着？
2: 黄金屋，
1: 甭管有什么吧，
2: 啊，
1: 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2: 什么都有，
1: 那叫开卷有益。
2: 对对对，
1: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2: 啊，您喜欢看书？
1: 非常喜欢。
2: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1: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2: 什么呀？
1: 最喜欢看三国。
2: 三国
1: 有没有？
2: 有啊，
1: 三国杀。
2: 嗯，
1: 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2: 不，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1: 游戏干嘛？
2: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啊。
1: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2: 没有，没有这个
1: 啊？
2: 那叫三国演义。
1: 对、啊、对对对对，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2: 什么叫也有啊？
1: 《三国演义》我看过
2: 啊，
1: 打小就看。
2: 是吗？
1: 就这么跟您说吧，
2: 啊，
1: 我从没记奶的时候，
2: 哦，
1: 就看了6000多遍。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
2: 哦哦哦。
1: 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2: 跟您一样。
1: 怎么着？
2: 我也喜欢看三国。
1: 也喜欢三国？
2: 也喜欢。
1: 也跟我一样。
2: 哎，
1: 6000多遍。
2: 哎，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啊，
1: 啊，
2: 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
1: 嚯，
2: 很了解三国。
1: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得比我深，
2: 比你多。
1: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2: 跟您这么说吧，
1: 啊，
2: 三国呀，
1: 嗯，
2: 我能默写。
1: 默写？
2: 哎，
1: 嗯，
2: 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
1: 啊，
2: 兴许现在要默写吧，丢个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1: 这玩意儿呢，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
2: 啊，
1: 我跟您请教请教。
2: 你随便问。
1: 太好了，
2: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1: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2: 我告诉你没问题。
1: 先问您头一个问题。
2: 你说。
1: 您说这三国是哪四个国家呀？
2: 哪四？你看过三国吗？
1: 看过呀。
2: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1: 三国。
2: 三国三个国家。
1: 哪三国？
2: 魏蜀吴。
1: 不还一国群雄吗？
2: 哎，这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1: 那怎么着？
2: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就这三国，
1: 就这三国。
2: 哎，
1: 行，那咱说啊，
2: 啊，
1: 这三国里边，有那么些个 NPC 呢吧？
2: 对吧？不，您都什么话？您这还是玩游戏呀、啊？这个
1: 不是就小人儿，
2: 人物。
1: 对，
2: 哎，
1: 人物，
2: 人物。
1: 您说有那么些人物，一共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2: 我跟您这么说，
1: 嗯，
2: 你要是问别人啊，可能就难住了。
1: 是，
2: 幸亏你问到我了。
1: 怎么着？
2: 我告诉你，记住了
1: 啊，
2: 整个《三国演义》里边，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姓无名的，有名无姓的，总共加起来一共1247位。
1: 我们真应该来点掌声了。
2: 哎，
1: 确实人家下功夫了。
2: 那是
1: 一个星期没睡觉查的吧？
2: 哎，
1: 生怕被人问住。
2: 没有，就是比较精通。
1: 好，咱就说这么些人啊，这么些人物里边
2: 啊，
1: 让您来说，谁的能耐最大？这知道吗？
2: 谁的能耐大？
1: 对呀，
2: 这你算问着了。
1: 怎么着？
2: 再告诉你，记住了，你不是说谁的能耐大吗？
1: 对呀，
2: 诸葛亮能耐大。
1: 谁？
2: 诸葛亮。
1: 对，人家说得好，老朱是有能耐，
2: 哎，
1: 对吧？
2: 不是，
1: 老朱这个同志，他
2: 不，他不叫老朱，
1: 那就叫什么？
2: 人家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孔明先生，道号卧龙，懂吗？
1: 你在这，我不管那个，我就问你，他有什么能耐？
2: 能耐大了去了，
1: 你给说说。
2: 首先说吧，孔明先生，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后败五乡侯。诸葛亮能耐大，
1: 还真有文化啊！
2: 那是
1: 出口成章啊，话不多，简而明，几句话说明白了。
2: 对呀，
1: 诸葛亮能耐最大。
2: 是啊，
1: 堂堂堂一套一套的。你干过传销吧？
2: 对，我干传销干嘛呀？
1: 那怎么能那么利索呢？就
2: 我了解精通，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说得好，诸葛亮，不对吧？我跟您探讨探讨啊。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2: 对呀，
1: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自个儿在五丈原摆下七星灯求寿。
2: 对，
1: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2: 行了，诸葛亮跑这跳大绳来了。
1: 不是这个。祝我生日快乐。
2: 没这个。这也没有，
1: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2: 对呀，
1: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2: 有
1: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坏了，油灯倒了，这油灯灭了。
2: 是啊，
1: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我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我死吧。好，我死。当时就死过去了，
2: 死得够脆生的。
1: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2: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
1: 对不对？放大招，前前后前拳，你漏他呀？
2: 不，没游戏什么事。没游戏什么事？
1: 这叫有能耐吗？
2: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1: 这不你刚说的吗？
2: 司马懿能耐大呀。
1: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2: 司马懿能耐大，
1: 这什么意思啊？
2: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1: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2: 对呀、
1: 怎么对呀、
2: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1: 为什么呀？
2: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啊，参照物。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1: 哦，您这是个对比。
2: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来。嘿，
1: 太棒了。
2: 司马懿能耐大。
1: 司马懿确实有能耐。
2: 那是，
1: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2: 对，
1: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2: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1: 干嘛？
2: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1: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2: 哪个姨呀、
1: 哪姨呀、
2: 司马懿啊，复姓司马，单字明仪，字仲达。
1: 哦，你说司马懿呀、
2: 司马懿，
1: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2: 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1: 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2: 能耐大了去了。
1: 你说说，
2: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1: 哎，人说的真对。
2: 那是。
1: 最后三藩归一统。
2: 对了，
1: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
2: 哎，
1: 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探讨。
2: 有什么事
1: 啊？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2: 什么典故啊？
1: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2: 对，
1: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2: 怎么不走了？
1: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2: 为什么？
1: 跟宣武合并了。
2: 不是，您，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1: 跟哪儿的事儿啊？
2: 没那个啊，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1: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这司马懿生性多疑
2: 啊。对呀，
1: 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这里肯定有诈呀。
2: 是啊，
1: 这叫请君入瓮啊，
2: 空城计。
1: 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2: 是，
1: 当时可就走了啊。刚走到半道，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
2: 不对，那时候有微信吗？
1: 短信
2: 也没有。
1: 那得有个方式。
2: 踏马蓝旗。
1: 对， 哎，踏马兰旗前来禀报，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2: 么么哒，
1: 一个语气助词，
2: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1: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2: 怎么又不走了？
1: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2: 这是调回来了。哎，
1: 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2: 对呀，
1: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他有能耐吗？
2: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1: 这不你刚说的吗？那就
2: 赵云能耐大呀。
1: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2: 这赵云能耐大呀。
1: 这怎么回事？
2: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1: 对呀，
2: 还是一个参照物。
1: 又来一个。
2: 对呀。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我得先说这司马懿，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哎呀呵，哎，参照物。
1: 得，您的意思是
2: 赵云能耐大？
1: 赵云有什么能耐？
2: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1: 你说说。
2: 赵云嘛，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
1: 这打住，别说了。
2: 怎么了？
1: 你累了？
2: 我不累。
1: 赵云累了。
2: 赵云累了干嘛呀？
1: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啊，二提赵云就阿斗，
2: 就这出露脸呢？
1: 那弯是现眼。
2: 怎么就现眼了？
1: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要没有徐庶，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2: 啊，这倒是。
1: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呢。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哎，嚯！对不对？你玩命啊！
2: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1: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就算你跑了，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2: 怎么不露脸？
1: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2: 张飞能耐大呀。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2: 吕布能耐大呀。
1: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2: 曹操能耐大呀。
1: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2: 周瑜能耐大呀。
1: 让诸葛亮气死了，
2: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1: 你掉环岛里了。
2: 我掉那里头干嘛呀？
1: 你说啊，谁能耐大？
2: 你能耐大。
1: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2: 对呀，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1: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1: 您说什么？
2: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1: 我就知道。
2: 你知道啊？你知道？你说说。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你说说。
1: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哎。
2: 什么话？
1: 你胎里就带着毒，
2: 那叫态度。
1: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2: 我态度怎么了？
1: 你这干嘛呢？这是啊，上来大脑袋一晃，大嘴一撇，事儿啊，事儿啊。你有师傅吗？
2: 有师傅。
1: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这段你会吗？你会。说说。你也这模样吗？
2: 我是这模样吗？
1: 篱下愚人必有所求。你上大街打听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吗？老夏，我上监狱怎么走？
2: 我上那干嘛去？
1: 你受教育去，跟我学能耐，给我鞠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2: 那不就给你鞠躬吗？
1: 鞠躬吧。
2: 鞠躬不管，给你鞠躬了啊！你鞠躬去，鞠躬了。
1: 猪尾巴吃多了。
2: 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1: 那没事晃悠什么呀？
2: 你不让鞠躬吗？
1: 鞠躬讲究度数，
2: 多少度啊？
1: 360度。
2: 360。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1: 那怎么着？
2: 不是90度不就完了吗？
1: 90度一躬到地，
2: 给您鞠躬了，
1: 鞠吧。抹爱来了，
2: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1: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2: 还得乐着点，
1: 多新鲜啊！
2: 你说乐不就完了？
1: 再来吧，
2: 给您鞠躬了。
1: 这是一傻子吧？这个
2: 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您怎么着都不成啊？
2: 那你不说乐吗？
1: 行了，规规矩矩鞠躬吧。
2: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1: 鞠躬吧，
2: 没那么多事儿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1: 这还差不多。嘿嘿嘿嘿，找我来了？
2: 找您来了。
1: 知道我有能耐？
2: 知道你有能耐。
1: 知道我有本事？
2: 知道你有本事。
1: 我有什么本事？
2: 你会尿炕。
1: 我会尿炕像话吗？
2: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1: 我知道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2: 谁的能耐最大？
1: 告诉你，记住了啊！以后无论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人言稠密之所有。

0: 有人提问了，说是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呀？众人都哑口无言，唯独你相声演员刘学义站起来，汤汤汤，把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着众人对你是暗挑大指啊。
1: 嗯，
0: 罢了啊，不愧是相声演员呢，知道的就是多，懂的就是多。
1: 对，
0: 你在人前是露了脸了，别忘了能耐跟我学来的，
1: 忘不了您的。
0: 再给我鞠躬吧，
1: 给您鞠躬了。
0: 你问这三国里谁？谁的能耐最大？
1: 谁呀？
0: 奥特曼。
1: 别说了。
2: 绿色森林，家园，请大家注意。
3: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4: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5: 嗯。我只吃纸制品，
6: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7: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8: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9: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
10: 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喂错了。
3: 从我做起。
1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1: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0: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1: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1: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2: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3: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4: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5: 跟车再远一些，
26: 转弯慢一些，
23: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3: 幸会
34: 幸会幸会，
33: 多多指教。
3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33: 可不是话说。
2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

0: 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男友打不。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0: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聚，
6: 尽情地歌唱。

0: 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2: 你这肉咬不动。
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3: 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由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四季花开》。

走过的每一条路都会留下我们的脚印，经历的每一件事都会督促我们不断成长。生活如一壶开水，无论是煮着欢乐还是忧伤，我们都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坚强，努力做一个温暖善良的人。拥有的要懂得珍惜，得不到的要学会释怀。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财富，所有的遇见都是我们生命中的缘分，所有的过往都值得我们用心去铭记。人生就是一场远行，每一处风景都在路上，长长的路认真的走，你若累了那就慢下来，以一份简单的心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你用不一样的心情，就会遇到不一样的风景。遇见一朵盛开的花，会芬芳一段流年；遇见一个懂你的人，就会温暖一程岁月。生命中总是来来往往，聚聚散散，无论光阴如何流转，不管岁月怎样变迁，只愿时光不老，我们相伴。一路走来，我们得到过，也失去过，所有的一切都在转身之间。只要用一颗坦然从容的心，走过一段无怨无悔的路，那么回眸处的温暖便会一直都在。你若喜爱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也会温柔待你。不管人生有多少风雨，多少喧嚣，只要你带上真诚的微笑，前行的路上一定会有一份不期而遇的美好。

微笑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线，如果你带着微笑出发，肯定将带着微笑收获。再为大家送上听友赵新志演唱的歌曲《母亲》。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苏联演唱的歌曲《心愿》。

0: 感谢听友苏联的精彩演唱，真是有一把好嗓子，希望大家都能实现自己的心愿。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书生的朗诵作品《我的阿勒泰》。
1: 一切都是那么坦荡明朗，层次也是那么分明。阿勒泰，一个纯净的世界，河谷草地鲜花让你，以及散落的牛羊不知名的野花正静静生长，念想呼啸而过，风说着听不懂的语言，忽隐忽现的云彩像起伏的山峦坠入梦中，歌声在旷野里回荡，硬朗的线条在夕阳下生辉，牧民游走在季节的空隙之间，生活得天独厚。喝一碗马奶酒，让跌宕的心清澈起来，粗糙的皮肤，马背上的爱情，记忆而又温柔。你看，眼波中射出的光芒，融化了冰川，融化了沉寂，比星星还明。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1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1: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0: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2: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13: 你这肉咬不动。
12: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4: 他也咬不动啊。
1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3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青年歌唱家听友走小月演唱的歌曲《山海湾》。

0: 感谢听友邹小月的精彩演唱，仿佛有阵阵清凉的海风扑面而来。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长城长》。
1: 不用我说，长城很长，它是一条巨龙，它是一道绵延万里的山河景象图。长城长，长城更像一个巨人的背影，它站在我的视线中，刀光剑戟，炮火纷飞，烈焰滚滚。它是一条血脉，从一个人记事开始，长城的故事是一座宏伟的博物馆，每一块砖石，每个台阶，每个垛口，都是荣光和泪水。历史就是这样，它真实摆在你的面前。如果我的歌唱能够心平气和，在阳光之下，长城像一位老大哥，他少言寡语，而我不停地说，这是长城，是夏日里的长城啊。万里江山图挂在一个宏大的会场上，在一个宏大的厅堂上，一些人侃侃而谈，他们的目光望着世界与古老的过往，深入浅出。历史就是历史，未来就是未来，而支撑和成长的一定是我们民族的长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我说你看，红旗招展，你看，你再看，红旗在需要的地方招展，而我看见我们的长城扛着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它爬上高高的山岗，它走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他在世界上无畏前行。长城啊，真是很长，你怎么能忽略它？我的北方，我北方之下的故乡，我的燕赵大地，我像一株夏日里的小树，长在长城脚下，而我在努力像长城一样，我们和长城一起努力，我们的祖国犹如茂盛的夏日，夏日里朝阳中的红旗。看吧，我们在飞扬，看吧，看吧，长城在引领我们前进。

长城就好像一条巨龙，在我们伟大祖国辽阔的土地上绵延起伏，翻越巍巍群山，穿过茫茫草原，跨过浩瀚沙漠，奔向苍茫大海。再为大家送上听友郭树德演唱的歌曲《多情的土地》。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拉骆驼的黑小伙》。

这首经典老歌真好听，都把人听醉了。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歌手听友郭军演唱的歌曲《我在那灵湖等着你》。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
2: 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样儿的。
3: 对
2: 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顾玉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对，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
3: 啊？
2: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

0: 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和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都赔什么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这就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对啊，
0: 这个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掐，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一个。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噻，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有有有好的。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0: 来，我妈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1: 对，
2: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1: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1: 这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2: 来，
0: 得嘞，得嘞，
1: 撤。
0: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见
1: 好，
0: 厅长。
1: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
1: 啊，
0: 拿铁锅
1: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2: 得了，
0: 不是
2: 这回咱们
0: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2: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3: 哟呵，
1: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
3: 啊，
1: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1: 哎，这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1: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1: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2: 对，
1: 不对？
2: 你
1: 不对，
2: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2: 更对了，
1: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2: 耳，
1: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1: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2: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1: 你没听清楚
2: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1: 三头，
2: 我没问他三头，问他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才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2: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0: 不改，
1: 笑声长流，
0: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四门功课呀，
3: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2: 以说当先，
3: 是
2: 以学为主，
3: 这个学也不简单，
2: 就是模仿。
3: 对，
2: 您都能学什么呢？
3: 那学的太多了，
2: 给各位介绍一下。
3: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2: 嚯，
3: 地下跑的，
2: 嚯嚯，
3: 河里头浮的，
2: 嚯嚯嚯，
3: 草坑里蹦的，
2: 嚯嚯嚯嚯，
3: 一样也学不了了。
2: 为什么？
3: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2: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3: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2: 都能学。
3: 哎，
2: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3: 咱们配合一下，
2: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3: 好啊，
2: 您出个主意
3: 啊，
2: 咱们学什么好？
3: 让我出主意，
2: 捡您的强项来。
3: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2: 聋子打岔，
3: 行吗？
2: 这我可拿手。
3: 这么说您拿手？
2: 你说东我说西
3: 啊，
2: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3: 就这么有意思。
2: 咱学一学。
3: 行啊，
2: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3: 啊，
2: 我得是你二大爷。
3: 哎，
2: 对吧？
3: 我是你四爷爷。
2: 这你就讨厌了，
3: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2: 这里有个说明，
3: 您给讲一讲。
2: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3: 您这话也有道理。
2: 再者说了
3: 啊，
2: 不是你亲二大爷，
3: 是什么呀？
2: 街坊辈儿。
3: 哦，街坊二大爷，
2: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3: 嗯，
2: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3: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2: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3: 哦，
2: 咱们学一学。
3: 行啊，
2: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3: 嗯，
2: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3: 叙叙家常，
2: 就是这个内容。
3: 现在开始吗？
2: 就得开始。
3: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3: 啊，
2: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3: 可不是吗？
2: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3: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2: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3: 哎，
2: 出去溜一溜。
3: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2: 洗刷刷洗刷刷。
3: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2: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3: 认识您呢。
2: 我是你二大爷。
3: 知道，
2: 见面礼着点啊。啊，
3: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2: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没有啊，
2: 你扫听扫听去
3: 啊！
2: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3: 哦，
2: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3: 是啊，
2: 小子
3: 啊，
2: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3: 哦，
2: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3: 你亏心不亏心呢？
2: 甭瞪眼
3: 啊！
2: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3: 啊，您赶上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3: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2: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3: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2: 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您上哪儿去啊？
2: 二大爷耳沉了、
3: 啊、
2: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3: 哎，您上哪儿去？
2: 听不见。
3: 上哪儿去？
2: 大点声。
3: 上哪儿去？
2: 这小子太可气了
3: 啊！
2: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3: 谁呀？上哪儿去？
2: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3: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2: 哎，
3: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2: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3: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3: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3: 哎，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3: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3: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3: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3: 啊、这辈子您都。

0: 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呢？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这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嘿，
2: 你爸爸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
2: 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
1: 啊，
3: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1: 啊。
3: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3: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3: 这亲妈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1: 慈禧。
3: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炸！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不许三陪哦，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
1: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明白，
1: 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巧，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2: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1: 这
0: 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讲。

0: 代一下啊，既然你这么认真，实话跟你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
1: 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0: 黑
1: 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
0: 哎呦，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这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

0: 村又一庄，赵四方。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4: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3: 啊，
4: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3: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3: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4: 哎呦，多讨厌啊。
3: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4: 呵，多无聊啊。
3: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4: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3: 你才不是东西。
4: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3: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4: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3: 怎么了？
4: 竟是弦外之音。
3: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4: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3: 你给我指出来。
4: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3: 这有什么呀？
4: 嗯，
3: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4: 您听出来了吗？
3: 啊，
4: 这弦外之音就是
3: 啊，
4: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3: 我是那么想的吗？
4: 嗯，
3: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4: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3: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4: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3: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4: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3: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4: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3: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4: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3: 啊。
4: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3: 啊，
4: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3: 你甭管谁的错，
4: 嗯，
3: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4: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3: 啊，
4: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3: 他怎么说的？
4: 哎呦，没把您撞坏。
3: 这句话没错呀。
4: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3: 这弦外之音是
4: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3: 人是这意思。
4: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3: 啊。
4: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3: 这意思是
4: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3: 多坏呀这司机
4: 啊。
3: 你太能瞎琢磨了。
4: 我瞎琢磨
3: 啊？
4: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3: 嗯
4: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3: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4: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3: 啊，
4: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3: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4: 这怨我吗？
3: 啊
4: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3: 你越说越邪乎。
4: 一点不夸张。
3: 怎么呢？
4: 我们经理
3: 啊，
4: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3: 不是，他怎么说的？
4: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3: 这是关心你啊。
4: 弦外之音就是
3: 啊，
4: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3: 哎呦，
4: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3: 这意思是
4: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3: 呵，
4: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3: 啊？
4: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3: 哦，
4: 他能怀好意吗？
3: 啊，
4: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3: 他怎么说的？
4: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3: 这是问候你啊。
4: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3: 这弦外之音是
4: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3: 哦，
4: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2: 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1: 这意思是
2: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
1: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2: 怎么说的？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2: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3: 我告诉你
2: 多坏，
3: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2: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3: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2: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3: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2: 坐地铁。哎呦，
3: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2: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3: 吃吧。
2: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3: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2: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3: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2: 我啐那卖煎饼的。
3: 你啐人家干嘛呀？
2: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3: 这弦外之音是，
2: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3: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2: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3: 他可没少欠账啊。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6: 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7: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6: 老师来开门。
7: 你好呀。
8: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6: 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7: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7: 爸，这是咱家。
8: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7: 这是我们张老师。
6: 你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6: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7: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8: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

0: 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滚！为什么不写作文？
0: 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2: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2: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
0: 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2: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
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
3: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0: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3: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喽。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世界无限大，
3: 世界无限大，
2: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假期到来了，社会公众出游娱乐活动增多，公共场所人员聚集，加上现在啊正值春夏交替的时节，火灾的风险等级较高。那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呢，也是针对假期安全形势发布了安全提示，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
0: 首先，生产经营单位要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强化重大危险源管理，加强值班值守，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防范事故发生。
1: 另外呢，交通运输还有旅游景点以及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等级较高，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0: 公众出行出游集中，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场所时，注意查看逃生通道及消防设施位置，熟悉安全出口位置以及自救方法。
1: 另外呢，出行旅游增多，要做好像缆车、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等设备的安全检查，强化对于水上浮桥、玻璃栈道等高风险项目的监管措施，落实网红打卡点等安全警示和管理措施。
0: 民众出行旅游增多。

0: 燃气泄漏，要迅速切断气源，前往室外来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
1: 公众出行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户外活动呢应尽量避开强风时段，远离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极端天气期间要减少出行，主动避险。
0: 现在呢正值森林草原火灾多发季节，进山旅游、野外宿营等活动一定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不吸烟、不用火，把人为火源拒之林外，严防发生火灾。我们也希望大家假期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啊，有的时候呢您觉得好像没事的一个小小的无心之举，可能会酿成大祸，还是要多加注意为好。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那我们的文旅早班车呢，今天去到的是唐山曹妃甸湿地公园，这个地方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超美啊。它呢是国家 C 级景区，这个地方藏着不少好吃好玩的。今天呢我们也来和大家说一说，首先去到这个地方要干的什么，第一件事就是吃，你知道因为湿地公园啊，那美食主打一个丰富，它呢这些餐厅啊主打的就是湿地鲜食，像鲜嫩的海鲜肯定是少不了的，梭子蟹呀，皮皮虾呀，小海鱼啊，
0: 各种贝类呀，
1: 还有小海鱼啊，
0: 养肥了，
1: 真的是个个都是肉质鲜嫩，无论您怎么做都好吃。还有特色的铁锅炖，满满一大锅，热气腾腾，香味直往鼻子里钻。要是想尝尝特别的，一定要试试当地的河豚鱼，处理的恰到好处，口感细腻，味道叫一个绝。您完全不用担心它是不是有毒的问题啊，因为现在这个河豚鱼都是人工养殖的，毒性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处理的时候已经给您处理得很干净了。我吃过两次河豚，非常惊艳啊，就那个肉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嫩，而且河豚鱼那个皮呀、很妙，就是特别粗糙，咋呼呼的感觉、
0: 就是那个一生气就把自己气成个球
1: 的那
0: 个，
1: 对啊。而且河豚呢，基本上是两种做法，一种是香煎，一种呢就是所谓的我们的红烧，就是炖的啊。哪种都有不同的这个滋味，它的肉质呢，我觉得很紧，有一点像三文鱼香煎完之后的那个肉质啊，但是呢又比三文鱼更加细嫩一些，但是它没有三文鱼油脂多啊，就是吃起来呢干香感更加好一些啊。
0: 说完了吃啊，咱们再说来说说住，景区里的住宿选择那就多了啊，有什么温馨的木屋啊，还有豪华的别墅客房。那住在这儿，推窗就能看到芦苇荡和美丽的湖面，清晨呢被叽叽喳喳的这个小鸟啊鸣叫唤醒，夜晚呢可以伴着轻柔的风声入眠，就像是住进了大自然的怀抱，哇，那感觉别提有多惬意了啊。
1: 没错，说完了住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行，不管您是开车还是坐公共交通来这都挺方便的，自驾的话直接导航曹妃甸湿地景区就可以了。唐曹高速还有沿海高速公路呢在景区都是设有出口的，您直接下高速就可以到了。如果坐公共交通呢，您需要去到唐山市区，在唐山站西广场有前往曹妃甸的班车，到了合适的站点再换乘个出租车或者公交车就能直达景区了。
0: 哎，曹妃湖风景区呢，这里可是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啊，湖水面积超大，有733.3万平方米，蓄水能力也是比较强的，您可以在这儿乘水游览，来感受一下微风拂面，欣赏一下湖边的美景，也能在湖边垂钓啊，享受那份宁静。而且呢湖边还有美丽的传说啊，相传唐王李世民的将士曾在此被这个打鱼女啊治愈了皮肤疾病，所以呢李世民就册封这个曹贤呢为妃子，这片水域啊得名曹妃湖。
1: 对，所以这就是曹妃甸的这个由来啊。湿地迷宫呢在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它呢占地三列了，接待中心还有餐饮服务，这些这个特别的购物，这些特色服务。旁边的湿地探索区呢有木栈道和木质平台，能让您和湿地生物亲密接触，还不破坏生态环境。如果您喜欢钓鱼啊，垂钓中心给您准备好了，千万别错过。在这钓鱼那叫一个自在，
0: 没错啊。另外呢还有湿地风情园啊，这儿呢让您能不出门就领略到国内各民族和异国的特色建筑、民俗风情，您也可以欣赏到民俗歌舞，品尝异域美食，还能买到各种异域特产，简直像是穿越到了不同的地方啊。
1: 另外呢湿地公园也有一个俱乐部啊，对于高尔夫球

0: 爱好者来说呢，这就是天堂。这里面有亚洲一流的18栋风格高尔夫球场，造型呢也是自然野趣，岛式果岭特别迷人，配套齐全。3000平米的会所呢，探入湖心，在这儿您打球也好，观光也好，都非常漂亮。
1: 另外还有个地儿啊，渤海国际会议中心，这可厉害了啊，被誉为是北方博鳌，是曹妃甸论坛的会址，它还是国家5星级旅游酒店，里面有大酒店啊、海员俱乐部，还有体育馆等等各种设施。酒店的大厅有8层楼那么高，而且还有壮观的水晶吊灯，在这里啊，你能感受到建筑风格和湿地景观的完美融合。
0: 没错，另外在景区的各个景点和接待中心呢，您都可以买到一些特色的纪念品和当地的特产，比如那种精美的贝壳工艺品，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因为它都是天然贝壳嘛，所以它长得都不一样，特别适合带回家送给亲朋好友，还骗骗小孩来听听海螺里面有大海的声音啊。
1: 对，
0: 还有当地的一些海鲜干货，方便保存又非常好吃，让您把曹妃甸的味道，也就是大海的味道带回家。
1: 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些，像游船啊、垂钓啊、打高尔夫这些啊，景区还有很多其他好玩的活动，比如说到了晚上，这个露营区就热闹起来了，您可以支起这个烤炉、烤串、煮火锅。
0: 总之啊，这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曹妃甸湿地景区呢，是一个集自然和游玩于一体的，我们能够充分感受到好吃的海鲜，同时呢也能欣赏到美妙的这个湿地风景。不管您是放松身心还是寻找刺激好玩的，这个地方呢都能满足您，保证让您流连忘返。您有什么想去的景区需要我们来帮您梳理啊？您去过哪些地方让您觉得印象深刻？也欢迎各位来推荐。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假期出游提示，提醒广大游客，首先呢，一定要提前规划行程，出行前呢，留意途经地、目的地的天气还有交通情况，合理规划旅游的线路和时间，一定要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同时还要密切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
0: 二呢，是加强安全防范，自驾游确认好车况，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驾乘或乘坐机动车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水上等高风险项目，严格遵从专业人员的指引。
1: 三呢，是一定要警惕火灾风险，严格遵守场所消防以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如果遇到突发紧急的情况，一定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疏导和指引，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者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
0: 另外呢，文明理性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参观游览提示，配合工作人员引导，人流高峰或交通拥堵时保持耐心与礼让，关注服务标准和品质，注意辨别旅游攻略信息，理性选择旅游产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保持良好卫生习惯，践行光盘行动，倡导绿色出行。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今天早晨您吃早饭了，节目里面和大家说过早饭呢其实非常重要啊，早饭是金，是一天最重要的这个一餐，但基本上现在大家会把早饭放得比较轻，甚至不吃，晚饭吃得比较好，这不是的啊，晚饭应该是同吃一些清淡的就可以了哈。
0: 对的，
1: 有些朋友呢是有吃早饭的习惯，但是大家感觉啊，我明明吃了早饭了，但是没过多久我就饿了，如果你的蛋白质摄入不足呢，很快就会饿，而且还更容易发胖。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各位一起聊一聊这个早餐怎么吃会更健康，我们一起听一听。
2: 早餐的蛋白质摄入不足可能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饮食结构不好，可能导致全天能量摄入更多，另一个则是更容易发胖。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在国际期刊《肥胖》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呢，早餐蛋白质比例高，全天的能量摄入少，健康食物摄入多。早餐的蛋白质摄入不够的话，这一天会食用更多的饱和脂肪、糖或者酒精等高能量食物，饮食质量低。也就是说啊，您早饭蛋白质没吃够的话，就算其他的正餐都吃大餐，身体还是会暗示您去摄入一些高能量食物。研究还发现，提高早餐中的蛋白质比例不仅会让全天能量摄入减少，超重者的体重和体脂也会掉得更快。吃普通早餐或者直接不吃早餐的人呢，体重反而会悄悄增加，部分朋友还会出现越饿越想吃零食的情况。那么早餐到底吃多少蛋白质才算够呢？根据最新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摄入量》，成年女性建议您每天摄入蛋白质总量为55克，男性为65克。根据早餐占全天比例的30%来计算，一顿合格的早餐，女性和男性分别要摄入至少16.5克和19.5克的蛋白质。对于肝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如果说您想要达到减重、控制血糖的效果，这个量其实还可以提高。早餐的蛋白质达到25克左右，对控制食欲、帮助减重会更加有效。那么其实啊，早餐不仅要吃够蛋白质，更要吃得丰富。一顿营养充足的早餐呢，应该通常是包括这四类食物。第一类，谷薯类，比如说馒头、面包、米饭、红薯、山药等等，主要提供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第二类呢，就是肉蛋类，比如鸡蛋、鸡肉、牛肉、鱼肉等，主要提供优质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第三类呢，就是奶豆类，比如说纯牛奶、酸奶、豆浆等，主要是提供优质蛋白质、钙质还有多种维生素和其他矿物质。第四类呢，就是果蔬类，比如说西红柿、黄瓜、青菜、苹果、草莓等等，主要是提供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抗氧化物质。那么根据这四类食物呢，我们给您三种早餐搭配。第一种就是来上一小碗清汤面、一个荷包蛋、几片酱牛肉和200克的青菜。第二种呢是一杯原味豆浆、一个烧饼、一个煮鸡蛋、几片酱牛肉和一根黄瓜。第三种呢就是一杯牛奶、一个煮鸡蛋、两片全麦面包、一个小西红柿和一小把的坚果。听起来是不是既好吃又健康呢？不吃早餐啊，其实既不利于血糖的控制，还可能会增加患胃病、胆结石等疾病的风险。一般来说啊，咱们三餐的建议时间是早餐7到8点，午餐是中午的11:30到下午的1:30之间，晚餐呢则是晚上5点到7点。那最后呢，我们要提醒您，可能有些您常吃的早餐搭配是不太健康的，并且告诉您如何吃才能更健康。牛奶加鸡蛋这种组合是属于典型的高蛋白质但是碳水缺乏的组合。牛奶、鸡蛋都是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食物，也是早餐的好选择。但是啊，这二者的组合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是非常低的，不仅可能造成蛋白质浪费，还可能增加肝脏、肾脏的负担。所以说啊，咱早餐不要只喝牛奶和吃鸡蛋，还要搭配一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主食，帮助补充能量。如果说早餐不摄入碳水化合物的话，糖分摄入会不足，也可能影响工作效率和学习效率。所以说，健康的吃法是搭配上少油少糖的面包啊、馒头啊或者燕麦等主食，再搭配上黄瓜、西红柿等，帮助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还有的朋友早餐偏向于选择清粥和酱菜，这种搭配呢就是高钠但是营养不足的搭配。清粥和酱菜的组合呢，缺少了蛋白质的摄入，营养并不全面，而且啊，酱菜的含盐量比较高，不建议您长期的大量食用。那如果说咱们早餐想喝粥的话，咱们可以首先选择杂粮粥，会比清粥更有营养一些。同时啊，搭配上一个煮鸡蛋、几片酱牛肉和一小碟拌青菜，丰富口感的同时 呢还能够帮助补充维生素、蛋白质、膳食纤维等营养素，营养更加的全面均衡。除了这两种之外啊，还有不少朋友早餐会更加偏向于高油脂的，比如说烧饼、油条这种食物。那么烧饼、油条呢都属于是热量高、脂肪含量高的食物，而且这个油条还是经过了油炸的，营养物质会有所破坏。所以说啊，建议您如果是早餐吃了烧饼、油条，那么当天的午餐、晚餐啊都要尽可能的清淡一些，尽量不要再吃煎炸的食物了。同时呢，咱们在早餐的时候还可以搭配上不加糖的原味豆浆、煮鸡蛋和青菜，帮助摄入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素。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